0: 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3: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阵雨转晴，气温21到34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84，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2: 好，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的新闻。
3: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7月1号起实行，哪些要点值得投资者的关注？
2: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今年的汛期都有哪些趋势特点？南北方有何差异？
3: 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157亿元，超50部新片登陆暑假档，哪些精彩看点值得关注？
2: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10篇《东西部协作》，让青海清洁能源实现量变到质变。
4: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头条关注。
3: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的是对外投资。说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您一定不会陌生。从非洲的铁路到东南亚的工厂，从欧洲的港口到中东的新能源电站，中资企业的身影遍布全球。
2: 如今超过了50000家的中国境外企业，近1750亿美元的年度的投资流量，已经编织成为了一张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的资产大网。规模越大，治理的挑战也越为突出。
3: 没错，近日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公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新规的发布说明，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监管的法规从部委层级上升到了国家层级。新规既抬高了合规经营的门槛，也筑牢了服务保障的后盾。更多详情，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为何在此时出台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呢？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7: 我们国家啊，到目前为止呢，在对外投资方面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目前我们国家的对外投资呢，进入到了质量提升的一个阶段，所以呢，国务院啊，根据实际情况的这种变化来制定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那就构成了一个迄今为止啊，我们国家呢在管理对外投资方面的最高层级的一个行政法规。
6: 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2025年对外直接投资达174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1%。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投资者已在全球构建起一个庞大的海外资产网络。随着投资体量和覆盖范围的急剧扩张，对外投资治理的复杂度也呈指数级上升。高凌云说，
7: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它就需要多头的去申报，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啊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啊，容易引起安全风险。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

0: 国呢，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1: 合规是企业海外资产安全的第一道防火墙，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合规门槛全面提升，配套处罚机制进一步抬高了违规成本。其中第十二条明确，投资者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依法需要履行核准备案、信息报告、跨境资金登记等手续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并配合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认为，这意味着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的管控。
0: 因为我们对外投资呢也是采用备案制，但是之前的那个备案呢有一点事前走流程了，事中呢跟踪呢其实也是处于一个缺位的状态，因为主管的部门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嘛，可能各管一块就容易有盲区，事后呢如果出了相关的问题啊，它的那个处罚的这个它的力度呢也是比较弱的。那这一版的规定呢，它事实上在事前、事中、事后呢就有了非常明确的衔接。
3: 新规的另外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2: 那么就在今年二月，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已经上线运行，为企业出海提供了全流程、全链条、一站式公共服务升级后的平台，统筹了法律、财税、金融、外事、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的服务资源，总栏目数量大幅增加，精准度和实用性显著的增强。对此呢，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4: 下一步以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这个大平台，加地方出海综合服务岗，加海外综合服务站，再加上专业机构国际化服务能力的提升为工作重点，持续的推进出海服务资源的优质供给和高效的匹配，支持出海企业平稳、安全、健康发展。
3: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次的规定对于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以往出口管制主要针对货物服务和技术出口，受限于出口许可证制度，而人员跨境流动和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着监管的盲区。
2: 一些企业通过派驻海外工程师、远程技术指导、安排人员培训等方法，悄悄把限制出口的技术和数据转移出去。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表示，新规明确堵死了这些灰色的操作通道，从数据到人员到技术全部纳入管制的范围。
5: 国务院呢这一次规定了，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但也是符合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比如说呢，不得出口使用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及相关数据，包括不得以跨境派遣技术人员、组织人员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工作、跨境提供技术指导、安排人员跨境培训等这种绕道的方式呢，向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呢转移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技术、服务和数据。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3: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规定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及相关资产权益等的转让处分进行安全审查。
2: 同时呢，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的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法治保障。那么张飞表示呢，从走出去到规范走出去，再到高质量走出去，规定将对我国对外投资推向新的阶段。
5: 这一次的规定呢，确实是从这个积极优化和补齐我国对外投资管理和服务中的一些不足和短板，同时呢

0: 也回应了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的一些诉求。从未来这个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出海来看呢，特别要重视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也要重视这个合规化的经营。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呢，要同时重视母国的投资安全审查，东道国的这个投资安全审查。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下面给大家说个

0: 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椅、老花镜等爱眼日的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那么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痛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晰透亮，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的。
0: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的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一段广告以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
3: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

0: 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九十八点一，聆听天下。
3: 聆听天下直播继续。从六月起，我国进入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那么全面入汛的时间是如何确定的？南北方的主汛期又有哪些差异？今年我国的汛期会有哪些趋势特点？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报道。
4: 我国七大流域汛情南北差异显著，根据暴雨洪水特性，以流域为单元，按南北地区对七大江河进行划分，长江、珠江、太湖流域为南方片区，黄河、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流域为北方片区。汛期是江河湖泊洪水在一年中明显集中体现，容易形成洪涝灾害的时期。由于各河流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和涨水季节不同，

0: 汛期的长短和时序也不相同。1998年有洪水编号资料以来，南方主要江河编号洪水均发生于4月至10月，北方主要江河90%以上编号洪水发生于6月至9月。因此，确定我国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4月至10月，北方地区汛期一般为6月至9月。再从强降水过程发生规律分析，1998年以来，南方地区汛期有70%以上的特强降水过程发生在6月至8月，再加上历年来台风登陆、洪水发生等数据分析，确定我国南方地区主汛期为6月至8月，也因此将全面入汛和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的日期定在了6月1号，这样也有利于全国层面行动的指令统一。此外，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日至8月15日，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今年入汛以来，大江大河汛情基本平稳，未发生编号洪水，但局地极端强降雨造成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害偏早偏重，极端暴雨洪涝事件趋多趋强。
1: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经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较常年同期8次偏多3次。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2: 对此，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根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的研判，全面进入汛期之后呢，我国由于前期的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的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的洪水等风险将会进一步的加大。
1: 预计6月份，东北北部、嘉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雨将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将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好，聆听一下，我们继续。截至昨天，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已突破了158亿元，2026年的暑期档已正式拉开帷幕。那么，今年的暑期档究竟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0: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
4: 洪汛地区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
0: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澎湖海战则聚焦1683年施琅率福建水师收复台湾，实现疆土一统的关键战役，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0: 作为今年暑期档的重要组成部分，国产动画继续展现蓬勃创作活力。纪录电影《中国动画100年》聚焦中国动画百年发展历程，通过经典作品与珍贵影像资料，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从探索起步到成就斐然的发展轨迹，带领观众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感受中国动画的光影魅力。

0: 还有不从无知大义者，斩！
1: 大臣降临。
2: 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展开汉末权谋交锋与群雄抉择，再现惊心动魄的乱世风云。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
1: 今天的头等大事，不是这些人的复活，而是大圣的复活。
2: 影片《大圣崛起》将故事设定在大闹天宫500年后，大圣应允佛祖护送唐僧西行取经，历时14载。然而这一选择却引发其同族弟兄的不解与质疑，一场围绕信念与立场的冲突随之展开。喜剧题材影片同样为今年暑期档增添轻松欢乐的观影氛围。
1: 咱们是六马组合。
2: 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辛劳打工人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喜剧故事。当刘奔遇上马杰，这对天选上班搭子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影片延续前作幽默风格，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观察职场生态，为观众带来一场笑泪交织的暖心观影体验。
3: 那么端午档呢，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将有12部新片同台角逐。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你认真的吗？
5: 我就喜欢是吧。
2: 国产爱情喜剧《不想失去你》将于6月5日温情登场。影片聚焦辍学少年与自闭症少女相互治愈的故事，细腻刻画边缘少年的温柔成长，是极具黑马潜质的中小成本佳作。
6: I never stop trying to get back home.
7: 同日，
2: 经典 IP《宇宙巨人》西曼崛起重磅来袭，由大黄蜂导演操刀，凭借超强视听特效唤醒80后、90后童年情怀。将于6月6日上映的二战历史片《诺曼底72小时》同样备受关注，依托至暗时刻金牌班底，聚焦诺曼底登陆前决定30万人命运的关键72小时，以天气预报改写二战胜负为全新视角，展现这场重大军事行动背后的天气战与惊心动魄的幕后博弈。步入6月中旬，影视商业竞争力全面升级，中外大片开启高手过招模式。6月11日，硬核动作片《火车眼》重磅上映。影片讲述失语父亲为营救被拐女儿孤身闯黑幕的复仇故事。300余场实战打戏融合多种格斗流派，此前已在多伦多电影节收获超高口碑。
8: If you found out we weren't alone。
2: 6月12日，斯皮尔伯格全新科幻力作《揭秘日》震撼登场，延续 ET 外星人外星题材内核，交织悬疑与逃亡元素，凭借导演金字招牌，自带超强号召力。同日，热门 IP 改编青春片《偷偷藏不住》精准卡位高考后学生群体，原著粉丝基础庞大，将与《揭秘日》形成受众差异化竞争。端午档是六月乃至暑期档最拥挤的黄金节点，12部新片同台角逐。迪士尼皮克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胡迪、巴斯光年、翠丝等经典玩具伙伴继续陪伴小主人邦妮成长，却也迎来了全新挑战。当智能平板、电子玩具等科技产品逐渐占据孩子们的注意力，传统玩具们陷入被取代的危机之中，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全新冒险由此展开。
9: 你有没有在网上看到过那种段子，你碰见一个人，然后你就在大脑里面把跟这个人的一生都想象了一遍。
2: 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9: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8: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毫骨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1: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那么下半个小时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2: 昨天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活动在雅安宝兴县正式的启动，首站将会关注大熊猫国家公园。接下来央省主流媒体记者将奔赴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深入一线探访五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进展和成效。
1: 本次的集中采访，记者们将深入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大熊猫国家公园重点片区，实地走访了生态的修复现场、科研监测站点、社区共管示范村和自然教育基地，全方位记录大熊猫国家公园在大熊猫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维护还有生态惠民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国家林草局宣传中心主任王震：
3: 这次中央宣传部联合国家林业草原局五个部门举办美丽中国行国家公园主题采访活动，希望通过全国主流媒体的视角，讲好生态保护、法治护航、科技赋能、生态护民的故事，进一步提升国家公园影响力，凝聚全社会共同守护绿水青山的强大合力。
2: 大熊猫国家公园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地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国家公园之一。其中四川片区面积1.93万平方公里，占全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总量的92%，是全球大熊猫保护的核心区和主阵地。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程曦。
4: 我们也经常会在网上刷到很多，比如说在马路上呀，或者是在路边的林间，就有看到野生大熊猫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肯定是大家都非常想要争取的这种很吸引眼球的画面。
2: 封面新闻记者杜江倩。
5: 我们对于这一次采访的期待，更多的是想看在这5周年的时间里面，除了生态之变、产业之变、大家的生活之变，还有更多的是关于未来美好的期待的一个变化。
1: 近年来，我省与陕西、甘肃协同联动，持续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管理水平。我省出台地方性的法规，依法强化保护管理，构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的监测网络，修复了栖息地26.56平方公里，推动生态旅游、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共进，相得益彰。四川省林草局副局长陈宗谦。
6: 我们坚持严格保护、科学修复、社区共享、绿色发展，不断提升保护治理能力，拓宽惠民路径，努力把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造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样板、生态产品供给标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典范，为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贡献四川力量。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水丰、光复、丰好、地广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了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资源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1: 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就跟随青海台的记者王嘉欣感受戈壁滩的新变化。
7: 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走进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8: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 实现了质的发展。二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7: 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9: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10: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泉州的清洁能源变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比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众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9: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10: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9: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1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7: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 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
11: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12: 六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11: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6: 妈，我上班去了。
1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6: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0: 什么呢？
2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3: 外出装上自带杯，
2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2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5: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的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的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活动只有 有六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2: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您的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都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够缓解。
1: 今天只要赶在六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六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毛宁表示，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有关立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3: 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毛宁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3: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针对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涉华言论，毛宁表示，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3: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你刚才提到他的有关最新表态，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菲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作秀，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非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非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非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非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好，近日持续扩大的里以冲突让美伊谈判更加的复杂化。当地时间六月一号，伊朗方面称，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的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黎真主党也同意停火。针对当前中

0: 中东地区多方博弈的整体态势，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1: 确实现在各方释放出比较混乱的信号，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一些合乎逻辑的信息。首先呢，特朗普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怒斥了内塔尼亚胡，说他疯了，要求以色列减少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表现得那么生气，说明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当然了，经过美方的施压，以色列呢，可能至少在口头上同意减少或者暂停对黎巴嫩部分目标的空袭。你像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就表示，他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并且声称以色列和真主党将停止互相攻击，并且他说啊，以色列军队呢不会对贝鲁特采取行动。我想呢，这反过来会影响伊朗的态度，不排除伊朗可能会做出一些缓和局势的举措。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呢，不排除各方通过精心拟制的措辞或者说文字游戏来释放有利于己方的信息。那么如果说进一步封锁霍姆海峡，伊朗是有这样能力的，但是呢，曼德海峡距离伊朗比较远啊，它本身呢很难在这个方向作战，它主要呢依靠胡塞武装。但是伊朗呢对胡塞武装的影响力相较于对哈马斯啊对真主党武装是比较低的，那么胡塞武装呢会更多的根据自身的战略需求来做出决定，下一步胡塞武装会不会介入到冲突中封锁曼德海峡，你要打一个问号。所以呢，不排除伊朗通过部分官员的强硬发声向美国施压，那么这确实呢让美国看上去很被动，处处被伊朗牵着鼻子走，尤其是目前美国国内舆论对特朗普十分不利，特朗普呢需要改变这样的局面，所以呢他否认了伊朗的说法，表示将在未来一周内和伊朗达成协议，实际上呢也是想表示自己呢仍然掌握主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讲，双方都是在打舆论战。特朗普这次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呢被美国媒体描述为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双方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呢在通话中强势压制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大概呢可以在特朗普面前服软，但是呢他不能把这种态度呢展现在本国民众的面前，所以呢他说要按计划打击黎巴嫩南部，那么这个按照计划呢则为他进行解释啊提供了一定的空间。特朗普这个电话的作用啊能维持多长时间还不好说。当然以色列呢始终是影响美国和伊朗谈判的最大的外部变量，而除了以色列之外呢，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还有很多核心矛盾需要谈，预计呢会通过多阶段的谈判来完成啊，先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的问题，再解决涉核的问题。
0: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稍后播出的是四川欢迎您，接下来让我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2: 今天是6月3日，早安。青山为幕，绿水为弦，田埂蜿蜒，流水潺潺，这是天府之国最动人的底色，这是巴蜀大地生生不息的希望。今日早安寄语，让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奔赴灿烂的明天。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北京时间9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0: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0: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0: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1: 伊朗革命卫队说，打击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并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身口已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11大、中国作协10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

0: 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1: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

0: 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

0: 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4: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3: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

0: 的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 跟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5: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4: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东时间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及无人机，并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在整个中东范围发动袭击，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方坚决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5: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

0: 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美国第五舰队总部遭到伊朗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位于巴林，但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驻中东航空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3号稍早时间，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尚不清楚上述事件之间是否有关联，但伊朗方面消息称，对美军基地的攻击是在格什姆岛传出一声爆炸声后立即发生的。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当日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大多数较上月有所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指数、新订单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从业人员指数等均位于扩张区间。具体来看，五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另外，五月份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泰国司法部长卢塔彭当地时间3号接受采访时表示，根据泰国国王马哈挖吉拉隆功2号颁布的特赦令，前总理他信符合特赦条件，属于获得豁免的人员之一。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换160.7日元的低位。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当天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6月2号下午，美国新泽西州大西洋城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警察中枪，嫌疑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不存在针对公众的安全威胁，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此刻提示：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华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未来3天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6月1号起，全国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多措并举，全方位排查隐患，守护江河安澜，确保安全渡汛。
0: 在江苏，各地将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及雨水情况。

0: 动态多措并举抓实防汛备汛工作。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1: 为有效应对险情，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本次演练突出科技赋能、装备提质，多款新型防汛抢险设备集中亮相。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
2: 参与本次实战演练的还有最新式的垂直式棒车，流量可达每小时5000立方米，以及高扬尘棒适用于地铁城市地下空间，还有水路两栖挖掘机，能为地方的紧急抢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溢积淹水点制定了溢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解决了单台棒车排水距离不足的问题，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 记者从江苏省水利厅了解到，江苏各地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改工作机制，突出河道行洪障碍、险工险段、山丘区强降雨汇流、白蚁等害堤动物、在建工程、地下空间、危旧房屋等排查重点，健全责任体系，全面排查险患。
3: 贵州黔西南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多处商铺被淹，道路中断。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干部群众全力抢险救灾。来听总台记者苟顺婷、孟雍的报道。
4: 6月1号晚至6月2号上午，侧亨县多个乡镇遭遇100毫米以上强降雨，其中双江镇城区降雨量超过245毫米。暴雨造成流经城区的河水暴涨，沿岸部分商铺被淹，道路中断，所幸无人员伤亡情况出现。贵州省侧亨县双江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部长陈茂兵向记者介绍，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立即组织干部群众开展转移安置、清理路障和灾后统计等工作，并做好监测，防止二次灾害发生。
5: 灾情发生后，我们组织人员200多人，挖机13台，作业车辆17台，进行道路清障和转移工作。目前受灾群众得到妥善转移安置，接下来我们就是做好街面的清淤，并加强对医院、学校、农贸市场等密集场所进行监测预警，保障群众安全。
4: 此外，据贵州省气象台最新气象预报显示，6月2号至3号，贵州省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本轮强降雨过程部分落区，与上一轮强降雨区重叠，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高。目前贵州省已于6月2号14时启动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视线转向河北，今天白天河北部分地区迎来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等降水过程。河北已进入汛期，汛期将持续至9月30号。那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的记者寇霞。寇霞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
6: 好的，主持人，根据河北省气象服务中心预报，今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等地多云见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极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极地可达11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到4号呢，河北的唐山、秦皇岛、石家庄西部等地阴有阵雨或零星阵雨转多云，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根据中国天气网预测，河北石家庄等地6号气温或将降到20度左右，前后炎热、湿凉反差较大，大家适时要增减衣物，以免因为忽凉忽热引发身体的不适。主持人，
0: 6月1号起，河北已经进入了汛期哈，那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6: 好的，主持人，进入汛期之后，降水整体的偏多，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哈。即日起到6月6号，北方强对流天气多发，需要多加防范。 根据水利部门的预测呢，今年

0: 近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随着全面进入汛期，洪涝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强，防汛要多措并举。首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调度指挥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其次是要突出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持续加大河道清丝乱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强化堤防巡防防守，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处转、何时转、不善反五个关键环节的责任和措施，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主持人，
1: 连续降雨极易引发次生灾害哈，那么公众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
0: 好的，主持人，首先大家要提高避险意识，多关注气象预报的预警信号，其次要提前了解转移安置地点的路线哈，接到撤离的指示之后呢，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撤离。再次要警惕意外伤害，收到灾情预报之后要准备好安全措施，远离危险地带。最后呢，要保持通信的畅通，随时准备好衣物，谨防中暑或者是失温。主持人，
1: 好的。
2: 汛期来临的时候，公众该如何科学避险？近日，湖北恩施州恩施市一社区突发滑坡险情，当地的避险处置堪称是教科书级别。从发现裂缝到全员撤离，仅用45分钟，128人零伤亡，这是如何做到的？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庆志、乔亚平、王浩田的报道。
3: 5月27号17:15，湖北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官坡社区园艺场附近约6000立方米山体轰然垮塌。记者在赶到发生滑坡险情的区域后，发现现场情况依然触目惊心。
4: 在我身旁的这个树木，它是被拦腰截断的，可见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
3: 万幸的是，在滑坡发生前45分钟，山体下方32户128名居民已全部安全撤离。当天下午，官坡社区党委书记胡丹与灾害信息员吴晓东在巡查时，敏锐地发现了多条2到5厘米的地面裂缝，周边伴有新鲜泥土，并且裂缝还在不断扩大。胡丹当即向街道防汛、应急等多部门同步上报隐患。
4: 下午大概3点钟左右，我们上山来巡查，发现那个地面呢有裂缝，2厘米到5厘米左右，立马打电话上报。
3: 恩施市五羊坝街道应急办主任吕渊表示，经现场研判，滑坡险情急剧升级，必须立即转移群众。
5: 15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当时的裂缝就已经达到了10几厘米，就立马把人员全部撤离，对道路进行了全部封闭。
3: 当天15:15，多部门应急力量迅速赶到了现场。官坡社区党员干部迅速分成5个小组，挨家挨户敲门通知居民紧急撤离，并护送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前往安置点。16:30，危险区域的居民全部安全撤离。17:15，伴随着6000立方米土石倾泻而下，树木连根拔起，整片山坡瞬间坍塌。胡丹说，正是应急响应的无延迟启动和全程果断处置，才让居民们成功避险。
4: 全程差不多40多分钟，我们没有半点侥幸，就是发现苗头立刻行动，绝不能等再看看。
3: 官坡社区居民不点钢，
6: 这么陡的坡，刚好我房子就在这儿。如果说当时没通知我转移啊，那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真的是特别感谢他们。
3: 恩施州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陈新宇介绍，目前当地建立的隐患排查与监测防控体系已经从防灾减灾的应急之举转变为常态之策。
7: 技术力量驻线包厢，协助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专业技术单位和村委会四位一体，网格人员常态化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
3: 零伤亡的背后是跑在灾害前面的预警校应与应急处置机制，一线人员常态化值守，全流程高效闭环，才实现了这场教科书式避险。恩施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廖寒松表示，基层自主处置权与常态化演练是快速反应的关键。
8: 发现险情之后，乡镇街道办事处这个指挥部可以不用向市防止报告，自行根据现

0: 快，迅速组织转移。每年按照预案要演练两次，谁去转移，谁喊人，谁搞后勤，都是分工很明确。
1: 目前滑坡主体风险已基本消除，当地正在进行初步加固和地质应急监测，居民也已分批返回家中，实行监测式居住。
2: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1: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2: 主持人你好。30年在农村农业农村投入机制丰富资本市场服务涉农主体方式。那日前呢，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事务规划。那 A 股市场呢，近几日风格变化较快，指数与个股涨跌不同步。那周一蓝筹涨，科技调整，而昨晚呢是轮到了科技涨啊蓝筹调整。那虽然昨天指数总体上涨，但是个股下跌是远多过上涨，行情还处于震荡加剧。同时呢，港股超跌反弹之后呢，关注技术革新对市场风格的影响。那今天早盘，指数是分化开盘，上证指数是低开6点，目前翻红涨7点至4082点，深成指高开55点，目前涨190点至15782点。创业板指高开0.82%，目前涨1.75%，是4126点。板块方面，通讯设备以3%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上涨接近3%，元件涨幅超过2%，其后光学光电子、小金属、自动化设备、金属新材料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是教育、影视院线跌幅超过-2%，白酒、机场航运、饮料制造、零售、食品加工制造等板块跌幅多超过-1%。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到2016年这10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查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夫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0: 助。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四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福特和他的香园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园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园研究及其创始人莱福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福特至少26次在香园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园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园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福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园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福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福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作为1949年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打通中国西南地区经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以 AI 加交通运输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天气方面，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南部近海海面上，将于今天擦过或登陆日本本州岛南部沿海，随后将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安理会由15个联合国会员国组成，包括拥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2年的10个非常任理事国。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其所属的执政党共同民主党能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外界关注焦点。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天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的比赛今天开赛，中国女排首场迎战捷克队。中国女足今晚将迎来一场有

0: 意赛，对手是俄罗斯女足。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将于今天上午10点起继续进行，刘胜书、谭宁、陈博洋、刘毅、王芷怡、翁虹洋等中国选手将出战。法网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男女单打、双打四分之一决赛以及混双半决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16: 肝胆子布，
17: 那叫邯郸学步。
16: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18: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1: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0点整，
2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6月2号深夜到3号凌晨，美伊局势骤然升级，双方交火不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美军驻巴林第五舰队总部及驻科威特等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报复美军此前袭击伊朗相关油轮并空袭伊朗格什姆岛通信站。美军则称

对伊朗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性空袭，成功拦截所有来袭武器，并否认基地遇袭。巴林、科威特、阿联酋等国机场已暂停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二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一架飞机当天在波斯湾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稍早前，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被困商船的海员提供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战机二号晚间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遭袭油轮船员随后弃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自治区政府原主席王立霞涉嫌受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王立霞作出逮捕决定，并指定由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大庆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为主。大同经怀来到天津南特高压交流工程是贯通山西冀北能源基地与天津负荷中心的能源大动脉，计划于2027年6月正式建成投运。这个西电东送重要输电通道昨天完成关键施工作业，进入全面架线阶段。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当地时间二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一号召开会议，表示支持将武器严格限制在国家掌控范围内，并推动人民动员组织与各类政治党派及社会组织脱钩。受美以伊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恶化，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已暂停旗下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应急运输方案，通过陆路运送货物。该集团首席商务官对此表示，此举虽然有助于保障员工和船员安全，但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国际油价二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6美元，涨幅为1.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6.00美元，涨幅为1.07%。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我国高温开始缩减。华北一带高温率先消退，明天到周末，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范围增大，高温将持续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受冷涡影响，未来一周，东北、华北等地多雷雨天气，其中今明两天，东北、东南部地区雨势明显，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多地公积金拓宽使用范围，加装电梯、购车位、加装均可支取。公积金改革释放哪些惠民利好？
1: 河南多地发布橙色高温预警，明天起变脸迎大范围降水，各地抓紧抢收小麦，谨防倒伏。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很多人的工资条上都有一个项目，叫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的用处很多，一是买房能申请低息公积金贷款，二是个人缴多少，单位同步配套缴多少，相当于给自己存下一笔钱。不买房也有实惠，合规缴存部分可抵扣个税，账户利息免征个税，等到办理退休，账户的本息可以一次性全额取出，作为一笔额外的积蓄补充开支。
4: 不过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平时不太注意它，主要是因为这笔钱它不会随时发工资打入银行卡，不被计入日常收支。另外就是早些年各地公积金提取有一定的条件，多数普通人不买房不租房，在职阶段很难支取，大多只能留存到退休才能一次性取出。
3: 不过这样的情况正在得到改变，近期各地继续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的政策。我们梳理了各地新政后发现，住房公积金除了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老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等，一些城市还在探索将适老化改造、装修儿童房、缴纳物业费、取暖费，甚至购买同小区车位等纳入政策更新的重要方向。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扩大使用范围，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近期印发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也提出着力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样化住房需求。
3: 那么从这些政策的设计到刚才我们说到的多地的最新实践，可以看出公积金改革的哪些新思路和新方向。您的公积金日后还将解锁哪些全新实惠的用途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辽宁沈阳近期出台政策，宣布今年起全面落地公积金用于市居性改造。沈阳市民周先生说，根据政策，缴存家庭全款或商贷购买新建毛坯商品房，在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前提下，购房两年内可申请专项市居改造贷款或提取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升级。
6: 最近刚买了一个毛坯房，然后正好赶上公积金新出台的政策，可以贷出来几十万，我可以把家改造得更温馨一些。
5: 针对一老一小居家改造需求，沈阳的政策还明确，缴存职工家庭如有65周岁以上同住老人、3周岁以下同住幼儿，且三年内无公积金提取记录，可申请提取一次公积金用于居家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每户夫妻合计最高可提取10000元。沈阳市民邹先生说，他们刚好符合相关标准。
7: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住房装修纳入提取范围。安徽、安庆、芜湖等地明确可申请3万到5万元不等的提取额度。甘肃多地规定，用于适老化改造的住房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还有福建厦门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25万元。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各地的新政策表明，住房公积金正从单一的购房工具向覆盖住房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民生账户转型，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居民房屋改造的成本，也有利于盘活全国超10万亿的公积金沉淀资金。
8: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是中央明确提出的一项重要任务，政策指向是清晰的。近期多个城市密集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提升住房公积金对缴存人的含金量，把沉淀的缴存余额用得更好、更充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的民生属性，实现稳市场和惠民生的双重赋能。
5: 各地住房公积金在优化调整后，使用场景愈加多样化，有的地方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提出可以向购买车位等公共服务及设施配套等场景延展，持续扩容公积金便民使用场景。内蒙古、甘肃等多地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费用，缓解家庭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江苏省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使用管理处副处长王盈丽表示，当地已明确住房公积金可用于缴纳小区物业费。
9: 新增物业提取，支持旧房更新，持续精简办事要件，拓宽使用场景，提升了便民服务的效能。
5: 湖北多地创新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湖北十堰市民曹女士说，当地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公积金提取范围，全方位覆盖购房全流程配套需求。
10: 工作人员说，只要是同小区的车位，五年内凭发票就能提，最多能提车位的总价。
5: 武警认为，扩展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就是要让公积金真正服务于住有所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更广阔的服务领域。
8: 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的这一轮扩容，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民生二字，延伸到了取暖、物业等居住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小事，让躺在缴存人账户里的钱更直接的用于减轻日常负担。
5: 记者注意到，在拓展使用场景的同时，各地住房公积金正逐步打破地域限制，推行异地贷款提取、代际提取，继续放宽缴存门槛，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体系。比如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以济南为例，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家政服务人员、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无论是不是济南市户籍，收入是否固定，只要年满16周岁，未达法定退休年龄，非单位缴存职工就可以申请参加住房公积金，缴存金额可以自主确定，每月最低缴存200元左右。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逐步参加住房公积金，不仅使其住房压力得以减轻，扎根城市的底气更加充足，更重要的是让住房公积金保障更普惠、更均衡。
11: 本轮公积金改革的核心就是不断破除地域限制、身份限制两大壁垒，通过打通城市间的政策通道，重点倾斜青年人才，全面吸纳灵活就业群体。公积金制度跳出了传统的属地化、单位化的保障模式，制度覆盖面更广，惠民精度更高，普惠属性更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河南多地发布橙色高温预警，今天起将迎来大范围降水，各地抓紧抢收小麦，谨防倒伏。相关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河南这轮高温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好的，昨天河南北部和中东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了35到37摄氏度，今天高温范围集中在炎黄及以北和中东部的部分地区，局部气温甚至会达到38到40摄氏度。目前河南共有40多条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不过这种晴热的天气马上就要结束了。受东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今天下午开始河南大部分地区会迎来雨水，由于冷暖气流这种剧烈的碰撞，雨量分布非常的不均匀，北部、中东部和南部将陆续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和冰雹，西南部、北部和中东部阵风6到8级，局地可能出现10到12级的强风，风雨交加的同时呢，也会让高温有所减弱，明天起多地陆续退出高温。

0: 温圈，五号到六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落到30到32摄氏度，北部、中西部和西南部还有阵雨，基本上也会凉爽很多。主持人，
1: 眼下正是夏收的关键时期，那这个即将到来的降水对夏收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0: 这场风雨直接关系到河南的夏收大忙，大风、冰雹和强降水对成熟小麦、农机转场和

0: 为了赶在大范围降水之前抢收，昨天一天河南就投入了联合收割机117000多台，收获小麦超过1000万亩。根据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夏收夏种气象服务专报，今天豫北大部、豫东局部地区晾晒气象等级为不适宜，其他地区为较适宜。那针对未来几天多地将出现的阵雨、雷阵雨天气，在这里也提醒农民朋友，已成熟的麦田要科学避雨抢收，强化农机作业保障，抓住无雨间隙集中高效抢收，确保颗粒归仓。那豫北和豫西未成熟的麦田要继续做好后期管理，促进充分灌浆，提高粒重。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昌元。
2: 蓝风起，富陇黄，
3: 30对还有60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2: 千愁熟，古飘香。
4: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5: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2: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的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年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采制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7: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8: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5毛你也卖不了。
9: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8: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7: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兵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
8: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9: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8: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有几百吨。
7: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9: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10: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9: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10: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7: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2班倒，人歇机不歇。
10: 温度过高的话可以造成这个粮食的这个焦糊状，也影响它这个伤皮性，看起来就不那么新鲜。当然太低的话也增加它的耗油嘛，增加它的烘干的成本。我们每个小时要监测一下这个粮食的现在的温度跟我们设定的值有没有偏差，有偏差的话我们就调整一下。
7: 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 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

0: 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1: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0: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2: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目前我们已累计出动保电人员100余人次，深入全县烘干企业和种粮大户，开展用电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发放了安全用电明白卡500余份，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入夏后气温攀升，摩托车、电动车因灵活便捷成为市民短途出行的首选，但与此同时，违规上牌、非法改装、危险驾驶等乱象的出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不少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贺维通、刘宇、山西台记者徐敏的报道。
4: 电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那个严格按照规定了。
5: 这是山西太原交警近期查处的一起危险骑行案例，驾驶人在快速路车流中随意穿插站立骑行，存在安全风险，已经被民警依法教育并处罚。夏日骑行热度高涨，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外形相近，但上路标准截然不同。记者在山西省太原市交管支队看到，多辆车因未按规定上牌被暂扣，大多是骑手搞不清车辆身份。民警冯东介绍，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不超过25公里，轻便电动摩托车最高时速不超过50公里，普通电动摩托车时速可超过50公里，后两类均属于机动车，必须考取相应驾驶证方可上路。
6: 普通摩托车的车架号，一个字母带数字的17位的车架号，纯数字的15位的就是普通电动自行车。
7: 哦，这电动车，
8: 这电动车比电摩还跑得快的电动车。
5: 在近期查处现场，民警发现不少车主为追求更快速度、更长续航，对车辆私自改装、更换大功率电机、加装大容量电池、拆除限速装置等，看似提升了性能，实则严重破坏车辆原厂安全结构，隐患重重。民警冯东，
6: 咱们改装的基本上都所有的加大电池、电机，还有控制器的功率，加的那种功率以后，车辆瞬间的爆发出来那种动力，容易超速，还有容易引起自燃。
5: 冯东介绍说，当前电动车非法改装具有较强隐蔽性，部分电动车销售商家表面合规经营，私下向购车车主提供改装服务，通过加装外接设备，违规提升续航，更改外观，逃避监管，危害较大。
6: 他都是私自改，他销售电动车的，私下来车主买了他电动车以后，他跟车主说，我们这可以加装外接的东西，帮助你的车续航里程，改变车身的外观。这个在我们去年的事故率统计中，然后我们很大一部分非机动车的伤亡率都是由于非法改装造成的。在下步工作中，我们会加大对非机动车非法改装进行打击。
5: 交管部门提示，驾驶员骑车上路，务必先分清车辆类型，依法合规骑行，切勿私自改装，杜绝穿插站立骑行等危险行为。唯有严守交规，才能守护自己与他人的平安。民警冯东，
6: 我还是建议咱们广大电动车驾驶员还是遵照国家的法律法规，不要私自乱骑，这个隐患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改装过的电动车，它事故率比平常电动车它很容易高发，它改变车的原有的线路，功率加大了，加大了以后车辆的制动，整个的车身车架都跟不上，就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9: 象服务站。
1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1: 一博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从今天起，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下，北方的高温会明显消退。那华北一带呢，是今天高温会减少，黄淮等地明天也会退出高温队伍。从像石家庄会从36-37度的高温降到30度以下，而华南一带的朋友呢，还是要和闷热天气继续相伴。虽然有些地方的最高气温呢不会达到35度高温线，但是因为湿度很高，所以体感温度呢也会远远的超过35度。像今天最早相对湿度基本上都在60%以上。那虽然不像北方是那种热辣辣的感觉，但是在这种闷热天里，听大家补水防暑的功课一定不要懈怠，可以熬一些绿豆汤或是凉茶来解暑。那目前来看，华南一带的热呢，至少要到下周二以后，冷空气南下才会有所缓和。降水方面，今年五月份我国平均降水量呢超过常年同期，因为副高位置偏北，水汽更多的输送到了内陆更北的区域，所以华北到江汉一带的降水明显偏多，而江南到华南的降水呢却是偏少的。目前新一轮降水已经拉开帷幕，那么一直到这周五，南方大部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在西南西东部、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广西会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从贵州南部到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0: 好的，无敌。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最新发帖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科威特军方3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

敌对导弹和无人机。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那是防空系统拦截袭击的结果。有消息称，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另据伊朗方面消息，巴林上空也传出警报声。还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当地时间六月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卢比奥同时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实体治理。古巴政府二号发表声明，驳斥美国对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的制裁和指控，强调这家公司旨在促进古巴经济和社会发展。据美国媒体5月27号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当地时间6月3号，第80届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联合国安理会5个非常任理事国的选举。联合国安理会由15个理事国组成，其中5个为常任理事国，非常任理事国有10个，任期两年，每年经选举更换5个，不能连选连任。此刻提示，近日北京市通州区小杨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植物专家发出提醒，大号蒲公英名为长喙婆罗门参，原产于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由于其扩张速度快且对养分和水分的竞争能力强，容易抑制本土植物的生长，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持续跟踪和监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特朗普称美伊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伊朗方面消息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为您带来，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一对开早餐的姐妹每天免费为一位93岁的独居老人送餐的故事。

0: 村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

0: 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3: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2: 此前，伊朗方面2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3: 当地时间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豁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必须均由以特定条件为前提。对此，伊朗官方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4: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那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2: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3: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油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的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油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2: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以后，船舶将。

0: 获得通行许可。
1: 此外，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伊朗首都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已确定将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座城市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0: 德黑兰市政府官员表示，相关部门正筹备在首都举行的送葬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根据哈梅内伊生前遗愿及其亲属建议，其遗体将安葬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整个葬礼活动计划持续3天。
1: 经济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
2: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0: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1: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1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锞。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4: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近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它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 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它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可以通过，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具备军事上封锁的能力。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二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媒体二号也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2: 新闻进行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方面，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贾金阳。贾金阳，今天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篮球方面。北京时间的6月1号，非篮球世界杯在波兰华沙拉开了帷幕。在率先结束的女篮比赛里呢，中国三人女篮是在第一场比赛里14-21不敌德国，遭遇小组赛的首战失利。但是他们很快调整了状态，在接下来的比赛里是以21-12击败了意大利。男子组方面呢，中国三人男篮是在小组赛首战里是22-14击败了日本队。第二场面对荷兰，对手的外线投射全面爆发，中国队的进攻呢也被对手的对抗和身高压制。中国的三人男篮最终是以10-22不敌荷兰，以1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小组赛首日的比赛。那么北京时间的6月3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和晚上，中国的三人女篮将会迎来小组赛的另外两个对手，菲律宾与拉脱维亚。同样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中国三人男篮将会迎来两个对手是新西兰和德国。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今天晚上的7:35，武汉女足国际邀请赛会在武汉的五环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中国女足坐镇主场迎战俄罗斯女足。这是球队自女足亚洲杯闯入4强，提前锁定2027年女足世界杯资格之后，首次在主场球迷面前亮相。那么作为名古屋亚运会的重要热身赛，本届的集训名单释放出了比较强烈的换血的信号。在大名单当中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手吧，是首次或者时隔多期之后入选的。那么在我们再来说说对手啊，这个俄罗斯队啊，虽然是有2年多没有和咱们交过手了，但是呢，这场比赛的质量也是不低的。去年呢，俄罗斯队是和朝鲜队打成1-1，直到第90分钟，俄罗斯还是一直领先。那么主教练马尼迪西奇呢，是在赛前的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女足呢是一支水平比较高、实力比较强的队伍，尤其是在身体对抗方面非常有压迫感。我们最后来关注排球方面，从今天开始呢，2026年。世界女排的联赛是正式在南京的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拉开了帷幕。新一届中国女排呢是以东道主的身份亮相，会先后迎战捷克、泰国、塞尔维亚和波兰4个对手，开启新赛季的征程。那么今天晚上的7:30，中国女排会率先迎战捷克队。那么此次世界女排联赛用的是分站赛加总决赛的方式，南京是第一站，之后还有土耳其站和香港站，最终的决赛会在香港站进行。那么关于比赛的最新动态，就在此时此刻，在南京的前方，还有我们的同事中国之声也会为您持续关注。好的。
0: 好的，贾青阳。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台式机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 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8: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8: 劳在闪光。
2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在浙江宁波镇海区，一对开早餐店的安徽姐妹，从今年三月份起，每天免费为一位93岁的独居老人送上热乎的早餐。那如今老人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姐妹俩也把他当成了亲人。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孟帆、张天禄的报道。
28: 上午10点多，宁波镇海清风社区的一家早餐店里，店主段学伟和妹妹段颖正在收拾餐桌。93岁的老人李三妹刚刚在这里吃完午饭。两个多月来，老人的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免费吃。姐妹俩和老人相识于今年三月，那段时间段学伟发现店门口路边的长椅上总有一位老人佝偻着腰坐着，一口一口吞咽着手里的包子，他看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和邻居打听后得知，这是一位高龄独居老人。于是当老人再次出现时，姐妹俩走上前去。
29: 他天天吃干的，天天吃干的。我说那个老奶奶，给你下一碗回味吃的，有点烫，可能心里不舒服点吗？
28: 面对姐妹俩的善意，老人却连连摆手拒绝。段学伟说，
29: 他说回味多点嘛，我小碗八块，吃不起吃不起，他说不吃不起。我就跟我妹妹商议，我说咱免费给他吃吧，他吃不起，他实在没有钱。我说他肯定有啥困难，哎，我们就开始就给他下一碗回味。
28: 一碗馅料饱满的馄饨热气腾腾端上了桌，老人颤巍巍喝了一口汤，暖到了心里。段学伟说，从那天起这份温暖就没断过。
29: 我们就不要他的钱了，早上吃3个包子，中午吃1碗馄饨，晚上吃水饺，每天是那样。他鱿鱼没法出来了，他就说你那鱿鱼要下雨了，我们给你送好不好。
28: 老人吃饭有时会把衣服弄脏，姐妹俩会顺手拿起毛巾帮他擦拭干净。傍晚不管店里多忙，姐妹俩总有一人会搀着老人一步一步送他穿过马路，走到小区门口，看着老人安全回家。妹妹段颖说，
29: 你们来了都叫老板娘，都喊为老板娘，他来了都说丫头丫头丫头，抱着你的手不撒手怎么样。
28: 老人过意不去，有时悄悄将钱塞给姐妹俩，见他们不肯收，老人放下钱就走了。这些钱姐妹俩都收着没动。段学伟说，他们的小店开了1年多，生意没有想象中的好，不知还能开多久。但无论如何，他们希望老人的一日三餐能有个好着落。
29: 万一不走了，这种还得到哪里吃呢？那天天在这儿都依赖你们了。房租就还有4个月时间，
30: 4个月时间，如果说生意好了我们干下去，生意不好了我们也不干了，把这200块钱捐到另一个早点店去。
31: 同学们，
21: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

0: 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哎，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晴，双向道路畅通，各收费站服务区秩序正常。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明确到2023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11件红玉髓珠，是同期中国境内已知最南端的红玉髓文物。截至昨天17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14.67亿元，含预售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乓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乓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多家美媒报道，美国佛罗里达州检方起诉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指控该公司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存在助长暴力行为、诱导用户形成依赖、传播错误信息等风险，并称该公司是为了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用户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主办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那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那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的，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3，最高的温度33度，目前呢体感温度达到了27度。好，希望各位能够注意到天气和温度的变化。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上一次呢听众罗女士来电反映说，自家楼下设置了公共垃圾点，距离窗户不到3米啊，老鼠苍蝇蚊虫是特别多，家里呢常年有老鼠以及这种刺鼻的恶臭气味，根本就没有办法开窗通风，希望有关的部门处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记者采访。
2: 5月29号，记者来到老城金达商城罗女士所居住的楼下，

0: 看见这里设有一排垃圾箱，上面写着垃圾分类智慧收集点。据罗女士介绍，
1: 问题是我这个处理不到，屋里头臭得不得了，我无法开窗啊，一年四季啊，屋里头有老人有小娃儿，对不对？你说这种生活怎么有法子生活？在这儿设了之后，以前没有设，以前在这儿没得垃圾点，他们就给我放到我楼下，那我也就说你床位就算到了嘛，那就床嘛，没得关系嘛，床嘛之后就拿不走了，拿不走不说了，那个我们那栋楼漏垃圾也能理解，对面那栋楼漏垃圾直接设个点了，餐饮部全部的垃圾，对面一栋楼二栋楼三栋楼，我们那是四栋楼，全部在我床子下面。
0: 随后记者将问题相继反馈给了利州区环境卫生事务中心以及嘉陵街道办事处。昨天下午记者接到了罗女士的电话。
1: 弄走了弄走了，非常感谢你们，我还在那个平台留言了的，感谢你们。哎，你们在哪个位置啊？我就是准备休息了，就给你们送个锦旗。
0: 谢谢牛。
2: 立马能够感受到罗女士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下了啊，这个垃圾桶，这个垃圾点已经搬走了。我记得当时在连线的时候呢，也在节目当中说，那么这个可能会另外的选择一个场地。现在啊，终于是如愿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啊，这个朋友们有任何的问题，对吧？你确实反映了很久，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说法，那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最近的广 BA 各位看了吗？日前万科体育杯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决赛第三场比赛在广元市昭化举行，蜀道昭化队凭借着出色表现斩获本届联赛总冠军。详细情况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3: 随着裁判哨声响起，蜀道昭化队和朝天卫星队的比赛正式开始。赛场上，蜀道昭化队的球员们在高速攻防转换中展现出极高的战术技巧，他们彼此配合，通过行云流水的配合，一次次撕开对手防线。而朝天卫星队也不甘示弱，凭借硬朗的内线对抗和精准的外线投射紧咬比分。上半场结束时，双方战成40-35，蜀道昭化队以微弱优势领先。一边再战，双方均做了战术调整，蜀道昭化队率先提速，在外线寻找机会，加强了三分的投射频率，而朝天卫星队则选择收缩防线，强化篮板球冲抢，两种风格在场上正面碰撞，比分交替上升，现场观众的情绪也随之被一次次点燃，最终经过激烈鏖战，双方比分定格在77-73，蜀道昭化队以四分优势险胜。蜀道昭化队队员李阳旭：
4: 主要是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团队打得很团结，最终不负众望，拿下了本届广杯的冠军。我们蜀道昭化再接再厉，不骄不躁，继续加油，谢谢。
3: 蜀道昭化队教练王国庆：
5: 我非常的开心，能够登上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总冠军。这场比赛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蜀道昭化队依旧没有放弃。敢打敢拼，最终获得了2026年的我们的广杯总冠军，我们追跑。
3: 市民李林：
6: 我是从广杯第一场开始到最后一场，一直都有去给他们加油呐喊助威，能够为我们昭化的球队去给他们加油，也是我的一个荣幸。然后能够见证他们每一场的胜利，甚至拿到一个冠军，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激动，也特别为他们感到一个骄傲。
3: 自今年1月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启动以来，昭化区高度重视此次赛事，通过采取区内选拔加重点培养的模式，从消防队员、基层干部、人民教师、企业职工、本土创业者等领域筛选出15人大名单，组建以本土球员为班底的蜀道昭化队，全力备战这场家门口的体育盛会。蜀道昭化队教练王国庆：
5: 在前期的准备当中，我们经过严格的筛选，我们队伍当中也有老将，也有年轻的面孔。在前期备战当中，我们每周要进行2-3次的集中训练，每次将进行2-3小时，所以说在制定战术和我们的技术各方面，我们都有拥有着充沛的经验。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收获了很多， 最终拿下了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

0: 赛的总冠军。在以后的比赛当中，我们继续努力，继续加油，为蜀道彰化拼起来。
1: 赛场内的呐喊声点燃激情，赛场外的烟火气温暖人心。广元市第一届城市篮球联赛不仅是一场属于篮球的体育盛宴，更是一张拉动城市消费、激活区域经济的活力请柬。在蜀道彰化队主场期间，不少球迷选择看完球赛再吃顿宵夜，周边的烧烤摊、火锅店、餐馆因此客流爆满，商家营业额较平日普遍增长30%以上，夜间经济被进一步激活。烧烤摊负责人吕浩：
2: 每次一到篮球日的时候，我们这些球吧是人流量也比平常的还多些，桌子那些都不够，人手要加派人手出来了，然后相当于相对于说那个收入也比平常高了20-30%的样子。
1: 与此同时，当地酒店民宿的预订量也明显上升。近年来，彰化区坚持体育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依托广 BA 等特色赛事，持续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打造集夜游、夜娱、夜食于一体的消费场景。好的，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周知的一条消息。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6月2号呢，记者从广元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获悉，考试期间，那该公司呢将抽调部分公交车辆执行运输保障任务。届时啊，市城区部分公交线路运营车辆将临时减少，候车时间可能延长，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具体的保障时段，6月6号、6月12号14点到18点，6月7号、6月8号、6月9号、6月13号、6月14号6点30到19点，6月15号的6点30到12点30。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内容，全力护航平安高考。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呢，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助力更多学子圆梦大学，成长成才。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We are friends。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句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我们倾听，我们传递，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 FM 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 热线电话0839-328-1048。
2: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2026啊，高考即将到来，那咱们广大的考生呢也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于驱使呢，也再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诚信 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一、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2020年高考期间， 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作为作弊传递信息试题答案等。那么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的时候呢，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再次要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当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 第二就是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啊。2024年的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 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再次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和国家考试当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考试、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 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是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 第三，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 2022年高考期间呢， 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 开考之后拍摄试卷发至QQ群， 寻求解答未果，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根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 再次提醒，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入场考试，即构成作弊。 今年高考安检措施是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 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给大家说一个案例，随着高考的临近呢，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呢，常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生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

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被拉黑。提醒啊，近年来高考命题呢是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那么更加注重考生去考察考生的关键的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者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呢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再说一说轻信提前查分啊，泄露个人信息的案例。李某高考之后呢，收到一条消息啊，你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去，随后页面显示系统异常，需要重新登录，就要求呢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再次提醒，高考成绩是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者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呢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来按时查询。同时啊，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轻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我们再次提醒广大考生遵守考试纪律，切勿相信谣言。

0: 听众李先生来电反映，东坝雍景天下小区前啊。小区前面啊，晚上12点过之后，就有很多的流浪狗聚集在这个地方狂吠，噪音扰民，影响休息。接下来一起听记者的报道。
1: 雍景天下门口晚上12点过后，那个流浪狗太多了，有时晚上都吵到咱4点了。
2: 刚才您看到的画面是我们的听众李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实景画面。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雍景天下小区的门口进行现场采访。
3: 我们住里边可能听不到，但是可能影响到他们外边的这边的狗啊猫的挺多的。
2: 经核实确认，反映问题的听众李先生居住在雍景天下旁边的紫金华庭小区。接下来我们走进小区，听听这里居民的感受。
4: 人家一月份搬进来的，
2: 晚上有没有听到狗叫的声音？
4: 听得到。
2: 影不影响你们休息啊？
4: 肯定影响噻，都买手机相机也有啊。
2: 晚上听到狗叫没得？
5: 听得叫，听得到。
2: 影响休息吧，
5: 有点。他家的狗太多了，我们走在路上都不敢走啊，娃儿上学我们天天都不敢过来。
6: 之前我们就陆续收到过路边居民反映流浪狗扰民的问题，也上门开展过排查和捕捉工作，但是流浪犬活动行踪不定，而且这个地方也比较开阔，捕捉工作确实存在一定的难度。此时再次收到群众的反馈后，我们会继续盯着该片区的情况，加大巡查力度和频次，尽力妥善处置流浪犬扰民的问题，也提醒广大的市民不要随意去投喂流浪犬，共同维护小区安稳宜居的生活环境。
2: 犬吠扰民看似小事，却直接影响居民日常作息与生活安宁，期盼相关部门持续加强管控整治，用心化解民生烦恼。

和大家分享到货车行驶途中突然起火啊，幸好遇到他们。5月29号的17点30分左右，旺仓县东河镇兴旺东路百张小学路口，一辆运送家具的轻型货车所载货物突发起火。石楼之子的旺仓县公安交管大队民辅警见状，立即上前开展处置。根据现场监控画面显示，事发时啊，这辆正常行驶的货车车厢内突然冒出浓烟，随后明火出现。驾驶员发现险情之后呢，立刻靠边停车，面对不断蔓延的火势，一时束手无策。就在此时，交管大队巡逻警车途经现场，民辅警迅速将车辆靠停，然后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处置，以防火势继续扩大，引发次生危险。

明附近对于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控，疏导过往车辆与行人，并联合附近加油站工作人员及热心群众分工协作，将起火物货物转移，并对车厢过火区域进行处置。最终呢，明火被成功扑灭，现场啊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货车具体起火原因已由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后续工作有序开展之中。

0: 蓝的湖水，万里无云的晴空，被绿色环绕的地球。连日来，利州区雪峰街道云乡社区云乡小区居民在散步时惊喜地发现，脚下的井盖换上了五彩斑斓的新装。居民徐燕忍不住夸赞，太漂亮了，出门散步心情都变好了。美化后的井盖既扮亮了社区环境，还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了文明环保的理念。这一幅幅生动别致的井盖彩绘作品均出自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师生之手。5月28号，来自该校的90余名师生志愿者在云乡小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井盖变井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清洁除灰，设计图案，勾勒描边，填充上色，志愿者分工合作，配合默契，以井盖为画纸，以文明环保为主题，开启了一场特别的创作之旅。在志愿者的巧手之下，一个个不起眼的井盖逐渐变成了创意十足、色彩斑斓的井盖，绿水青山、垃圾分类、文明养宠等图案跃然纸上，那成为社区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居民们纷纷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居民王国富说，之前有些孩子经常在井盖上蹦蹦玩耍，存在安全隐患，现在井盖变得这么漂亮，大家都不舍得踩了，真心感谢志愿者为我们办了件好事儿。志愿者代表宁星说，虽然有些辛苦，但是收获满满啊，听到过往行人对我们的认可和赞扬，就觉得付出是值得的，也希望呢通过小小的彩绘传递绿色文明理念，带动大家共建美好家园。据了解，当天呢云乡社区里啊，小区里共有39个井盖进行了变装，这是该校志愿者连续第8年开展相关主题志愿服务活动，足迹遍布利州区嘉陵街道大华社区、苍溪县亭子镇清河村等地。8年间，志愿者累计彩绘井盖500余个，用一笔一画绘出文明新风景。
1: 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营业进行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出源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

八名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所以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集约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血里，
1: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十吨左右，往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包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0: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2: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0: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良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良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英明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3: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0: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英明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3: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0: 良田、良种、良法、良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4: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万多一点，划算多了。
0: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初夏时节，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是迎来了丰收季，小小的山间鲜果不仅满足了好吃嘴们的味蕾，也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的甜蜜产业。一起来听记者谭亚玲的报道。
5: 走进朝天区马柳乡车厘子产业基地，连片的车厘子树枝繁叶茂，长势喜人，沉甸甸的果实缀满枝头。不少市民游客趁到休闲时光，结伴走进林间采摘游玩，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尽享初夏丰收的美好氛围。游客李淑敏：
6: 桂面千达，环境很好，车厘子品质也非常不错，口感酸酸甜甜的，边采边吃感觉很过瘾，相比在市场买去吃，在这儿采摘更有体验感。
5: 马柳乡平均海拔1100米，区域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十分利于车厘子糖分和营养物质积累。同时，山地土壤疏松肥沃，透气性和排水性良好，有机质含量丰富，为基地的车厘子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7: 公园目前有100多亩，共有20多个品种，主要品种是黑珍珠。我们使用的是有机肥种子，加上当地的土壤和气候条件，种出来的车厘子色泽好，口感脆甜。
5: 丰收时节的基地不仅吸引游客前来采摘，还吸引了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采摘、打包等岗位门槛低，上手快，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就业。务工村民王笑秀：
8: 我一天下来能挣个70-80斤，一天能挣个100块钱，这个活我也不复杂，划得错。
5: 优质的果品打响了本地车厘子的口碑，也让市场销路持续火爆。据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车厘子丰产优质，线下订购需求十分旺盛，周边电话订单、上门采购客流源源不断，鲜果供不应求。基地负责人吴小琼：
7: 我们现在本地和周边的订单特别多，这些都正在打包的，都是通过电话订购的，这段时间每天要发700-800斤鲜果，完全是供不应求的状态。果子刚成熟就基本上被订完了，基本上没有多余的鲜果可以发线上订单。
5: 近年来，朝天区马柳乡依托生态资源的优势，深耕特色的精品水果产业300余亩，凭借优良品质赢得市场认可。通过农旅采摘、线下订购等模式，有效盘活乡村特色产业资源，带动本地30余户群众人均年增收8000余元，持续激活乡村产业活力，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甜蜜动能。
9: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0: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1: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2: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3: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2: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初夏时节，剑阁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

0: 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剑客县东堡镇百珍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度的话达到20。
0: 6月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梨的话7月4号左右。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珍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1: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销售。销售的话就会不愁。产业兴旺，
0: 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 百珍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剑客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3: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出草都出草，这个对这个，我们挣的挣的足够，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时间还有高温补贴。
0: 百珍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黄梨、箭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4: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黄梨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4: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好，一起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公积金新政惠民。五月下旬呢，我们接到了朋友的咨询，说在沧溪工作的小孙呢，想要在广元购买一套商品房，然后他听说咱们目前广元市的住房公积金政策迎来重要调整，希望能够了解相关政策的详细内容。所以呢，受这位朋友的委托呢，记者也是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目前啊，我市的住房公积金政策确实是有了重要的调整，也就是阶段性取消贷款次数限制的举措已经出台了，精准惠及全市购房群众，那么最多贷两次的限制被打破。为了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助力

0: 作用。那么根据部省房地产市场因城施策一城一策要求，结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资金运营情况，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出台了关于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那么通知规定呢，自2026年5月9号起到2027年12月31号前，缴存人新购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贷款次数限制，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首套房贷利率执行，再次也就是含多次贷款均按二套房贷款利率执行，也就是首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首套房5年以下含5年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2.1%，5年以上贷款利率2.6%执行。那么再次贷款呢，均按二套房5年的以下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2.525%，5年以上贷款利率3.075%来执行。那大家呢，如果说想要买房啊，或者有一些具体的打算的话呢，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是也实行了住房公积金又贷又提又贷，也就是说缴存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时候是允许提取本人以及配偶账户内公积金余额来支付购房的首款的，同时也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也就是即便是当年度已办理公积金租房提取业务之后购房的，依然是可以享受住房公积金的又提又贷政策。大家还想了解哪些，也可以和我们直接来说啊。接下来关注到今年高考期间呢，我市城区将会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副大队长陈志洲来做介绍。陈大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好，听众
1: 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像今年咱们考点的分布啊，路线的管制，具体都是什么？
1: 分几号管制时间嘛，我们高考每年都是7、8、9号，7号的早上7点半到12点半，13、14、30分至18、20，6月8号的7点30分至11、30分，13、30分至18、20，9号的7点至12点45。13、14、15分，19、15分，就是管制的时间。管制的措施呢，就是管制时间内，除考生接送车辆，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外，市城区的文达路、学府路、文景路禁止机动车通行，电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公交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规停放阻碍交通，市城区内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
0: 好，这个就是和我们各个考点是紧密联系的，包括这个时间上大家呢也希望一个是相互转达一下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遵守我们相应的一些规则。那陈大队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 就是那个出行建议，到时候期间呢，请广大交通参与者提前规划好城区的交通出行路线。
0: 是，
1: 必须尽量避开那个工业中学、工业外国语学校、万达中学，还有工业职高四个考点。公安部门呢，我们也开辟了一些通道，积极为广大考生提供便民服务，且保证考生顺利复考。我们也开通了复考专线110，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电话5206789。
0: 好的，5206789，非常感谢陈大队的介绍，再见。
1: 再见，老师。
0: 是的，我们全力的来保障这一次高考。那所以呢，在此我们也希望我们即将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好好的发挥。

当然了，很多朋友说，哎，英子，我想了解一下，住房公积金只有这些政策吗？其实，在惠民方案方面呢，我们广元市还才开展了住房公积金的代际互助。什么叫做代际互助呢？就是在我市辖区内，

购买自住住房，可以提取本人、配偶以及其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来用于支付购房款，推行父母子女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互助购房，也就是父母子女购买自住住房的时候，可以由互助成员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此外，还调整了住房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将购买自住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统一调整到20%，适用于首套房和二套房。对于个人信用良好而且具有贷偿还能力的借款人呢，住房公积金贷款到期时间延长至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规定退休日期后5年，贷款期限应以整年计算，最长为30年。住房公积金贷款满1年之后呢，借款人或配偶可以提取本人名下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或者使用自有资金前往提前部分还款，每年呢是可以申请一次，等额本金及等额本息两种还款方式可以进行变更，每年呢可以申请一次，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而且呢，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开展了商转公公转这个商转公直转便民服务，由原来借款人自筹资金结清原商业贷款，解除原商业贷款抵押之后呢，再申请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那变为直接申请住房公积金购房贷款归还商贷本息的新模式。此外，为解决二手房交易买卖交易卖方呢提前还贷资金等措施难题，开展二手房代押过户住房公积金贷款。当然，灵活就业人员呢也是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如说年满16周岁，而且呢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体经营者、新就业形式人员等广元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也就是即使无固定单位、无社保、非广元户籍，只要缴纳了住房公积金，也可以与在职职工同等享受到公积金各类提取、贷款等权益。此外，根据我市房租水平，将我市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额度由原来12000元每年提高到18000元每年，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及其配偶提取公积金，用于本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子女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和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政策有明确的实施和截止时间，有相关需求的市民可以关注具体的办事时间节点。随着各地公积金政策的不断优化，加装那么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范围啊也是逐渐的扩大，从购房到租房、加装电梯等，覆盖了居民居住的多个方面。我市此次的政策调整呢也是顺应这个趋势啊，旨在通过灵活的政策工具满足市民不同阶段的住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好，给大家来做一个节目的预告啊。影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本周三，也就是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组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啊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安全生产监督方面、自然灾害防范方面、防灾减灾救灾方面，以及应急保障救援、安全业务办理和投诉建议反馈方面，你关心的生产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再见。
1: 国安之声。

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

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号起，按照相关交易方案，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上海口岸累计完成离境退税20.1万票，涉及退税商品销售金额19.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62%，数量和金额均占全国总量约40%，居全国首位。2026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三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就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候选人一事，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日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反对，并呼吁哥伦比亚民众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奴隶。2号稍早时候，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公开祝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在哥总统选举中得票领先，并表示很荣幸给予其支持。德拉埃斯·普列利亚是来自哥伦比亚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此刻提示：今天，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江西省自然资源厅、江西省气象局联合发布江西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据气象预报，预计今天8点到6月5号8点。上饶市中东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媒称伊美信息交换已暂停，美方称对话持续，美伊谈判一波三折，双方能否最终达成一致？
1: 锋线瞭望，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有哪些军事手段？
0: 以黎第四轮会谈在美举行，真主党不接受与以色列部分停火，双方继续互袭，以黎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日英裔战机项目拟设置观察员进行推销，专家解析日本一系列密集带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三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公告称，二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其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伊

0: 船只帕纳亚号。
1: 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美东时间二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位于伊朗格什姆岛的地面控制站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当天向地区邻国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击中预定目标。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阿拉伯媒体消息称，由于空袭，巴林、阿联酋、科威特的机场运营和所有航班起降均已暂停。
1: 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在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已经暂停，而美国总统表示，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一方向美方发出的最新一则信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的明确警告。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有关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对话在几天前就已经停止的新闻报道是虚假的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一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暂停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0: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正与伊朗进行对话，伊朗的常规防御屏障已遭到严重削弱。卢比奥称，伊朗必须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伊朗谈判的首要条件是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此外，伊朗必须承诺就如何处置高浓缩铀展开具体谈判。卢比奥表示，伊朗不会仅凭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就获得制裁减免，对伊朗的任何制裁减免均需以特定条件为前提。
1: 当地时间二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说，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威胁以色列的生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说，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当前美伊谈判前景如何？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向中国之声表示，双方谈判能否达成一致，仍有待观察。
3: 特朗普从一开始就说很快就要达成了，说95%的协议内容已经那个取得共识了，但是最近几天特朗普明显又往后退了，特朗普又对协议提出了好几处修改，又退回伊朗这边去，让伊朗这边重新考虑呢。一般那个退回去伊朗这边又得好几天时间才能有反馈，那么有了反馈说美国全盘接受的可能性也不是那么大，所以这个关于协议的修改来来回回可能还要搞几个回合。它的最关键的问题现在是伊朗在基本问题上没有任何妥协和退让，不管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还是关于伊朗的核问题，最终要达成协议就看美国愿意不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本来前些时候特朗普已经显示出说美国愿意接受这个协议了，但是后来美国国内特别是共和党内部有很多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所以特朗普现在又往后退了，又给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了。所以未来几天到底能不能达成，或者说像特朗普说的未来一周能不能达成，还是一个未知数。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

0: 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
1: 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在阿拉伯湾对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邮轮采取行动，并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方表示，该船在24小时内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和指令，未遵守相关封锁措施。随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一枚地狱火导弹，导致邮轮失去动力，无法继续前往伊朗。
0: 另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消息，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据悉，船方可通过管理机构设立的电子系统提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申请，审核通过后，船舶将获得通行许可。
2: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抵抗阵线，也就是抵抗之湖，是伊朗主导的一个抗议联盟，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装。
0: 不过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一边是彻底封锁，一边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或将如何发展？伊朗如果想要达成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可以动用哪些军事手段呢？我们来听总南记者崔天琪、宁博的报道。
3: 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战略要冲，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霍尔木兹海峡一直以来都是各方实施战略威慑的重要地点。1980年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威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伊朗坐拥地形之力和主场优势，凭借一些低成本手段就能将对手的高技术军事装备拒之门外，并不是痴人说梦。
4: 伊朗呢，实际上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呢做了很多年的准备。伊朗的这些军事手段，水雷我觉得是最难对付的。伊朗拥有2款水雷，这2款水雷都是感应式水雷，它在扫雷的过程当中非常难。而美国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扫雷舰艇了。目前北约的这些拥有扫雷舰艇的国家呢，也未必愿意参与。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的水雷威胁是最大的。关于潜艇布雷呢，伊朗现在有一些微型潜艇有可能在一些航道上进行布雷，它是隐藏的，而且它是一种交叉火力。我们说上面有无人机，下面有反舰导弹，同时呢水底下还有水雷，对整个21海里左右宽的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全面的封锁，应该没有问题。
3: 当然，在现代战场上，封锁海峡并不只靠海军。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同样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给敌人制造足够大的麻烦。
4: 因为无人机呢，飞行高度低，发现这些无人机的窗口期很短，这样的话对它打击就非常难。再一个呢，反舰导弹，最近美国相关的机构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导弹发射阵地进行了评估，说一共有33个阵地，现在有30个阵地已经恢复了它以前的运营，仍然可以提供对整个海峡的火力封锁。它的距离非常短，总共就20多海里的宽度，它要在这个岸边就直接打你的话，那个基本没法防御。同时呢，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伊朗的这个快艇的狼群战术呢，它一艇上装2枚反舰导弹，在很近的距离上就可以对你进行攻击，而且它是一群出来，还没来得及甄别的时候，狼群战术就把你击中了。
3: 理论上虽然如此，但是历史上霍尔木兹海峡从来没有被完全长期的关闭。那么这一次伊朗会打破历史吗？宋小军认为，伊朗的表态重在向美以展示自己的军事能力和强硬态度，而友好国家和中立国家的船只事实上一直在伊方协调下正常通航。
4: 我们知道伊朗在这之前成立了一个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局的它有相应的收费机制，以及它有将

这40页的填表，就是要过霍尔木兹海峡，你要填一个表格，你是哪个国家，怎么走，干什么。那么他用这个所谓的全面封锁，我觉得是打引号的，比如说美国和以色列这些要进行完全100%的封锁，并不是说对所有国家的封锁，可以说它是有条件的封锁。首先，他伊朗自己的邮轮也得通过，友好的国家也

0: 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
1: 再来关注离异局势。当地时间2号，总台记者了解到，以色列黎巴嫩第四轮会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2: 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库马提表示，真主党及其盟友不会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居民点的方案。他强调，真主党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而不是仅仅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局面。我们不会同意任何部分停火协议。
1: 黎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调黎方除了谈判之外别无选择，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有勇气和智慧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维护国家利益。
2: 根据之前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曾表示，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1: 美方还爆出消息称，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对以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达强烈不满。不过，内塔尼亚胡当晚发表声明称，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2: 特朗普火速灭火，出于何种考量？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特朗普这通电话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内塔尼亚胡仍面临着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
3: 战争的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很大。美国现在几乎那个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尽快结束战争，所以美国现在特别看重跟伊朗的谈判。为什么这次特朗普要给内塔尼亚胡打一通电话呢？是因为伊朗突然宣布以色列要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在贝鲁特的基地呢，所以伊朗说他暂停和美国之间的谈判。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然后阻止了内塔尼亚胡的袭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取消了对贝鲁特郊区的打击了，但是内塔尼亚胡说在黎巴嫩南部，也就是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的军事行动还要继续，所以特朗普这个电话还是起了作用。在这一通电话打完之后，以色列国内不管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里边的其他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对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烈的谴责，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个主权国家，就是完全听命于美国了。所以内塔尼亚胡现在在国内面临了很大的压力。
1: 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吉瓦提旅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开展多项军事行动，包括定点突袭、清除武装和打击武装人员。此次行动旨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
2: 以军同时表示，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以色列空军支援下实施精确打击，摧毁武装组织基础设施，搜寻并清除武器，打死多名武装人员。
1: 据黎巴嫩方面2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真主党当天说，其武装人员于2号凌晨对黎南部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一系列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6月2号晚间表示，当天早些时候，一架由黎巴嫩真主党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在黎巴嫩南部造成以军4名士兵受伤，其中一名预备役士兵伤势为中度，另外3人受轻伤。
1: 围绕近期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的两方面压力，而这些压力不仅会影响到以军在当地的军事行动，也会对美伊谈判以及以色列国内政局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梁慧发回的报道。
4: 在6月1号，以色列宣布将会对贝鲁特南部发动空袭，但是随后被特朗普紧急叫停。特朗普还明确表示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升级黎巴嫩局势的行为。两人的通话也在以色列国内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批评者认为内塔尼亚胡在面临

0: 特朗普的压力是过于轻易的退让，这也暴露出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营造出的美以亲密联盟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脆弱，同时这也反映出美以双方在黎巴嫩战线以及伊朗方向的战略分歧在变得越来越大。而在国内方面，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使用光纤制导无人机给以军士兵造成杀伤，并且对以色列北部安全带来比较大的威胁，内塔尼亚胡正面临着来自北部民众包括反对党方面的巨大的压力。虽然以军不断地在向北推进，但是以色列国内普遍对以军能否有效应对这方面的威胁持怀疑态度。而在最近几天，以色列的政治领导层和军方正在高调地渲染夺取伯夫特山岭的政治意义，也是希望借此来营造出一种局部胜利的氛围，借此来对冲这些反对的声音。另外，以色列议会在近期一读通过了解散议会的法案，各界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这段时间来升级黎巴嫩的局势，也是希望能够以一个胜利者包括国内安全维护者这样的形象来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争取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内塔尼亚胡近期也明确地宣布，以色列将在黎巴嫩以及叙利亚方向主动出击，包括以色列也会试图占领加沙地带70%的区域。各界分析认为，在美伊谈判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以色列此举一是希望在各条战线尽量地扩大所谓的缓冲区，造成一种既定事实；二呢，也是希望借此来给美伊谈判制造困难，希望将局势拉回到军事对抗的框架中。
1: 巴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不实且具有误导性。此类言论旨在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持续行动提供掩护。
2: 哈奇姆·卡西姆称，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后者工作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以色列等方面。所谓和平委员会无法向以色列施加压力，要求其允许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进入加沙地带，或为其提供必要资源以开展工作。
3: 之声正午6时分，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7: 杨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天美国的降水会集中在西北内陆到中部平原一带，贯穿南北，总体上呢是以小雨为主。其中明尼苏达州、内布拉斯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局地大雨。后天降雨会向东推进，波及五大湖以及东北部一带，明尼苏达州

0: 爱奥瓦州、威斯康星州等地会有橙片的中雨。另外，以后两天美国中部地区存在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再加上有冷空气南下西发，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北达科他州到内布拉斯加州一带呢，会是冷暖交汇的主要阵地，出现冰雹甚至龙卷风的概率较高，需要多加防范。新闻方面，未来两天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会延续晴热格局，高温发展增多，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甚至会达到或是超过40度，像是拉斯维加斯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就会有40度。另外，五大湖到美国东海岸多地有暖湿气流北上助力，明后天的最高气温普遍能够达到30度上下，东海岸极地可以达到高温的水平，像是纽约后天最高气温34度，华盛顿明天34度，后天呢会进一步升高到37度。以后两天欧洲大部会延续多雨的格局，其中明天巴尔干半岛西部，后天阿尔卑斯山一带分别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雨雪混杂。另外，北欧南部明后天呢也会持续经历中雨天气，而在西欧、中欧、东欧等地，明后天是以小雨为主，后天波兰、乌克兰一带可能会有雷电天气。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杨敏，
1: 好的，无敌。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涉一国两制言论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有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凌晨随着 KC8217 航班平稳降落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白云机场口岸新增广州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这也是首条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的直飞航线，完善了中国中亚地区空中交通网络，将有力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区域互联互通。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更新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将多家伊朗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及相关个人列入制裁名单。当地时间6月2号，以色列政府宣布将向国防部和以色列国防军拨款10亿新谢克尔，约合3.5亿美元，用于设立特别军事法庭，审理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以色列议会上月通过相关立法，决定设立专门军事法庭审理涉案人员。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安排，这笔资金将在2026年到2029年间分阶段投入，用于建设军事法庭。

事检查机构及相关指挥设施，并用于聘用审判所需人员、维护设施、升级计算机系统和提供广播服务等。据加拿大方面二号消息，加拿大政府已向美国和墨西哥政府提议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据悉，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建议将这一自由贸易协定续签16年，以此规避触发法定年度审查程序。美墨加协定于2018年签署，2020年7月正式生效，2036年到期。此刻提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布《涉老检查白皮书（2021至2025）》及典型案例，揭示诈骗老年人犯罪的一些新形式。检察官指出，老年人退休后社会角色转变、社交圈萎缩、独居空巢比例高，普遍存在孤独感、空虚感、情感陪伴缺失等问题，对关怀、认同、陪伴的心理需求更为迫切。检察官提醒，无论是养老项目、健康产品，还是艺术品收藏、高额理财，还有听不明白、搞不懂的金融、数字技术、生物医药等名词包装的产品项目，都不要信，不要参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俄军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工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加大对俄制裁力度，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数月争论与延迟之后，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能否化解跨大西洋关税冲突？
0: 日英裔战机项目拟设置观察员进行推销，专家解析，日本一系列密集带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俄军六月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作为对乌方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职业学院的回应。二号，乌克兰方面确认对俄南部以石油加工企业实施打击。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一号夜间至二号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多地的国防军工企业、燃料设施、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卢甘斯克地区斯塔罗别利斯克职业学院此前遭袭的回应。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一号十八时至二号早间，俄军共出动656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乌方二号晚间报告称，此次空袭造成多人遇难，包括2名儿童，另有上百人受伤。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二号通报称，俄南部最大的石油加工企业之一伊利斯基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起火，无人员伤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随后确认袭击，同时表示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和一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2: 二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重申，只要乌军撤出有关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一天内结束。乌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呼吁欧洲加大对俄施压力度。继续来听记者郝威的报道。
1: 佩斯科夫在当天的新闻简报中表示，只要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罗斯所辖地区领土，战事一日之内即可结束。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他同时指出，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泽连斯基二号呼吁欧洲强化乌方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呼吁美国补充爱国者防空导弹。他当天还听取了乌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关于俄导弹产能、关键零部件供应渠道及规避制裁机制等的汇报，并表示乌方将针对性更新对俄反制举措，协同合作伙伴国家落实联合应对行动。
0: 当地时间二号，匈牙利总理毛焦尔访问德国，并与德国总理默茨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欧洲的竞争力、加强单一市场、欧盟防务能力以及欧洲预算的未来设计等。毛焦尔表示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派遣士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无论是双边层面还是在欧洲整体层面，匈牙利今后将扮演建设性的伙伴角色。一旦欧盟内部做出了最终决策，匈牙利将予以贯彻与遵守。此外，目前乌克兰与匈牙利之间正在进行技术层面的谈判，议题涉及居住在乌克兰境内的匈牙利族裔的语言、文化及教育权利。长期以来，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在此方面纠纷不断，匈牙利将这一问题与乌克兰能否加入欧盟直接挂钩。毛焦尔还强调，即便是在新政府执政下，匈牙利也绝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或输送武器。未来，匈牙利将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德国总理默茨二号则表示，虽然他理解匈牙利希望先与乌克兰解决双边问题的愿望，但这不能以牺牲欧盟的支持为代价。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历经近一年的争议与延迟之后，当地时间二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通过了欧盟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就实施欧美贸易协议达成的立法修正案。不过，相关法案还将提交欧洲议会全会最终表决，最终结果仍存变数。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希丽的报道。
1: 当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根据该法案，欧盟将取消对美国工业产品和部分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该法案增加了多项保障措施，以防范美国再次对欧盟进行贸易施压。其中包括，若美方未能在2026年底下调针对欧洲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可暂停对美国的关税优惠。此外，该法案还新增了一项日落条款，规定协议将于2029年12月失效。这一时间点较特朗普本届总统任期结束大约晚一年。该法案还纳入了产业保障机制，要求欧盟委员会评估美国出口产品是否对欧盟本土产业构成严重威胁，如认定存在风险，欧盟可部分或全部暂停对美关税优惠措施。当天的投票是在欧盟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后进行的。2025年7月，欧盟与美国在特朗普位于苏格兰特恩贝里的高尔夫球度假村宣布达成贸易协议。此后，因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方面放缓了相关审议进程。随后，美方威胁称，如果欧美贸易协议未能在今年7月4号前取得预期进展，美方将对欧盟商品加征更高关税。欧盟各机构随之加快了相关立法程序的推进。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六月二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三国国防部长拟于七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
2: 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日本、英国和意大利三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六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五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三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三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七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四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1: 从出口护卫舰到与西方多国共同研发战机导弹，日本这一系列动向只是单纯的装备技术合作这么简单吗？所谓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在当前日本加速调整安保政策、放宽武器出口、不断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的背景下，这种话术透露出怎样的政治野心？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日方这一系列密集带有突破性质的军工举动，其背后真实意图值得警惕。
4: 第一点呢，是日方以此渐进切香肠的方式架空和平宪法，实现所谓军事大国梦想。长期以来专守防卫原则与武器出口原则呢，是制约日本战后军事扩张的法律基石。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等手段正式松绑了军事化进程。高树扫描上台以后，这一在军事化进程显著加速。那如今呢，日本政府通过军事合作和解禁武器出口等方式，用具体的军工订单和合作项目这些既成事实去倒逼国内安保政策的突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法律文本彻底修改之前就在操作层面让和平宪法的体制的制约力大打折扣，推动了日本自卫队和军工产业的角色从防御性的盾向具备进攻和威慑能力的矛实质性转变，最终将自己从过往的一个和平国家变成一个拥有强大武装的所谓正常国家。第二点呢，是借力多边重塑全球军事大国地位。此前长期以来，日本主要依托美日双边同盟，而现在在防务合作上主动联络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这表明日本的军事视野正在走出亚太。它与西方国家的防务合作加深的同时呢，通过编织这张庞大的多边军工网络，日本意图拓展外交安全空间，构建更广泛盟友网络，将更多的域外国家的力量拉入东亚地区，将水搅浑，同时也力图重新站上大国博弈的牌桌。总的来说呢，日方所谓在地区防务中承担新角色，实质上是在对外输出军事对抗风险，打着和平与合作旗号松绑本国的军事发展，不仅无助于地区局势的缓和，反而会让东亚地区更加危险。对于这种深刻影响地区力量平衡的动向，国际社会理应保持充分的理智与警觉。
0: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全球知名做空机构香源研究创始人安德鲁·莱夫特，当地时间本周一被美国法院裁定证券欺诈罪名成立，可能面临数十年的监禁。据外媒报道，他被指控通过发布针对数十家公司的煽动性推文，非法影响其股价，并迅速获利。而这种提前埋伏，然后发帖，然后再交易的模式，被认定为市场操纵行为。检方称，他在2018年到2023年期间，通过此类交易赚取了超过2000万美元。说到香源研究，很多老股民一定不陌生，因为2006年

0: 年到2016年这十来年的时间里，他曾经因为连续做空中概股而被中国投资者所熟悉。他也是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大做空机构之一，另一家很多人也听过，叫浑水研究。这类做空机构的赚钱逻辑基本一致，就是专门寻找那些自认为股价被高估或者是涉嫌财务造假的公司，并通过不寻常的手段深挖其内幕。比如除了研究公司基本面之外，香源研究会派人混进公司内部，蹲点拍摄工厂人流情况，使用无人机进行空中侦查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手段，做空机构可以获得一手数据，形成研究报告，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发布，对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重大打击。莱福特们当然不是慈善家，他们会在报告发布前提前埋伏卖空相关个股，等到报告一发布，公司股价大跌，做空机构就可以迅速平仓获利了。早年香源研究的战绩可是不俗，比较著名的像他2015年发布了多篇做空报告，猎杀加拿大制药公司凡利亚药品国际，导致凡利亚的股价从最高263美元一度跌到18美元，市值蒸发 95%， 公司前 CEO 和前 CFO 都遭到美国联邦检察官的刑事调查。中概股里，他曾在2011年发报告质疑东南融通毛利率过高，涉嫌财务造假。很快，东南融通的审计机构就辞了职。四个月后，他就从纽交所退市了。当然，做空机构的做空并不能次次得手，他们失败的案例也很多，有时候还会因此惹上官司，被证券监管机构重罚。莱福特和他的香源研究也是一样，这种投资获利逻辑本身就充满争议，因为资本市场里本来就是各种消息满天飞的，无论一份做空报告是真的基于实证研究还是虚假数据，它发出去了都有可能导致公司股价大跌。很难说这种提前埋伏做空的逻辑和路径怎么做就算是基于实证的合法套利，怎么着就是违规操纵市场。从这个角度上讲，香源这样的做空机构在华尔街是站在阳光下的灰色盈利者。只不过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的证券监管机构一直默许这种做法，很多人认为监管机构需要这些股市里的啄木鸟来帮助发现上市公司的问题。而最近两年，这种默许正在发生变化。2024年7月，美国证监会宣布对香源研究及其创始人莱福特提起诉讼。根据美国证监会的指控，莱福特至少26次在香源研究的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公开建议投资者对23家公司的股票采取多头或空头头寸，来给他本人以及香源研究的交易动作打配合。同时，美国证监会还指控他和香源研究在其中做出了多项虚假和误导性陈述，比如谎称长期持有某只股票直至达到特定价格，但其实股价短期大涨或大跌后，他就悄悄平仓获利了结了。从这里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真的就十分灰色，如今则是直接被认定是证券欺诈操纵市场。这件事在美国资本市场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从莱福特被起诉一开始就受到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凭借香源本身的名气，更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做空模式和空头盈利逻辑。莱福特将在8月31号接受量刑听证，面临最高25年的联邦监禁。有学者就提出说，对莱福特的判决可能会对卖空者产生寒蝉效应，他们会担心发布负面研报然后迅速平仓的做法会导致自己也面临市场操纵指控，那么这只股市啄木鸟可能就不敢啄木了。但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种盈利逻辑本身就游走在灰色地带，在追求信息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资本市场里，灰色地带的存在本身或许不可避免，但绝不应该被鼓励。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欧洲中央银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5: 报告指出，美国国债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中占比降至22%，其

0: 它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 20%， 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 15%。 报告认为，黄金储备占比的大幅提升首先归因于估值效应，得益于国际金价在2024-2025年连续井喷式上涨，黄金资产价值水涨船高，从而在全球官方储备中取得更大份额。报告所列调查数据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各国央行的黄金购买量仍维持在较高水平。欧洲央行表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1: 当地时间6月2号，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2: 施政纲领说，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领土完整和人民享有自决权等基本原则。此外，双方将在丹麦王国框架内与盟友密切合作，继续推进北极地区的必要军事建设。丹麦看守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号晚宣布，他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人民党、激进党、温和党成功组建新政府。自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5月21号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
3: 南美洲国家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6月5号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总台记者王露露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来听他发回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鸲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
5: 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
6: 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的居民一直较好地保护着森林，因为他们并未从事大规模工业活动。
5: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鲸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
6: 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5: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
1: 5:60，近看国际风云。
3: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杨敏、博宇，感谢。

0: 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超多福利，电话400-706-5929。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下

绿色转型、减污降碳已成为全球共识，禁售燃油车也成为业内热议的焦点。海南省率先打响我国禁售燃油车第一枪，明确到2030年全面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也计划告别燃油车。那么，燃油车是不是真的要彻底落幕呢？新能源汽车能否扛起交通大旗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燃油车会不会被电动车所取代？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是近代新能源还是把燃油车送到千里之外呢？这个话题不管在业内还是外界，目前都有不小的分歧。某些新能源车企甚至公开表示，纯燃油车时代会迅速结束，现在还买燃油车就像是智能手机时代买功能机。持有这一观点的人呢，想必不在少数。而且现在有很多人把电动车与燃油车割裂开来，认为这个时代不是燃油车就是电动车，并且有一部分人认为电动车才是未来，燃油车即将被淘汰。业内的汽车专家分析说，从长远来看，燃油车退出历史舞台是大的趋势，但什么时间真正退出还需要考量未来技术发展的情况。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欧洲已经宣称2035年禁燃，目前也仍在评估未来混合动力是否能发挥一些作用，所以说电动车取代燃油车一说还为时过早。

燃油车之所以让人死了都要爱，这是因为啊，有着难以让人割舍的特点。传统燃油车的基础设施完善，加油非常方便，而新能源的充电桩呢却很少。燃油车无论是续航里程还是动力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主要得益于燃油车成熟的发展技术。燃油车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尾气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所以很多城市实施限行限耗政策。除此之外，燃油车使用成本较高，高油价压缩了车主的幸福指数，但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其实是优势互补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从目前新能源的发展趋势来看，再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燃油车也不会被完全淘汰，电动车也未必是市场的绝对主力。

0: letting go、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最基本的功能呢，就是行驶，所有的附加功能都是为了让行驶更加安全便利。而手机现在的功能呢，是智能终端，通话不再是手机的主要功能，而变成了一个附属功能。其次，智能手机的快速发展是因为互联网软件业的兴旺发达，有众多的 APP 可供下载应用，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支持，手机也谈不到智能化。但是汽车更多的是需要硬件的支持，比如道路、停车场、充电桩、加油站等等等等，软件只是让汽车更智能而已，两者的根本属性还是有区别的。

目前电动车相较燃油车的优势就是用车成本，尤其是在使用私人充电桩无需缴纳服务费的基础上，用车成本更是非常低。但如果国内汽车市场大部分是电动车，会不会影响电价呢？根据统计显示，如果以目前的发电量和用电量计算，在国内四亿汽车均换成电动车来看，的确存在供小于需的情况。虽然缺口并不大，但如果按照供需关系来分析，很可能会出现电价上涨的情况。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燃油车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时间，但是依然有不完美的地方，比如尾气排放、经济性、动力输出等等等等，都还是有潜力可挖的。尽管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呈现逆势上扬的亮眼表现，但市场中占有率也仅占 20% 左右，传统燃油车还是目前市场的主流，而电动车最近几年才由政策和市场进行引导，盘子慢慢做大。看似百家争鸣，很多基础性的东西啊还没稳固，未来几年燃油车会不会被取代，要看电动车急需解决的这几个问题，稍后为您介绍。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续航焦虑。电池作为电动车的核心部件，其稳定性与耐用性都是非常关键的技术指标。之前国内

0: 内存在两大派系，三元锂和磷酸铁锂电池。前者呢是由于成本高并且安全性一般，很多厂家呢都转向磷酸铁锂电池的研究，并且用来控制成本。但是在低温情况下，电池的衰减导致续航里程缩水，让人会有续航的焦虑。虽然很多电动车宣称自己续航达到了600到700千米，但是冬季或者是高速工况下依旧不太让人满意，仅在城市中的表现让人放心。同时在电池达到使用寿命后，更换新电池的价格也会让人心疼。
1: 人总在最狼狈的时候遇见自己最想要见到的人。

0: again。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新能源汽车急需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二手车的价值。现在已经有第一批电动车的车主遇到二手车卖不上价的问题，但同样是二手车，燃油车的残值要高出不少，很多保值率高的车型依旧能卖出不错的价格。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充电设施，充电桩覆盖率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充电配套设施仍然不够健全，尽管有的品牌可以免费安装充电桩，但是进入小区却面临物业的层层阻挠，小区电容量、产权问题、安全性问题等都成为充电桩迈进小区的门槛，用户享受不到舒适体验。

新能源汽车要解决信任问题，还要在安全性上下功夫。尽管燃油车也发生过自燃等事故，但燃油车着火一般集中在油箱或者是发动机的位置，逃生时间还是有的。而电动车的自燃呢，基本上是因为电池的问题，起火点会迅速布满车辆底部，从冒烟到起火的时间非常短。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在某些场景下比燃油车更实用一些。况且各级对于新能源产业也非常重视，相信不久的将来就要和燃油车形成半壁江山的局面。但是要完全取代燃油车，恐怕还要等到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吧。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每一位书友的到来。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关注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一本小说《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保罗·柯艾略的经典寓言式小说，小说运用富含哲理和诗意的语言，讲述了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追寻宝藏的奇幻冒险故事，极具启发性和励志意义。小说自1988年出版后便风靡全球，畅销160多个国家，登上20多个国家畅销榜第一名，荣获33项国际大奖，已经被翻译成68种语言。这部小说被誉为

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保罗·克艾略1947年出生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在从事文学创作之前，曾担任过编剧、剧场导演和记者，为巴西最著名的摇滚乐歌星创作过《简生于10000年之前》等61首歌词，后沉迷于研究炼金术、魔法、吸血鬼等神秘事物，作为嬉皮士周游世界，与一些神秘团体和东方宗教社会有过接触，之后开始从事文学，代表作有《朝圣》《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坐在彼得拉河畔哭泣》等，曾荣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畅销书金奖等诸多奖项。2002年，这位世界级畅销书作家保罗·克艾略曾访问中国，在接受媒体访问中，他谈到了他与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自己不关心传统，他只与个别的作家发生关系，接受个别作家的影响。比如他曾经说过，博尔赫斯帮我理解了人类的象征性语言，亚马多是我理解了巴西人的灵魂，亨利·米勒是我理解了写作必须是自发的，威廉·布莱克让我看到了写作的充满想象的一面。而且对于别人质疑他的作品如此畅销是否影响他在巴西乃至拉美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更坦言说，他的写作更看重的是小说的读者，因为读者比知识分子更有眼力，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说，这个严肃的意义是说，我对自己的工作非常精心，我不认为写的晦涩让人读不懂就是严肃作家，我做的是让自己的想法与更多的人共享，越多越好，我不希望把作家分成严肃作家和不严肃作家。这些访谈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比如一方面说自己是严肃作家，一方面又不赞成把作家分成严肃与不严肃的派别。可见即使这位享誉全球的畅销书作家，在面对传统、面对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作品的时候，心里也会不由自主地纠结。以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为例，出版后不仅在巴西国内高居畅销榜首长达6年之久，翻译成英语后又长期霸占《纽约时报》读书榜的首位，克艾略在巴西甚至成为了继马尔克斯之后拥有读者最多的作家。但在这本书中的中文版序言中，克艾略并未因作品的畅销而目空一切，他称《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是一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作品。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向海明威、布莱克、博尔赫斯等伟大的作家们致敬，他们成功地理解了宇宙语言。任何作家的写作都离不开传统的指引，正如书中的少年圣地亚哥开始他奇幻般的寻宝过程一样，他领悟到了天命的指引，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所预兆一样。这里的天命恰好可以理解为作家与传统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隐喻。美国的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提出的作家写作的时候面对前辈和传统会产生影响的焦虑，在克艾略的畅销文学的写作中依然有着很好的说服力。尽管他在访谈中极力撇清与传统的关系，但在序言中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写作是在向某些作家致敬。他的小说中，牧羊少年圣地亚哥踏上寻宝之路开始，先是遇到了耶冷之王，后又遭遇炼金术士，没有他们一次次的指引是无法解破天命的，甚至他手中拿的一本书都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他总是想读完一本书就可以用手中的书去换到另一本书读，如此循环往复，阅读成了成长的经验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阅读还是那些神秘人的指点，都是传统的一部分，甚至连故事的原型，奇幻的寻宝故事都脱胎于古老的《1001夜》。可见，想从传统中突围而出，谈何容易？《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不仅仅是一个好看的寻宝故事，也不仅仅是如心灵鸡汤一样的生活感悟，而是一种关于远方、关于梦想、关于选择、关于心灵、关于倾听等等让人深思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少年人可以读到奇幻的冒险，年轻人可以读到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如何抉择，中年人可以读到如何让未曾实现的梦想改变自己平庸的生活，老年人可以读到如何坦然地对即将到来的未知岁月。也许正是这种文本中信息量极大的包容性和多重象征意义的模糊性，让这本看似简单的书具有了无法预知的多角度解读的能力。书中让人感触颇深的是，少年圣地亚哥为了赚到足够的钱去埃及金字塔寻找梦中出现的宝藏，在一家水晶店打工，店主是一位虔敬的伊斯兰教徒。在年轻的时候，店主选择了先积攒一点钱，成为了富翁就去卖家朝圣，所以他开了一家水晶店。但一年一年的岁月轮回中，他变成了富翁，水晶店的存在却一次次让他无法离开去朝圣。与此同时，每一年间都有许多穷人经过他的水晶店，朝着卖家的方向走去。好奇的少年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去卖家？店主说，因为卖家是支撑我活下去的希望，使我能忍受平庸的岁月，忍受橱柜里那些不会说话的水晶，忍受那些糟糕透顶的餐厅里的午饭和晚饭。我害怕实现我的梦想，实现之后我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对于梦想，你可以选择去实现，也可以选择保留它存在的美好幻想，这两种选择都无可非议，不存在孰重孰轻的争议。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选择留下的人总会受到强者的嘲笑，并非所有的人都以一样的方式对待梦想。圣地亚哥选择去寻找金字塔和宝藏，而店主选择了保有去卖家的梦想，因为我担心会大失所望，所以宁愿只保留一个梦想。关于梦想，我想所有的意义就在于你的选择本身，而不是你选择了什么。就像小说的作者，这位全球畅销的作家柯艾略一样，在读者与知识分子之间，他选择了读者，但他依然向那些经典作家致敬。在畅销与传统之间，他选择了畅销，但他面对传统的时候依然谦卑。选择就是意义的全部。值得指出的是，《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的语言异常率直、简洁、清新，在自然流畅的浅显语言的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令人回味无穷，使这部精妙的寓言成为一部难得的佳作。巴西作家保卢·克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们就关注到这里。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可见一个人的性格好坏对他的人生会有怎样重大的影响。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一篇文章，内容就和脾气有关。脾气是性格的体现，你表现出什么样的脾气，在别人印象里就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成功人士总给人谦和有礼、如沐春风的感觉，而那些暴躁易怒、怨天尤人的通常是不得志的人。好脾气的人运气不会太差，脾气太坏会影响命运。脾气好坏最见一个人的素质。一次在外就餐，本来大家吃的都很高兴，突然听到旁边有人大力拍桌和怒吼的声音，原来是邻桌客人的一盘菜里出现了一根头发丝。有位男客人大发雷霆，大声呵斥服务员，骂人的口气好像别人是他的奴才。服务员连声道歉，说会打折或者换菜处理，男客人继续破口大骂，脏话连天，与他同桌吃饭的几个人都很尴尬。即使是饭店有错在先，但是我们最后全都反感那个男客人。在公众场合乱发脾气，把自己当大爷，完全不顾周围人的感受。往小了说是脾气火爆，往大了说是人品素质低劣。相反，

一个总是温言软语的人，则给人教养好、素质高的印象。有个说法，本事越小的人脾气越大，本事大的人脾气往往不大。这个本事不是说你当多大官有很多钱，而是有没有实实在在的真东西、真本领。外表华丽而颐指气使，衣着光鲜而口吐恶言，

别人，而是凭真才实学打动人。有本事的人懂得韬光养晦，说话有分寸，他们尊重他人，从不乱发脾气，最后成为佼佼者，也被人佩服和喜欢。谁都想远离那些脾气差人品差的人，所以你的脾气其实决定了你的交友圈和眼界。脾气差的人身边很难有人与其交心，有人对他敬而远之，到头来连个真心的伙伴也没有，或者他的身边都是一些臭味相投之人，结成一团，不是伤害他人就是互相伤害。而脾气好的人朋友一定也多，不管是与人合作还是真心相交，他们都处理得滴水不漏，绝不会因为一时发脾气丢失大局，也不会不讲人情，所以脾气好的人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在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好脾气的商人会做生意，得到的好处多，好脾气的老师会教学生，更受到尊敬和爱戴，好脾气的父母会养孩子，培养的孩子有教养懂礼貌，好脾气的邻里相处和睦，能够互相帮助。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好脾气的夫妻才能长长久久，包容习惯到老。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工作情感，好脾气都能为你增色加分不少，成为你很大的优点。脾气好不是说你没主见一味迁就别人，而是保持自己的初心，又能和气应对一件事，即使是你做得对，乱发脾气也会被你葬送。若你能始终做到脾气好，就算你做错了，别人也不好意思追究过重。脾气好是处事的手段，更是为人的态度。你什么样脾气，就走什么样的人生路。脾气好，路上的障碍就少；脾气好，路上的风景就更美。你什么脾气，就什么命。脾气是好是坏，命运是顺是逆，由你掌握。是啊，都说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就让我们一起修炼一身好脾气，相信好运气一定会相伴左右。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

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和平出版社的社长林云林社长。林社长您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嗯，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故事哈。一提到和平出版社呀，我们必须要提到一位伟人哈，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的名誉主席宋庆龄女士。我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是和宋庆龄女士有着非常直接的联系的。那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这中间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那您首先呢，把这一段故事跟大家来讲一下。
1: 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宋庆龄女士作为国家的这个重要领导人，还有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她其实在这个维护世界的和平，然后增进人类的这个幸福，还有就是社会的进步方面，是做出了非常杰出的一个贡献。1981年的5月29号，宋庆龄女士呢，因为这个病在北京去世。去世之后的话，其实在她一年的这个时间，就1982年的5月29号，在当时的这个老一辈的国家领导人的这个直接推动下，像邓小平、康克清、还有廖承志等等，他们的一个直接推动和支持下，成立了这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0: 嗯，对，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现在我们也能够在车公庄那边看到这个宋庆龄基金会，是吧？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宋庆龄基金会成立了之后的话，在1985年然后在基金会的这个党组的这样一个推动之下呢，后来就提议成立了中国宋庆龄出版社。当时的时候还不叫这个名字
0: 啊，不叫中国和平出版社。
1: 对，
0: 当时叫什么名字呢？
1: 对，当时的话叫林泰出版社。
0: 哪个林哪个泰？
1: 双木林，然后泰山的泰。
0: 林泰出版社。
1: 对，
0: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对，其实就是说，因为林泰这个词的话，其实是在宋庆龄女士就是在特殊时期她经常能用到的一个别名化名。所以当时成立之初的话叫过一段这个名字，叫林泰出版社。但是因为后来的话，就很多人就误以为她是跟林业相关的啊。对，所以有这么一个情况啊。后来的话1986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党组呢有研究决定，然后把名字改为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
0: 那为什么取名要叫和平啊？
1: 叫和平的话，这个可能跟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宗旨也是相关的。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和平统一未来啊，其实他关注的是这个民族的未来，然后要发展儿童事业。然后宋庆龄女士其实毕生也是献身人民，同时她也非常关注少年儿童的一个成长和发展啊，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角度，同时呢，她是一个应该站在世界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杰出的一位女性啊，同时她也为这个世界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我们把名字改为中国和平出版社。
0: 那您刚才也提到哈，因为宋

0: 邢玲女士在世的时候也是非常关注我们孩子们的这样的未来，关注孩子们的生活，也关注我们孩子们的权益的保障和维护。正因为这样，那宋邢玲基金会其实也有很多的关注的重点也是放在这个孩子们的权利上，是吧？
1: 是的，
0: 啊，为孩子们服务。那是不是因此我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它的主要的面向的读者或者主要的出版物也是以孩子为主呢？
1: 是，就是中国和平出版社它成立之后，其实出的就像您说的，就是以那个儿童读物为主，同时呢也出版宋庆龄女士的一些作品，还有研究她的一些作品。这是就是成立之初的是这么一个出版的一个设想
0: 啊。那您能举个例子吗？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出版宋庆龄女士的作品，主要包括一些什么呀？
1: 像1987年出过一本书，叫做《宋庆龄：光荣伟大的一生》。这几个字的题词就是当时邓小平同志亲笔题词的。然后在后面我们还出了这个小学语文多用词典这个书当时的话也是发行量达到100万册以上影响也非常大。在1988年的时候呢，作为内地的出版社，我们跟香港的仁光出版社呢是共同合作出版了龙化册。那这
0: 龙化册，
1: 对，
0: 就是那个
1: 就是中国龙的传人。
0: 龙的传人那个。
1: 对，
0: 是吗？
1: 没错，对，因为当时还没有回归嘛，香港，所以这样的一个画册的合作也是内地和香港的首次这样的跨区域的一种合作，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所看的东西、了解的东西，可能远没有现在的孩子那么的丰富，他们所接触的媒介没有我们现在这么的发达，所以呢，那个时候的童书可能和现在的童书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我们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成立之后，它主要所出版过的这样的童书都包括一些什么呢？就那个年代的童书能跟大家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例子吗？
1: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出过这个，后来就是方素珍老师在别的出版社出了，就是我有友情要出租这个也是一本图画书。另外的话，我们还有美术类的，像儿童国画入门对，美术教一些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一些这个画画的技巧给孩子们，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教
0: 对，
1: 应该说是有小孩的这种儿童文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同时有图画书的 DOE 之类的内容，同时也有一些美术类的教育方面的主要关注孩子的这种文教啊、科技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产品。
0: 对，因为那时候学生的课外辅导班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哈。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上学，如果参加课外班的话，通常都会去少年宫这个美术班啊、书法班啊，
1: 是
0: 那可能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美术类的书，那么针对这些的孩子能够提供很大的帮助哈。
1: 是，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另外呢，其实有一个时间节点我们也必须要跟大家讲一讲，就是2008年。那那个时候呢，中国和平出版社经历了一些变动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可能就和之前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那这一块这个时间节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2008年的话就是3月份，就是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挂牌揭牌。
0: 哦，在人民大会堂啊。
1: 对。是。为什么我刚刚强调有限责任公司呢？这个是国家政策，就是文化那个体制改革那出版社转起改制当时应该说是中宣部的相关领导，包括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包括江西省出版集团的相关领导都出席这次活动那这样一个事件的话，其实是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它是地方的出版集团跨地区的这样一个重组，与联合这个部委的这个出版单位做的这样一种资源的重新的配置那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当时我国出版企业转起改制的一个标志式事件，同时呢也是这种跨区域重组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示范性的案例
0: 那这个
1: 情况，
0: 这样的一种重组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意味着它是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这种重组的话首先我们知道原来的这个出版单位其实都是事业体制的
0: 对，
1: 那改制其实就是说改为企业体制，那企业的那种方式的话可能它就

0: 更有了企业的活力，更加注重市场的一些行为规则啊、自负盈亏等等，这种市场行为可能会更加多一些。那对我们和平社来说，可能更有不同的是，因为我们就是等于有两个股东啊，一个是中国宋运基金会，那作为中央级出版社，在宋运基金会旗下的话，我们还是在一些就是部委的这些机构的这种出版单位上的一些资源优势、政策优势还是保留了，但是同时呢，我们又有了另外一个股东江西出版集团，那江西出版集团的话，意味着它在江西的一个地方的市场啊，它又多了一块资源啊，所以对我们来说，等于是利用两边的这种优势资源互补，同时呢，能够助力和平社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啊。另外的话重组之后的话，我们还是在北京这边在就是利用北京的一些区域的一些信息也好，资源优势也好能够更好的为和平社的未来的发展做一些很好的一些奠基。
1: 那么从2008年以后一直到现在哈，那这一段时间咱们都有一些什么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代表性的这样的图书或者说这样的一些系列的这样的产品啊，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全面回归少儿出版这一段阶段的话，应该说是出了一些在图画书DU 益智呀、儿童文学呀、少儿科普等方面一些产品。比如说有想象力翻翻书，包括我们获了无数大奖的《别让太阳掉下来》，这本书也是非常标志性的一本出版物吧。我们获得了这个 BIB 金苹果奖文津图书奖，还有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还有时代奖的金奖，冰心儿童文学奖等等，同时呢，它的这个版权输出也是到了非常多的国家，像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韩国。等等，阿拉伯国家地区也有。最近我们跟日本的出版社也签订了这个版权输出的协议。同时这个书在国外出版的反响也非常不错。像法文版的话，它也入围了比利时的一个文学奖。同时呢，在当地也实现了重印。这都说明这个书的国际影响力在不断的扩大。
1: 那这个《别让太阳掉下来》，它实际上是一个绘本。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本书它的前后的比如说策划的经过呀，咱们怎么想起来要出这么一本书的？您把这个故事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0: 作为一个少儿出版社嘛，因为中国原创图画书是我们一直致力于要去做的一个领域。因为大概从2005年开始吧，我们是大规模的在出版国外的一些图画书和绘本。应该说经历了一个黄金的10年到2015年，2015年左右呢，大家又开始就是重视中国的这个本土原创的图画书绘本。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然后当时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叫做《别让太阳掉下来》，
1: 原来就是一个故事，
0: 对，
1: 一个文字作品，
0: 对，就是一个文字作品，而且这个作家呢是非常年轻的一个，甚至是这可能是他的处女作这个作家就是他原来是可能是做编剧的郭振元老师但是后来呢，他非常关注儿童读物这一块的一些创作，后来就是有一次他可能是在外面听到小孩在议论，在讨论说看。太阳掉下去了，掉下去了。当时他跟我们谈的这故事的时候，就说他说这个调子一下就打动了他因为大人我们从来不会说太阳掉下去了，我们只会说太阳落山了，太阳在山了或者这样的表述，所以这个调子非常具有这种童真童趣然后由这个调子他就把这个故事给想出来了，想了之后呢他
1: 就因为这一个字是吗？
0: 一个字，对，和孩子的这样一个讨论然后他把这个故事呢写出来了写出来之后呢，他就给了当时就是朱晨良老师朱晨良老师呢是我们目前做国内做绘本相对来说非常知名的一个插画的一个老师而且呢他有很多国内外的一些奖项也都是非常认可的然后看到这个故事之后他当时就是也是非常的就是高兴，就说哎呀这就是我的菜一个是他后来跟我们谈到，就是他里面有很多小动物是他一直想把他这么多年积累的中国民间的一些艺术的一些东西能够通过图画书绘本来表现出来所以当时的话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年轻的这个青年的一个作家写了这么一个故事然后一个非常知名的插画家马上就把它
1: 画出来了，
0: 对，把它画出来了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也非常的顺利一般我们真的是做一本图画书是非常的漫长的而且
1: 一般会有多久一本
0: 有的慢的话5年也有
1: 这么久
0: 对，就是看着小小的

0: 淘宝的一本这个原创图画书，因为它从文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打磨啊，因为它是那么短的篇幅32配啊，甚至可能不到，因为前面还有这个扉页、版权页等等。
1: 对对
0: 对,
1: 对、嗯，
0: 那你整个在故事的28配里面要讲述完一个故事，其实文字的打磨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里面有起承转合，你有事件的这个发展高潮到结尾，它其实跟戏剧是差不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架啊、所以当时朱老师就是大概创作半年之后，就把这个图画书拿给我们来看了。我们当时也觉得非常的惊讶，不是我们拿了他的那个画稿，因为他把原作拿给我们看了，非常的漂亮啊，因为他用的就是中国非常传统的漆器的颜色，比如说那种大红色、金色、黑色，就是这三种底色来做这个图画书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造啊。同时它里面的这些小动物，它也用了很多中国民间的，刚我提到它非常关注中国民间的一些东西，也非常感兴趣啊。所以就是说动物很多的那个就是形象造型啊，都取自中国民间的，比如说像这个花牛是从陕西的这个凤翔的这个泥塑啊，还有荷兰浚县的这个小猫啊什么的，都是从哪里过来的。所以就是说它让我们既看到了很多童趣的部分，同时又看到很多浓浓的这种中国风啊，中国的这种颜色和中国的这种味道啊，所以就是说这样一个故事那么有童趣，有那么功底和积淀的这样一种画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终呈现出来的感觉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当时朱老师一个对我们出版社的编辑也是高度认可，因为我们在做书之前就给他打了2本白样，我们是想希望
1: 什么叫白样，
0: 就是我们没有文字的，但是里面是白纸，然后呢外面是精装的这个表壳的一本这个形态，但是对于画家来说，他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书的一个呈现的一个状态。所以当时的话他收到这个白样之后，他非常的惊讶也很感动，他说我其实是第二次收到出版社给他寄这个白样，作画之前就是画这个插画之前，他第一次是跟日本的安雅光野先生合作地球的一天，当时他收到了日本出版社给他寄的，然后我们是第二个给他寄这种白样的一个出版社，所以他当时也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就是编辑们还是很认真的，所以就说他跟我们这种合作也是非常愉快的同时我们在整个的其实出版过程当中也是在不停的打磨文字、打磨画稿画稿好了之后，文字放进去之后，我们根据图画又要开始重新去打理这个文字，文字好了之后，根据画面的这个结构，我们可能又要重新去补画或者是调整画最终才呈现出这样一个就是文图相得益彰的图画书。
1: 那像这个别让太阳掉下来是咱们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当中的一个小白鸽图书馆的下面的一个产品是吗？
0: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小白鸽图书馆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它和中国和平出版社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您能把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吗？
0: 小白鸽图书馆呢，其实是我们打造的一个图书品牌。这个呢，可能跟我个人的一个从业经验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就是2017年，6月份呢，我是从21世纪出版社调任到中国和平出版社。当时拿了和平出版社之后，我们做了一些调研，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有前面有几年的话，其实可能跟原来的少儿出版有一些脱离。所以我们才有了就是说重回少儿出版的这么一个说法那重回少儿出版之后的话，我们是想来说就是要一定要打造品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小白鸽图书馆。小白图书馆成立的话，它有就是从内部角度来说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出版社它也有教辅类的产品同时也有一般市场图书读物，就刚刚我们讲的图画书啊，得有读物儿童文学啊，少儿科普等等。那对于小白鸽图书馆来说，它主要针对的是一般市场图书，我们要打造这么一个品牌。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正好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哈，他可能看惯了大部分是图画，少部分是文字，或者说文字跟图画各一半的这样比例的书之后，是不是就是他在接受如果纯文字的书的时候，有时候就有一些抗拒或者不愿意呢？
0: 其实我觉得不会我一直就是跟很多因为就是爸爸妈妈做交流的时候都是说我说你一定要注意早期的阅读的引导因为早期阅读的引导的话，其实是一种兴趣的培养

0: 兴趣的培养之后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基本上你在0到8岁，如果就孩子养成了很好的阅读习惯之后的话，终身应该都不会对文字去抗拒不管是看纯文字也好，或是文图各半的文字也好，其实这种早期的阅读，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一直倡导早期阅读的重要性其实从我自身来说，是一个，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嘛我是这个倡导者也是实践者对，
1: 效果怎么样？
0: 我孩子就是很夸张，就是我从他满了月之后我就给孩子读绘本躺着对首先看这种卡片咯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有那个黑白卡有彩色卡然后读故事书就躺着他躺着因为他没有办法立头嘛躺着然后给他读一读读看其实孩子的专注力就是超出你的想象然后你就是每天就是说你大概有个10分钟15分钟在睡前有这么一段时间其实亲子阅读10分钟就是亲密的亲子关系同时也对孩子的这个早期的这个智力的发展包括阅读习惯的培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经常听到有些爸妈说孩子不爱读书怎么办
1: 对啊
0: 那就是父母没有很好的引导就
1: 是
0: 一定要
1: 问题是吧
0: 对就是孩子的很多问题其实从父母身上能找到答案的所以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这里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是要有小孩或者是小孩正好还在这么一个阶段的话你一定要注意引导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半岁之后也没关系你先找一些他喜欢的那个读比如说男孩他可能喜欢机械类的车类的那你找他感兴趣的或者是昆虫的科普的这种的产品让他去读先是就是说跟着他的兴趣走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和提升嘛先是引导然后再去提升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的让他去接受文字对
1: 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当父母绝对不是说天然就会当的
0: 对
1: 也是要学习的过程
0: 对
1: 是吧那您刚才讲了这么多哈咱们这个中国和平出版社的系列的产品啊那么在已经到来的2021年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呢
0: 在2021年的话我们还是会继续在图画书低幼益智儿童文学少儿科普等等领域的话继续深耕那在这一块的话像图画书方面的话我们还会推出郭振元老师和王祖明老师合作的第123只狐狸同时呢还有金波老师和朱世良老师合作的叶子里的春等等
1: 都是图画书
0: 都是图画书而且是中国原创另外的话我们在这个低幼益智方面的话还是会继续开发小猪佩奇的一些立体书玩具书等等这样的话就是可能会更全面一些会在这个入园教育啊或者早期的智力开发啊等等方面都会有这样的选题同时还有这个小手翻一翻大自然的秘密等等另外的话在其他的产品结构里面我们还会做儿童文学方面的像汤素兰老师的图书孙永军老师的图书同时还有皮卡成长记的第二集和第三集还有一些就是说也是作家的一些产品体系像黄宇的一些图书等等少儿科普这一块的话我们还是在这个北极星工作室北极星工作室呢是我们用国内的专家还有国外的漫画家一块来打造的这么一个就是科漫团队也希望打造一些比较中国特色的一些产品像我们未来将推出的这个中国文化遗产寻宝记对中国文化遗产寻宝记系列同时呢还有 SOS 生存百科系列等等这样的一些科漫的图书那这个的话也是帮助孩子去通过阅读去了解科普知识
1: 很丰富啊这么多产品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线可能会延伸的就是连环画系列
1: 连环画
0: 对我们出了那个三国演义的那个连环画同时可能还会再出四大名著的其他的产品像这个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另外还会出孙子兵法等等这一类的
1: 像这些连环画和比如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看的那种连环画是一样的吗
0: 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个连环画其实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种就是儿童读物
1: 对
0: 那我们其实在现在的这个就是当下其实我们也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那连环画其实是很好的一种就是把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作品通过连环画的形式其实比较好的体现出来了那对于儿童来说的话它其实有点像绘本它是图而且这个图也都是连环画的大家画
1: 对对

0: 后它那个文字呢，又是相对来说是文白夹杂，它对于培养孩子的一些文字功底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在就是当代，我觉得我们去做连环画这样一个载体的一个图书的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会觉得很荣幸，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出版的一个一个形式。那在现在我们在作为当代的出版人，能够再出这一类的产品啊，而且让它重新焕发出市场的活力啊，是非常值得就是骄傲的一件事情。
1: 没错没错，而且尤其是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孩子的家长就是从小看连环画长大的，是吧？
0: 这种童年记忆，
1: 他都有这样的情节。
0: 对，是的。其实很多时候给孩子买书的话，可能是家长在做决定。家长小时候读过的产品的话啊，可能现在也是市场的一个热点。
1: 他有时候自己也想看一看，
0: 对，自己也想回忆回忆，对，看一看，非常好的一件事。
1: 没错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啊，邀请到林社长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中国和平出版社的故事，以及我们这么多非常丰富多彩的产品，还有您对儿童出版、少儿出版这样的感悟和想法也希望呢您的这样的体会能够给我们的大家带来更多的帮助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近几天的警法在线当中，我们将集中为大家说说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话题。发生的电瓶车在电梯间突然起火，导致一名婴儿烧伤的新闻呢，让很多家长看了之后啊，是心情非常的不好。生活当中啊，是处处充满了一些危险因素，尤其是对于一些年龄尚幼、自我保护意识比较缺乏的儿童们，那么家长们有时候稍微一不留神，孩子们就可能被危险所侵袭。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孩子应该在健康成长的时候应该如何更好的来规避一些风险。 有学生家长向湖南某校的两名负责人反映该校两名教师存在猥亵儿童的行为，负责人在收到线索举报之后没有调查核实，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导致两名教师继续作案，最终两名教师一人获死刑，一人获刑17年，两名负责人也因隐瞒不报的行为被追责。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检察院举行落实良法护航青春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了这起学校负责人因为没有履行强制报告义务 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杨某、米某系湖南某小学的教师，2001年到2020年的4月份，杨某在泸溪县两所小学任教期间，利用他和被害人是亲戚师生等特定关系，采用欺骗、引诱、强迫等手段，先后强奸9名未成年女性，其中8人系未满14周岁的幼女，并伙同米某轮奸1名年仅12岁的女学生。2017年，有学生家长向该校 校长反映两个人的猥亵儿童的行为，校长等人在收到线索举报之后没有调查核实，也没有向公安机关报案，此后两人是继续作案。两人获刑之后，在公安检察监察机关的通力配合、密切协作之下，依法追究了学校负责人的刑事责任。 同时，纪委监委启动追责问责程序，按照规定免去了县教体局分管校园安全的副局长的职务。 自称是机场海关物流化妆品公司的内部人员，在商场及周边兜售国际知名的品牌的化妆品，谎称货物啊都是国外代购或者内部渠道所获得的所谓的正品，起源成本的假货， 摇身一变成为了几千上百的国际大牌化妆品，再以每件100块钱到500块钱不等的价格低价抛售，范围遍及全市多个商场。按照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北京警方启动了昆仑专项行动，严打食药还假等突出违法犯罪。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会同房山公安分局一举打掉了一个以王某等人为首的在商场及周边兜售假冒化妆品的犯罪团伙， 将涉案的3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查获假冒品牌化妆品达到了1200多件。这起案件嫌疑人已经被房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的内容。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邀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的具体案件。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 警法在线。
1: 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0: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李小丽法官。哎，李法官您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涉及到孩子们在生活当中一不小心呢，容易受到一些伤害的相关的案件，以及通过这些案件对我们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孩子的家长需要做出的提示啊，保障孩子们的安全，是吧？
2: 嗯。
0: 那第一起案件是发生在这个商场当中的，和这个扶梯有着直接的关系的。那您把这起案件发生的经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嗯。这起案件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两岁的小男孩跟爸爸一同逛商场，
0: 嗯，
2: 是由爸爸牵手乘坐了商场的手扶电梯。
0: 哦，爸爸不是抱着孩子，
2: 是
0: 用手领着孩子。
2: 对，
0: 哦，后来呢？
2: 孩子坐这种扶梯肯定就比较兴奋，
0: 嗯嗯。
2: 可是这个爸爸呢，在坐这个电梯的时候，他被商场的这个广告促销的声音所吸引了，
0: 哦，
2: 所以说就没有完全顾及到自己的孩子，
0: 嗯。
2: 这样扶梯运行到这个中间这个段落的时候，爸爸听到灯的一声响，
0: 嗯，
2: 回头才发现自己的孩子已经受伤，并且是嗷嗷大哭。
0: 哦，他怎么受伤的呢？
2: 其实爸爸是没有看见孩子是怎么受伤的，
0: 哦，
2: 然后在事情的处理过程当中，嗯，调取的监控录像也没有完全展现孩子是怎么受伤的。
0: 哦，
2: 啊，但是判断应该是在乘坐电梯的过程当中被某个地方给夹到手了。
0: 哦，那伤情怎么样？严重吗？
2: 伤情非常的严重，
0: 非常严重啊。
2: 对，
0: 哦，
2: 然后根据当时父母拍摄的照片，那就是鲜血直流，比较，嗯，这个血肉比较模糊。
0: 什么位置？
2: 是右手掌骨，
0: 嗯，
2: 骨折了。
0: 哦，
2: 然后手部的皮肤全都是破损的。
0: 嗯
2: 嗯。
0: 那也就是说，当时啊，事发的时候，这个父亲是站在自己孩子的前面的，是吧？孩子在父亲的后头，
2: 两者是，
0: 哦，
2: 在一个台阶上站着，
0: 在一个台阶上，
2: 对，
0: 哦，但是父亲没有看到自己的孩子，
2: 对，不知道孩子干了什么，
0: 哦，
2: 嗯，
0: 那后来怎么就形成了一个纠纷呢？嗯。
2: 因为孩子受伤比较严重，遭受了这个比较大的这种经济损失，
0: 嗯，
2: 所以父母认为商场在这方面是存在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就起诉了这个商场，赔偿各种费用是22万这个多元。
0: 嗯，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商场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哈？您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2: 嗯。
0: 那么在这起案件里面，就是咱们最后法院的审理的情况哈，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2: 就是我院经审理后认为呢，男孩在乘坐扶梯的时候，右手不当触碰了涉案扶梯，导致右手被夹伤，
0: 嗯。
2: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父亲刚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他是没有尽到监护责任，没有高度注意自己孩子的行为，
0: 嗯，
2: 所以他在这方面这个对孩子的受伤应该承担比较大的过错，
0: 嗯，
2: 啊，没有尽到相应的监护责任。对于商场来说呢，他们作为这个涉案扶梯的实际使用人，
0: 嗯，
2: 平时要按照规定对电梯进行检测、维修、保养，那么还应该在电梯的周围设置或者张贴安全须知或者是警示标识。
0: 嗯，
2: 那在这个案子审理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这个标识的设置位置不是很起眼儿，并且那个字体也很小。
0: 哦，
2: 经过这个审理呢，比如说这个乘梯你这个录音有没有循环播放，
0: 嗯，
2: 这个商场也没有举证证明，所以说最后法院认定商场没有尽到充分的安全保障义务，
0: 嗯，
2: 与这个孩子受伤是有因果关系的，最终就判决商场要承担20%的赔偿责任。
0: 哦，那最后呢，商场赔这个孩子的家长多少钱呢？
2: 是20000多块钱。
0: 哦，
2: 嗯，小部分责任，
0: 嗯，也主要还是孩子父亲的问题。
2: 对，
0: 对吧？
2: 嗯
0: 嗯，哎，那这一块您觉得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案件，您看两岁的孩子受了这么重的伤哈，那对于父母来讲肯定特别的心疼哈。
2: 对，
0: 那么您觉得这个里面需要给我们的孩子的家长，尤其是这样的非常年龄很小的这样的孩子的家长，
2: 嗯，
0: 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2: 我们也是再次想提醒家长朋友们，在商场这种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因为父母是第一监护人， 必须得是视线不能不，尤其是小孩子，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
0: 对，
2: 比如说在商场乘坐扶梯的时候，我们也看了很多新闻，上面也有很多报道，有一些危险的部位是坚决不能触碰的。比如说扶梯的扶手槽，比如说阶梯和这个围圈板之间的这种缝隙，这些危险的地方是坚决不能触碰的。
0: 对，因为孩子很好奇。这么小的孩子，他意识不到危险是什么，在哪里啊？他就会去碰，就去玩。哎，这是什么呀？但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出问题。
2: 对，比如说还有一些危险行为，在电梯上逆行，或者说在扶手上直接滑上滑下。
0: 对，
2: 啊，
0: 让淘气的小男孩。
2: 对，
0: 对，
2: 都是特别危险的行为。
0: 所以这一块真的是啊，家长要把这个自己的监护人的这样职责履行到位了。那您觉得作为商场这一块，哪些地方也应该做得更完善一些呢？
2: 商场这些公共场所，这个应该对电梯啊这些特种设备要采取有效防范危险发生的措施。比如说一些乘梯的须知，这些提示语，这些警示标识，应该在醒目的位置进行设立。就像这个本案当中也可以就是循环播放你这些提示的语言言语，在一定程度上会提示父母这个尽到自己的监护职责，做好提醒和告知工作吧，为这个孩子们提供安全的这种出行环境。
0: 对对。另外呢，比如说像六一前后啊，寒暑假呀，这种孩子比较多的出现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我觉得在一些有可能带来一定危险性的这样的地方，商场可以配备一些人提醒一下，是吧？
2: 对。
0: 看到这个有孩子比较小的孩子，父母带着的话，提醒一下，你要看好了啊，你要抱着啊，不要让孩子出危险。其实这样对于商家来讲，也是尽到了一个自己的社会的这样一个公共的职责和义务，是吧？
2: 对。
0: 好，那么这起案件介绍完了之后呢，我们进入一小段片花哈，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李小丽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
3: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人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哈。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李小丽法官跟大家来讲。那第二起案件呢，就不是一个两岁的孩子了，这个岁数要大不少哈，是一个13岁的男孩啊。但是呢，他做了一些非常不好的事情呢。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在我们审理的一个案件当中，有两个女孩，大的是9岁，小的是4岁。两个人在家长的陪同下去温泉这个酒店儿童戏水区去玩水滑梯。那家长呢是在滑梯的出口处，也就是入水的地方等待着孩子。在滑就是没有跟着这两个孩子到那个滑梯的这个入口处，没有陪同上去。那在这个期间呢，有一个13岁的男孩，他自己就在滑梯的入口处就是假意安排大家按照顺序滑行，趁自己这个维持秩序的名义，然后看着没有人的时候对两名女孩进行了猥亵。那在这个期间呢，温泉酒店在这个滑梯入口处没有安排专门的人员进行疏导监管。事情发生之后呢，大女孩也及时告知了家长，家长报警了。男孩因为年龄不满14周岁，所以就没有被行政处罚或者是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呢，两个女孩的父母将男孩父母还有酒店都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费用是17万余元。
0: 那这件事情是后来这个两个女孩告诉自己的家长了。
2: 对。
0: 是吧？那这里面到底哈，这作为这个男孩啊，以及这个酒店的相关的管理方要不要承担责任，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那么首先呢，你也跟大家讲一讲，在这起案件审理过程当中，这个被告方他们是怎么辩解的。
2: 酒店就

0: 说这种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意外，酒店已经尽到了相关的提示注意义务，比如说孩子应该由大人带好，这个尤其是1米2以下的儿童不能独自进入，必须由家长陪同，这些这个标识都在门口也有了，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个事件与酒店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的。
1: 那男孩还有男孩的父母呢？
0: 他们是认可家长确实没有带孩子来到温泉酒店啊，让孩子是这个独自进入了的这个公共场所，所以说也认可欠缺管理教育，也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表示歉意，也同意积极赔偿，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的，
0: 对。
1: 那您就下面跟大家分析一下，那到底在这起案件当中，这个被告方他这个责任的问题。
0: 那我们法院经审理认为，13岁的男孩对两名这个小女孩实施了猥亵行为，确实给女孩造成了身心伤害。那么男孩还有他的法定监护人，也就是他的父母，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并且父母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监护人，没有尽到这种陪同监管的这种职责。也不存在说减轻侵权责任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酒店作为经营管理者，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在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都没有相关的安全人员或者是管理人员前来看一下，维持一下秩序，
1: 对，
0: 都没有人出现。
1: 如果当时有人在的时候的话，男孩可能就
0: 避免了，
1: 不会这么做。
0: 对
1: 他不敢。
0: 对，所以说我们认为酒店在安全管理方面还是没有尽到相关的这个保障义务，那么应该承担这个30%的补充责任。
1: 那主要责任还是由这个男孩和男孩的父母来承担，是吧？
0: 直接侵权人。
1: 对，因为直接侵权人，是吧？那这起案件里面，您也跟大家讲一讲一些提示，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种夏季的这种游泳的项目啊，娱乐的活动啊，去玩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哈。而且一般到了夏天的时候，一些游泳的地方、嬉戏的地方，人就会比较多啊。
0: 对，
1: 这块真的是要提醒家长们注意，你跟大家说一说。
0: 我们认为像在这种水上游玩项目这种公共场所，家长务必要这个要对孩子进行格外的审慎的有效的看护，
1: 没错，
0: 及时发现并制止危险行为。另外呢，家长要在平时多加强对孩子的这种安全教育以及自我保护意识。另外呢，这个对于这个13岁孩子出现这种事，给我们的警示就是，我们这种处于青春期未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关注这些青春期男孩女孩身心发展的状况，及时发现他们的不良的一些习惯，还是要做好教育引导以及这种相关的监督责任。
1: 好的，这是第二起案件哈。第三起案件啊，是和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喜欢玩的滑板车有着关系的哈。因为滑板车很好玩，很多尤其是小男孩很喜欢玩滑板车，但是呢他对这种安全的意识却没有成人这样的足够，有时候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您能跟大家讲一讲。
0: 我们先说这个熊孩子骑滑板车撞到90岁老太的这么一个事件。这个90岁的这个古老太在他居住的这个小区的便道上行走，
1: 他这是正常行走是吧？
0: 对，然后5岁的小男孩骑滑板车从后面这个过来了，然后呢就把老太太给撞倒在地了。
1: 哎呦，
0: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男孩的外公在后面骑着电动车都没能追上这个小男孩
1: 啊，这么快！
0: 所以说滑行速度非常的快。再加上咱们这个受害者老人年纪也比较大，
1: 对啊，90岁了。
0: 对，经过这个事件呢，老人出现了骨折以及引发的很多病症。
1: 哎呦
0: 啊，也经过鉴定也构成了9级伤残，所以后果非常严重。
1: 后来呢？后来
0: 这个老太太家人就把这个孩子还有父母告到法院了。
1: 对啊，老太太家人肯定不干啊，是吧？
0: 对，
1: 那后来呢？接下来法院怎么判的呀？
0: 这个因为在这个案子审理当中呢，孩子的父母认为这个侵权没有直接的证据予以证明，因为监控录像可能也不是照了整个这个全面的过程。
1: 对对，因为小区当中有时监控啊，有的时候有的小区不是那种无死角100%全覆盖的。
0: 对。

但是呢我们根据法院经审理查明的这些证据，因为一方是缓慢步行年事已高的这个 老太太，一个是快速滑行的孩子，那你一前一后就在这个时候老太太倒地了，然后这个外公又过来帮忙寻找物业呀打120啊，通过这些事实还是能够证明孩子

0: 的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就是就不是这个就是玩滑板车的孩子把别人撞伤，而是孩子自己受伤了。那么这里面涉及到的提示呢，我们将在两起案件讲完之后一块儿跟大家来讲。那么您简单的把这起案件也跟大家说一说。
1: 这个案子呢，发生在一个度假酒店的这种公共场所。司机驾驶小轿车。这个由西向东行驶，然后小男孩呢骑滑板车在后也是同向滑行，
0: 在这个机动车的后面，
1: 对，
0: 哦，
1: 然后孩子滑行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左摇右晃的啊，司机可能是因为他本身身高也不高，可能没有注意到他过来了，
0: 哦，
1: 这样一拐弯的时候可能就把他给撞倒了，
0: 撞倒了，
1: 对，
0: 哦，那孩子伤情怎么样啊？
1: 孩子是受伤比较严重，骨折，并且做了手术。
0: 那后来呢？后来呢？肯定是孩子的家长不干了，是吧？把司机给告了。
1: 对，告了司机，还有这个机动车投保的保险公司。然后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保险公司还有司机也都同意赔偿损失。因为认定的是司机是全责，所以说态度还都比较积极。最终判决保险公司。这个保险公司赔偿孩子医疗费等相关损失12万余元。
0: 对，您看这起案件都是跟滑板车相关系啊，相联系。那第一起案件当中，您也提到了这个小孩啊，这个骑滑板车骑的玩的特别的快，这个外公在后面骑电动车追都追不上。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斜刺里突然冲出来一辆这个机动车，孩子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1: 对，
0: 是吧？那第二起案件就是第一起案件当中，这个孩子骑滑板车玩的过快的有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
1: 对，
0: 那么我们把这两起案件。今天放到一起跟大家来说，也是真的有很多这个安全的问题啊，需要提醒我们的家长。那这块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认为呢，在公园、小区这些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快速骑滑板车，这安全隐患太大了。所以说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禁止儿童快速滑行。特别提示就是在老人帮忙照看孩子的时候，还是尽量杜绝孩子去骑行滑板车。这个危险实在是太不可控了，
0: 因为老人本身他这个照顾孩子的能力，他就跟这个父母啊可能还有一点点差距啊，尤其是孩子如果运动很快的话，老人可能会跟不上。
1: 对，然后呢，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家长朋友，如果是说在一些允许我们这个骑行滑板车的这些比较安全的场所，比如说没有机动车的场所，那还是要佩戴安全帽啊，什么护膝啊，这些安全防护措施啊，尽量这个做好自我保护。
0: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李小丽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了这几起哈涉及到孩子们在公共场所容易受到伤害的案件，也希望我们的家长哈，那么对于这些问题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不要让您的孩子离开您的世界。好，那非常感谢李法官，谢谢。好，李法官再会。
1: 再见。
0: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

0: 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复。

0: 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最美的生活。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跟来自于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一起来聊一聊，其实海棠一直很想聊的这个话题，关于男士们的西装。今天我还特别圈了一个我的好朋友，因为他就是一直比较苦恼，说也有很多正式的场合，然后呢，比方说有晚宴的性质的，还有发布会性质的，然后还有商务这个宴请啊时候的，他说不同的场合呢，肯定是要穿不同的质感的版型的西装。
2: 对，
1: 他总是好奇男人到底应该有几套西装，或者是几个不同版型不同颜色的西装来应对这些场合就差不多够了。有一个大概，你会有一个大概的建议吗？就是在男士们，比方说在职场上面打拼的这些男士们，已经进入到职场的，如果你现在还在校园阶段，我们当然无所谓这个事情了，进入到职场的他大概需要备几身儿？
2: 我觉得如果在职场的话，常规你刚刚进入职场一到两套常规来换可以，然后颜色上可以选的中用一点的藏青色跟黑色，黑色现在可能，然后黑色上面可以稍微有一点质感，然后加一点纹理，这样就能摆脱这种太压抑的这种氛围。
1: 哎，黑色其实大家现在观察我们周围的男士穿纯黑色一整套西装的很少，
2: 对，很少，
1: 除非是工装，
2: 对对对，
1: 就是某些行业啊给配的啊，黑色或者是藏青色，这是初入职场的，但是黑色也需要有一些点缀，质感上的一些点缀，
2: 对，比如说它有一些暗纹，或者是有一些方格，或者是这个面料本身是有这种凹凸的肌理，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一些点呀，或者是这种异色的一些提色，这样会让这个面料看起来丰富，然后不会说一看这个面料就好像是很平板的一片，然后会让人觉得很乏味的感觉。
1: 明白。好，那如果已经是在职场上面打拼了大概4-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这样的我们应该大概要给他们备几身呢？
2: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他每年都会需要有1-2套的一个变化跟这个就是添加吧。
1: 每年，
2: 对，每年。
1: 那原来的还要扔呢？
2: 原来的你会发现随着你进入职场的这个状态的调整，你对每一年对这个服装的要求都会有变化。你第一年的时候可能说，哎，我只需要它是一件衣服就可以，是一件翻脖领的，然后带可以系领带的，然后可能略正式一点的，但是它的合体性啊，或者是它的颜色啊，它的大小啊，你可能都control 不到它的合适点。然后你到第二年的时候可能是需要我可能在这种状态下的时候需要对这件衣服上可能需要它更显品质一点，那就对面料啊，对它的这种搭配啊可能会要求更高一点。但是你到第三年或者第四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对于它的舒适性、合体性，还有它这种整体的这种呈现出来的质感要求就会更高。
1: 每年至少要添1-2身，
2: 对
1: 啊，1-2套的这个西服的套装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男士是这样，我观察我周围的男士，他们是真的一年到头。

0: 能也就逛3到4次街，就说添置新衣真的是以季节为变化。比方夏天到了，哦，他翻了翻去年夏天的衣服，说好，我决定今年夏天我要再买几身衣服。这是男生可能没有，不像女生那样啊，就是一年365天都是可以，
1: 每天都想换新衣服，
0: 对，都想要再去买一件新的。所以男士们，你们基本上在换季要买衣服的时候，都可以去考量一下当季的新款的，面料上面比较适合你现在职业属性的西服
1: 西装。对，因为西装，对，西装的这个叫什么季节属性，它可能没有那么强。像我们一般像春夏跟到秋冬的时候，换季的时候着装的变化会非常大。但是西装是一件就是有这种四季装，它的面料可能是100-300克重左右的一个厚度，基本上是，当然你夏天穿可能会很热，但是你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的时候是可以作为一个出席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套一下的。然后到了秋冬呢，当然你就外面可以搭厚一点的衣服，依然可以作为一个正装的形式在存在。但是西装也分了，春夏装跟秋冬装，可能就是在面料上的质感跟厚度上会有区别。然后春夏呢，会有这种夏款的西装，就会略薄一些，薄透一点的面料，然后颜色会轻盈一些，然后它会没有这种里布，就是无里的这种衣服，就会不会说显得那么厚重跟闷热。
0: 嗯，其实你前面带来的这算是样式，
1: 这算是告诉大家什么样的款式，什么就是告诉大家
0: 穿成什么样是对的。
1: 你要去挑衣服，你这个时候你可能真的是需要具备一点点这种这种意识，然后告诉你这衣服穿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真的合适你的。因为很多人在挑第一件衣服的时候，往往都或者是挑大了，或者是挑拘谨了。当然大小可能跟每个人这个合适度是有限的，毕竟是我们在成衣市场上做挑选的时候，它是按照我们通码去做，所以每个人穿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会从有4到5个点吧，然后告诉大家，如果这几个点是合适的，基本上你能买到的这件西装就是比较适合你现在的身材和身形。
0: 如果可以看微博的话，大家可以仔细的参考一下，把图一和图二留存下来，发给你媳妇儿也好，或者你自己去购买的时候去参考一下，它有一个正合适穿西装应该是到哪个位置啊？
1: 对，
0: 比方说这个袖子的长度呀，包括你从后面看裤子的形状啊，侧面看裤子的形状啊，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说到这个西装，有人说只有特定的工作职场才需要穿西装吧？不喜欢穿西装，穿得好累又不舒服，为什么要穿？来，我们给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穿西装。不舒服这个点，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还是没有挑对适合他的尺码？
1: 西装是不会让人非常舒服的，
0: 特别舒服的，那叫休闲装。
1: 对，西装本身它是一件让人非常有精气神的状态，会让人挺胸抬头，然后抬胳膊的比例可能不会超过60度。对，它比如说你在伏案写作，或者是长期需要面对电脑的时候，穿着西装确实不会很舒服。所以通常这种情况下，在你不需要出门会见客人，或者是在不需要有非常正式的场合的时候，可以建议你把西装脱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只穿着衬衫或者是马甲，然后去工作。
0: 我曾经在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这个商务宴请的场合观察男士，其实他基本上是穿着西装来，我指的是春天的时候啊，我现在有印象大概是3-4月份的时候，其实室内还是比较温暖的，穿着西装来，就像你说的，因为大家要开始吃饭了嘛，你吃饭的时候总不至于穿着西装你也很拘谨啊，
1: 对呀、啊，
0: 脱下来我觉得露出里面的衬衫和马甲也很好看了，各位男士们，这个马甲真的是一个很。
1: 对，它是
0: 很显气质的单品。
1: 对，是，而且是在现在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穿着，因为它带有这种很儒雅的气质，然后又让人很觉得这个人很干练。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就喜欢穿马甲，而且可能之前跟伪装者有一点关系吧。然后当时的三位男主角就特别喜欢穿马甲，然后而且是穿的那种比较 就复古的那种马甲，可能会带翻领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些，然后包括他们的颜色，就会让人觉得啊，很帅气的感觉。
0: 哎，马甲真的是，各位男士们，如果之前没有尝试或尝试不是很多的话，作为这个西服的三件套，我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不是只有一个外套一个西裤。
1: 对，
0: 哎，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为什么一定要穿西装？当然。没有人说非逼着说啊，我不需要穿西装，或者说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装置。当然你可以不用穿它，只不过当你真正的去尝试着穿一件你让你觉得很合适的一件西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这种气质还有这种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定制嘛，所以我有很明显能感觉到，在这之前可能也会穿西装，但是他穿的西装可能他觉得国内的西装可能一般般不好，然后经常去国外买一些欧版的西装。但是欧版的西装呢，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版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买的都有点偏大。然后他一开始是想让我改衣服，后来我就给他先订了两件，订完之后他说订完你的，然后我就再也不想穿我以前的衣服了。因为这件衣服合体的衣服穿在身上之后，他再穿其他衣服，他就能感受到这个人的这种状态的变化完全不一样。就是带给自己的这种职场的这种干练感，还有这种不管是你做事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完全不一样。甚至包括他认为自己穿着很得体之后，在看别人的装束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会查，就流露说，哎，你看这个人可能哪儿穿的不是特别合适，需要去调整一下，就是会对自我的要求会有一种提升，从非常细小的层面去变化人的心理。
0: 西装呢，当然它是有它特定的穿着的场合。
1: 对，
0: 因为你知道你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人家会有着装要求。
1: 是的
0: 啊，这是为什么我们建议男士还有女士，女士不限于西装，其实就是正装的概念。哎，正装啊，可能是这个小礼服的裙子啊，
1: 小黑裙，
0: 这样子。
1: 可以来一套。
0: 所谓的正装，今天我们会着重讲男士的西装啊，所以，这位女士哈，你觉得为什么非要穿西装，穿的不舒服？是这样，我们不能够替男士们来决定他们穿这身衣服是不是舒服，可能你只是看着，你觉得因为太合体，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办法。动得很松快，但有些场合就是刚才海棠说的，我不需要你抬胳膊到60度以上。
1: 对，
0: 这个状态下，那这样的衣服本来就是给特定的场合穿的，确实是啊。
1: 是的，
0: 你也不可能指着婚纱穿出去就逛街，对吧？就是
1: 对对对，
0: 一定。
1: 对，每一种衣服都有它的这种穿着语言，然后也有适合它的场合跟特定的人群。
0: 30同学说日常的西装就可以痞一点呐、比方说西装短裤搭运动鞋，也不一定非得特定的职场去穿。
1: 对，这个、
0: 现在的休闲西装真的很。
1: 对对对，是的，刚刚他说的这一点非常对。然后因为现在是着装越来越要求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表达吧，然后越来越接近于生活，甚至跟我们的小白鞋啊、运动装啊都会结合起来。它不限于，就是说原先一定要一整套配上我们的皮鞋，穿上衬衫，打上领带、领结，或者是戴上胸花，或者是胸巾，真的不限于它的。它的这种搭配范围会越来越高，可以跟 T 恤去搭，就会显得很休闲，人看起来比较朝气。然后尤其这种颜色清新亮丽一点的西装外套，然后也可以改变这个面料的质感。原先是我们也不能说原先吧，一直以来我们对西装的要求是对面料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必须是精纺的全毛的面料，并且支数可能100至110至150至以上的面料，可能越高纱质的面料体现这个西装的这个成型的这种面料的垂感跟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是我们符合我们当下这种生活方式吧，会开发各种各样的不同肌理感的面料、色彩的面料，来配合我们很多着装的需求。
0: 说到这个面料啊，就有人说了，北京的夏天特佩服穿西装的，不怕热吗？哎，你看刚才海棠其实在他说的过程当中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
1: 对，
0: 夏天有夏款的西装，它不再是我们认为的秋冬季节的毛料的概念，
1: 是
0: 它很多是棉麻质地的。
1: 对，
0: 北漂说之前给老公啊买过一套休闲西装，上身就是马甲，里面有一个衬衣啊，然后领带，下身呢是一个七分裤的条纹裤。 为什么我们俩都倒吸一口气？
1: 我们一般来说，男士穿九分裤，或者是六分裤，或者是五分裤，七分裤，这也是

0: 那种很潮的装扮呀。
1: 会不会你本来那个是九分裤，但是你老公腿太长，
0: 穿完成了七分裤？
1: 好，嗯，还有说这个，嗯，某宝上面有卖那个硅胶假肱二头肌，你们也是够了，还有假胸肌，对呀、啊，那不透气呀、
0: 啊，对呀、啊，会更热。
1: 嗯，那算了吧，我们还是找专业的设计师，靠填棉花这种方式给我们填一点啊，这个身形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要说一说魔手一件在一上半段就问的，说一直不明白的原因啊，男士的衬衫白衬衣的袖口为什么要露出一公分？啊，就是一厘米的意思是吗？
0: 嗯、
1: 裤长呢褶皱在鞋跟儿，还是要垂摆在脚面呢？不知道为什么西裤现在变成了九分裤。来来来，这几个问题我们都解释一下吧。
0: 对，
1: 关于这个衬衣的袖口是不是要露出？其实我们在图一的这个告诉大家你的西装。我们就先说上身，
0: 嗯，
1: 你的这个西服买了是不是合身？首先也要看这个袖子
0: 的长度，
1: 衬衣露出来的这个部分，
0: 对、嗯，这个是跟衬衣的尺寸结合在一起的。通常来说，如果我们先从袖子上说，除了它的肩部要很饱满，并且你胳膊可能需要你抬到45度到60度之间的这个尺寸是不会感觉到非常的难受，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合适的一个肩型。我们的袖口的大小跟我们衬衫的袖子，常规来说，国际上会有一个通用的一种这种流通的一种概念吧，就是说衬衫一定要比这个西装的袖子长出来一点。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过去有一种装扮是因为我们法式的袖子的袖扣它是一种装饰性的袖子，然后是可以露出来一点去看的。还有就是我们会在这个就是如果说公用上的话，字面上会在袖子上会刺绣名字。
1: 嗯
0: 啊、这些是可能它露出来，就在过去的时候露出来，需要露出来一点的一些
1: 原因，
0: 对装饰性的一些存在。
1: 嗯，
0: 对，你要说非得不露吗？当然不露也可以，只不过就是着装也会有着装形制上的一些要求。那我们通用惯例上来说，衬衫就是需要比我们的西装要长一些些，会显得我们礼仪上是很准确或者是很合适的，那就会有这种通常一些概念。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西装袖子不会特别长，就是现在来说通常到我们手腕的位置，或者手腕有的人更传统一些，可能手腕以下一点，但是我们现在不会再做得到虎口的衣服了，就基本上对基本上的
1: 那太长了吧，
0: 对对对对，但是到虎口可能现在真的有人就是他们可能过去理解的衣服就是这个袖子要长一些、
1: 嗯、
0: 要盖住这个三分之一的这个手腕的位置的、
1: 嗯、
0: 就是手腕的这个手背的三分之一的位置，其实就是有一点长了、
1: 嗯，
0: 对
1: 啊，好，这个西装的袖长，我们以你衬衫的这个，里边搭配的衬衫的袖子的长度，是要比它短一厘米吗？
0: 啊，不是，我们要界定这个西装的长度，它可能就到手腕，或者是根据你的这种要求，可能长一点或短一点。但是我们的衬衫一定要比我们的西装更长一些。
1: 这是反过来买的，
0: 对，是反过来。
1: 先买了西装，然后再去
0: 试试。不会说是你为了搭配你的衬衫去买你的西装 ，no， 不是这样子。
1: 哦，好，那就是这个西装的长度，男士们，你们去买。袖子的长度一定要买准了，因为在国际惯例当中现在已经也没有要盖，
0: 对对对，
1: 三分之一手背
0: 就
1: 这么长，
0: 对，那么长，因为现在就是西装也会在这种所谓的时尚潮流中会有这种微微的一些调整，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刚刚他第三个问题说怎么都变成九分裤了。对，常规来说我们的西裤的长度是要跟我们如果是穿皮鞋的话是跟我们皮鞋的脚后跟的这个鞋跟的上面这一个是平齐的，就是你穿完这条裤子后就是裤后面垂下来的这个位置跟我们的个脚后跟鞋面的这个位置是一样长的，鞋跟的位置是一样平齐的，这样在前面来看呢脚面的位置是刚好有一个塌陷，就有一个褶皱，一个褶皱呢是相当于这条裤子穿在你身上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裤脚呢不会说特别大，现在就是流行可能稍微小一点的裤脚，常规来说可能我们的裤脚也是应该是在40左右，40到42的样子。
1: 嗯嗯，但是他说的为什么现在都穿成了九分裤，其实在你的图片里面是 too small too short 的这个部分了，是太短了。到现在九分裤我觉得更偏向于休闲西装是吗？
0: 这个就像于西装的一个演化。
1: 嗯，
0: 就是应该从前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特别喜欢穿露踝装。
1: 嗯，
0: 这个露踝装的它这个叫什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潮流的影响力真的是大于很多东西，它会改变我们很多着装的一些细节跟形制。就像我们觉得穿衣服应该穿的身上合体就很好，可是因为从大前年开始可能特别流行这种 oversize 的衣服之后，那我们就是需要你的肩部要比你自己穿的这个肩部大上两个码才会感觉好看。
1: 嗯，落肩的这种感觉，
0: 什么所谓的人在衣中晃，越晃越时尚
1: 这都是些什么时尚理念
0: 对对对，它也会有一些微调，因为这样就是短的这个东西会我觉得可能在某个时期它会慢慢的演化，可能又变回到正规的这个长度里边去了。因为常规来说我们需要这个西装你站立的时候前面是有一个褶皱，然后在坐的时候可能它的离开你的鞋面和可以露出腿的，其实露出袜子的位置大概是20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这样是一个合体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穿这种小收脚的，然后就是直接能露出脚都不，其实它不是九分裤，它相当于也是一个露踝装的感觉。
1: 嗯，
0: 对，然后坐下去你就会发现哇，这个长度可能得达到30公分的样子。
1: 嗯，这个
0: 半条腿也要露出来，
1: 也要考虑坐下来之后男士你们这个裤子的长度的一些变化。
0: 对，
1: 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图一图二来参考一下。我看到一些人特别喜欢那个西装很紧的那个感觉。
0: 嗯，这个呢上身应该说有几个点，首先是我们的领口的位置，就是后领口跟你这个侧领口的位置，就是你翻脖你的领子翻领的这个整个贴合你后就是脖子的位置一定是要贴合在你的衬衫上的，它不会有任何的空隙，说明这件衣服是很合适的。首先它是领子合适的，然后说肩膀，就是肩膀的位置是可以平平的过去，不会说你感觉抽抽着或者是鼓起来，这个也是合适的。然后刚刚夏夏说这样系完扣子之后有的人特别喜欢这种有点点对对紧紧的感觉。对，这几年会有一些，因为这几年就很流行这种精干短小然后抽一点褶褶的这种感觉的西装，就是我越瘦然后可能短小精干一些会显得我很干练，这也是一种就是着装的需求，他不能说他穿错了。
1: 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喽，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欧巴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
10: 维新青年遇上江湖大侠，两人之间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白银革命商业爆发，镖师如何隆重登上历史舞台？武艺高强合作默契，镖局为什么要和盗贼打好关系？时代巨变，镖行没落，中国最后一个镖人和大刀进行曲有着怎样的关联？听天下，和您聊聊镖人的前世今生。

公元1895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前三年，在大清朝的帝都北京，30岁的湖南青年谭嗣同遇上了51岁的元顺镖局总镖头大刀王五。谭嗣同咱们都熟，清朝末年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戊戌六君子之一。那这大刀王五呢？此人大名叫王正仪，在师兄弟里头排行第五，人称小五子。后来又因为本人刀法技能点满，而且人品也好，于是大伙儿尊称他为大刀王五。他出身武术之乡河北沧州，从小跟随名师学习武术，拳法刀法样样行。学成本事之后，他先是跟着师伯一块押镖闯荡，结交了不少朋友，后来又来到北京打拼，加入了清朝北漂一族。不过人家还真的飘出了点名堂，他在今天的北京前门外半壁店街13号创办了元顺镖局，立起了自家的产业，在全国上下黑白两道都闯出了不小的名气。那这样一位武术界的人才，怎么和学文搞政治的谭嗣同说到一块了呢？这就不得不提大清朝那摊子破事儿了。当时清朝刚刚在与日本的甲午战争中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顺带着也标志着清朝30多年来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取得的近代化成果都成了笑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大家都想着干点啥来救一救咱们自己。谭嗣同和王正仪就都是这样的有志之士。当时小谭想学点武术强身健体，就向京城闻名的总镖头大刀王五请教武术。王正仪也很欣赏这位年轻人，乱世之中两位忠肝义胆、侠骨热肠的英豪就这样结成了忘年交。后来梁启超还专门记了一笔谭嗣同和王正仪的这段缘分，他说王五为幽燕大侠，以保镖为业，其势力范围北极山海关，南极清江浦，生平以锄强扶弱为事，浏阳少年常从之受剑术，以道义相期许。这意思就是说王五王正义是京津冀一带的大侠，职业是保镖，他的势力范围北到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南到江淮清江浦，爱好伸张正义，除

强扶弱。巧了，湖南浏阳来了个年轻人谭嗣同，也有一番豪气，于是跟随王正仪学习剑法，二位英雄惺惺相惜。在谭嗣同的影响下，王正仪积极支持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活动。戊戌变法失败，王正仪甚至还和谭嗣同私底下计划打进皇宫救出皇帝。然而宫廷戒备实在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只能作罢。谭嗣同被捕入狱之后，王正仪不顾个人安危，经常去监狱探望，送些衣服吃喝，还到处奔走营救，甚至打算劫狱乃至劫发场。但谭嗣同立志献身变法，正像他自己写的诗那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位维新人士于北京菜市口被处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被杀之后，没人敢给他收尸，只有王正仪伏尸大哭，将他的遗骸护送回了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南浏阳。又过了两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王正仪义愤填膺，带着自家镖局的镖客和一干武林豪杰奋起反抗，后来又参加了义和团运动。这样一来，他们等于是同时招惹了官府和杨大人。最后清政府派兵将顺源镖局团团围住，王正仪寡不敌众被捕，而后被八国联军枪杀于北京前门，时年56岁。他就义前最后一句话是：不弹弓后尘而去，死而无憾。大刀王五的侠肝义胆，让我们看到了镖人这一行的热血与风骨。可这份藏着江湖气与家国魂的职业，并非一朝一夕便有之。回望岁月长河，在镖局林立的清代之前，镖人的故事又是从哪里起源的呢？

早在明朝的时候，各级军事机构和官府们为了护卫统帅，押送军饷、粮银等贵重物品，开始设立了护卫标兵。注意，这个标还是标准的标。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全球贸易兴起，美洲的白银大量涌入中国。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将所有赋税徭役折合成白银征收，银子正式坐上了法定货币的宝座，明朝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宋元时期兴盛的纸币交易慢慢成了历史。不过，用银子当货币固然可以避免纸币滥发引起的通货膨胀，却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安全，安全还是安全。万一需要长途转运大笔钱，用纸币好说，包袱里头多两沓子纸也不显眼。但现银可就不一样了，10000两现银，光靠人力肯定是甭想了，背起来太费劲。那咱们就找几辆车吧，这目标可就太显眼了。行家李守一看就知道，大鱼来了，干一票能吃香喝辣半辈子。得嘞，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就问您要钱还是要命哦。俗话说，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市场。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拦路抢劫，标兵不再是官方专属，私人花点钱，雇几个保镖也行。就这样，民间慢慢出现了一些职业镖客的雏形。清代商业贸易迅速发展，晋商、徽商、粤商等各路商帮崛起，其中晋商甚至把生意做到了俄国境内。换句话说，他们的现银运输需求也远至中俄边境。对于动辄成千上万的银钱交易来说，安全保障就更加重要了。作为商业押运和保镖公司角色的镖客最终产生。晋商经营的票号机构兴起之后，这些早先由标志的标命名的镖客、镖行等商业保镖和保险机构就有了新的名字。他们把代表武器的金和代表票号的票两个字组合在一起，就有了今天见到的保镖的镖，什么镖人、镖客、镖师、镖行、镖局等等，就此隆重登场。在晋商和国内商贸业的支持下，北京的镖局率先进入鼎盛时期。从乾隆年间开始，北京逐渐出现了会友、永兴、至诚等八大镖局，其中会友镖局号称京城第一镖局，规模极为庞大。北京总行加上全国各地的分号一起，连镖师带厨艺足有1000多号人。镖局创始人名叫宋彦超，曾经效力于清军神机营，跟营中教练高手比武，取得过全胜的成绩，人称神拳。后来宋彦超认识了八卦掌祖师爷董海川，两个人在北京前门外粮食店街创办了京都会友镖局，以武会友，承接贵重物品押运以及护院业务。靠着在军队系统中经营的关系，会友镖局开启了100多年的辉煌历程。巅峰时期，连李鸿章的私家宅院都是会友镖局负责护卫的，而李鸿章本人甚至是会友镖局的名誉股东。依着李鸿章的地位，按说都不能说他上头有人了，而是上头没几个人了。这样的人物怎么还用得上镖师呢？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他的主意？您别说，那年头社会治安确实非常一般，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农民武装等大小战争此起彼伏，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大不如前，响马劫匪层出不穷。1841年，清朝后期军政重臣胡林翼的父亲去世，老胡福陵南归，家眷行李不少，雇了一条大船，结果直接被强盗洗劫。1847年，广东巡抚黄恩同与顺德县令陆中之等人结伴回老家，
这几位都是有名的贪官，劫匪早就在路上等着了，果然一票收获了不少金叶、珠宝、衣物等宝贝，总价值约50多万两白银。当官的都逃不过，平头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至于没官又有钱的商人，在各路劫匪眼里，那就是妥妥的大肥羊兼软柿子。比如山西卫丰后票号携带大量现银回乡，刚到北京张一文就全军覆没，这甚至还是在天子脚下，出了帝都那又是什么态势，您也可想而知。就这样，在乱世和盗匪横行的恐吓下，镖行进入了黄金时代。从北方的中俄边境到北京、佛山、苏州、汉口等商业重镇，乃至远涉海外的商船上，都少不了镖师。在有的大船上邀请戏剧演员登船献唱时，镖师甚至还位列首座，这地位没得说。镖师和盗匪真的是不死不休的敌人吗？只有武艺的人能不能进镖局？票号和银行的兴起对镖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想干镖师这一行，武艺高强是必须条件，但也不是每回见着贼人都得舞刀弄枪打斗一番。相反，很多时候镖行往往以和为贵，和盗匪们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暗中连结。曾经有人把镖局的生存法宝总结为三句真经：官府要有硬后台，绿林要有硬关系，自身要有硬功夫。官府后台和自家功夫都好说，这绿林关系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各地镖行负责人都要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去自家镖局经常工作的路线上向各路盗匪们拜山，请求多多关照，当然保护费肯定也不能少交。盗匪大多也讲点所谓的江湖义气，对这些日常有来往的懂事的镖局就网开一面，不然动起手来各有损伤也不好看，不是吗？所以说很多镖局和盗匪也是利益共享，合作默契。据镖师回忆，走镖路上遇到荆棘拦道，通常就是碰上劫镖的了。这时候领头的镖师一般会先和盗匪谈判，说点好话，类似于进来疏忽忘了拜山，在下是某某镖局，东家放一马，日后定当登山拜谢啊等等。盗匪呢往往也是量力而行，或者给个面子，有点收获就行了，二话不说大打出手的还真不多。真正动手的情形100次里边也未必有一回，可一旦动手了就少不了伤亡，干镖行的死在贼人手里的不在少数。镖局和盗匪的合作不是单向的盗匪放镖师一马，而是相互帮忙。盗匪来镖局所在的地方办事，万一遇上了官府缉拿，镖局一般也得表示一二，保护盗匪。又因为镖局普遍在官府也经营关系，所以对于那些进了镖局的盗匪，官府往往也是心照不宣，假装没看见。镖局这一行也得与时俱进。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庄在山西平遥正式成立，此后各地票号遍地开花。在票号金融的影响下，现银运输量急剧减少。还是那个道理，和几箱银子比起来，拿几张纸安全方便得多。传统的镖局业务也发生了变化，从单一的银钱运输转变为多种业务兼容，包括给一些有钱的客人当保镖，或者押送衣物首饰等等。到晚清时期，镖局逐渐形成了六大镖系，押送信件、贵重金银物品、粮食等等，再加上专门给票号送银的和专门护卫人身安全的，一共六样齐活。随着晚清时期全国鸦片种植贸易的大规模兴起，许多镖行又新加入了护送鸦片烟土的生意。
如果说票号这种传统金融机构给标行带来了新生意，那银行这样的现代金融机构带来的就是更多的冲击了。1845年，中国境内第一家新式金融机构英国利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随后进入广州、上海等地。接着，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和友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盛银行等等，纷纷进驻中国抢占市场。1897年，由盛宣怀主持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银行业务迅速兴起，标行业务却江河日下，因为银钱运送基本没必要了，传统标行最重要的项目被砍，生存还是毁灭，这就成了个问题。标行纷纷倒闭，标师职业消失，曾经武艺高强的标人该何去何从呢？除了银行，铁路的崛起也成为了毁灭标行的重要一击。清末民初，安全快捷的铁路大规模通车，相比之下，护送速度慢还安全性较低的标行就显得没那么划算了。同时，盗匪们的武器也在不断进化，面对着洋枪洋炮的火器装备，习惯于在冷兵器时代舞枪弄棒的镖师多多少少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很难震慑日益猖狂的盗匪。在时代大潮下，镖局纷纷倒闭，最高峰时期一度拥有数十家镖局的北京，最后也只剩下了会友镖局一家还在苦苦支撑。而会友镖局也只是靠着为北京前门的珠宝店、古董行等大商号充当警卫来勉强维持生计。即便如此，到1921年，会友镖局也走到了山穷水尽的

后的镖师李尧臣在北京开设了武术茶社，他武艺精湛，名声响彻京城。京剧武生宗将杨小楼为了演闹天宫曾向他请教猴拳，名旦梅兰芳为了演霸王别姬也向他学习剑术。李尧臣学功夫不仅是为了找工作，更有一腔保卫国家的热血。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英勇的29路军将士厉兵秣马，准备迎击日寇。军长宋哲元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由副军长佟麟阁出面，特意邀请李尧臣去部队里教授大刀。国家危难之际，已经55岁的李尧臣根据战刀的特点创造了无极刀法，教授抗日官兵，大大增强了士兵的白刃战本领，训练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大刀队。西风口战斗中，由29军中500名擅长刀术和近身肉搏的士兵组成的大刀队夜袭日军，烧毁了敌人的辎重粮草，追杀日寇60余里，缴获大炮18门，大刀队由此名扬天下。1937年，作曲家麦新在创作抗日歌曲时，首先就想到了这场战斗，于是一首鼓舞全国人民士气的革命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此诞生。

卢沟桥事变之后，李尧臣在北京护国寺隐姓埋名交场子，还保存了29军的一盏马灯，经常向徒弟和观众慷慨陈词，讲述当年29军用大刀奋勇杀敌的英雄事迹。日寇侵占北京，由于暗探告密，李尧臣被日伪警备司令部拘捕。一个日寇军官自以为有点功夫，提出要和李尧臣比武，还说李尧臣如果赢了就能开始回家，如果输了就要给日本人磕头拜师。不过小鬼子显然是小瞧了这个老头，徒手比赛，李尧臣把日本人打倒在地，拿刀再比，日本人连两个回合都没能撑下来，最后只好放了李尧臣。解放后，李尧臣担任全国武协委员、北京市武协理事，并多次应邀担任武术比赛的裁判长。1953年，他率领徒弟积极参加捐献抗美援朝飞机大炮的义务演出。90多岁时，他还经常手持龙头拐杖，往来于南北城之间，在天坛、地坛、东单、景山、陶然亭、中山公园等地方指导青年习武。1973年，作为中国最后一位镖师，李尧臣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翩然带走了一个属于镖人的时代。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

0: 时呵护，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名父亲看到别人的孩子落水，自己参与营救，最后不幸遇难了，真的太令人惋惜了。
2: 这个新闻啊，我知道，那个底下禁止游泳、垂钓、野炊，这些孩子怎么就在那儿落水了呢？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在没有设置禁止的标志的水域，市民是可以垂钓、游泳和滑冰的。但是像饮用水源以及有禁止区域的，那是不能垂钓、游泳、滑冰的。
2: 那这些孩子到永定河边上戏水，这家长应该管呀。
1: 咱们来听参与蓝天救援队的教练杜雷的介绍。
4: 玩水我们不鼓励一刀切就都不能下水，但是呢，下水之前知道怎么下水，在国家规定好的有专门供人下水的区域，包括泳池，也包括一些安全的自然水域，见到什么水都下的话，安全就没有保障。从环境危险上来讲，你第一对水域不了解，第二是你对自己不了解。我这次下水没问题，我不保证下次下水水温、水流还有自然状况都跟上次一样。自然水域不像我们标准的泳池或者是提供人下水的这些地方有充足的维系生命的这些保障，包括救生圈，包括这个岸基的救援人员，这些都不具备。那么一旦发生危险，施救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缓慢和困难的过程。从医学上面说，真正开始溺水到失去意识无法自救的时间2分钟以内。
2: 所以啊，在饮用水源的区域和插了警示标语禁止野泳的地方呢，我们不要去戏水和接近水域。
5: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平安上下学，咱们跟孩子还有孩子们的家长说说啊，那肯定先得说这个步行了。走路上学放学的孩子那是有的，相对而言的不安全，还是坐在爹妈的车里是相对安全一点哈。所以步行的时候孩子们要注意啊。
2: 嗯，那其实大一些的孩子，包括有些中学生呢，有些家长为了方便联络啊，还是会给孩子们一些手机。
1: 嗯，
2: 但是您想，有了这手机，大家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就容易分神了？
1: 哎，不仅分神啊，那是聚精会神的低头看啊。
2: 对，
1: 而且像教育部也要求啊，说手机呢学校是不能用的，你可以带，但是你只要进了学校的门，这个手机呢你就得放到指定的位置。但是出了学校的门呢，教育部呢没有做禁止性的规定，那有的家长就给孩子带个手机，孩子一出学校门立马低头族。
2: 所以过马路咱坚决不能做低头族啊，进地铁也不行。
1: 对，进地铁也不行。
2: 对，您再踩空了啊。咱们步行的时候一定要集中注意力，红灯停，绿灯再走。
1: 对，过马路的时候啊，走这个斑马线或者是过街天桥，不能横穿马路。咱们再说说这个低头族啊，你有时候坐这个地铁，你仔细看，有的站呢刚好是这个学校放学的时候，
2: 嗯，
1: 你看乌泱泱的，
2: 对，
1: 一片
2: 校服的颜色就进来了，
1: 然后呢都不看你，
2: 嗯，
1: 都低着头。
2: 对，
1: 男孩子更多玩游戏呢。所以我觉得啊，家长咱能不给孩子带手机就不带手机。那家长说，那孩子刷卡呀啊，甚至便利店买东西啊，跟我联系呀、啊，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的孩子呢他也会遇到这种问题，我呢给他带了一个定位手表，这样起码呢他定位第一我知道，第二呢能呼救，
2: 就是如果发生危险也是有救援的情况。
1: 哎，这解决了通讯问题、
2: 嗯、
1: 那大家说呢，你支付问题解决不了、
2: 嗯、
1: 有的呢是可以支付的，它有一个支付码、
2: 哦、
1: 你像我们家孩子那个手机呢有定位手表，比较原始比较便宜，它没有支付码，那没关系，我给他带一点零钱。如果你说呢坐地铁刷卡什么的，嗨，您就给孩子办个地铁卡，那也不能带手机，
2: 往里充个100-200块钱那得用一阵子呢，您说是不是？
1: 对、嗯、孩子在地铁里面，地铁速度快，你以为就安全啊。以前呢就有一个案子，有一位女士，哎，一进地铁啊她就低头族，栏杆她都不拉，结果地铁呢忽然呢出现了信号问题，一个急刹车，凡是低头没拉的全摔了。
2: 您看
1: 她摔得最重。那后来呢这个她就把地铁给告了，法院呢就说说地铁这是不可抗力啊，当然她应该赔你啊。
2: 嗯，
1: 但是你当低头族不拉你也有过错，
2: 法官说的没毛病。
1: 嗯
2: 嗯。

0: 所以就是说呀，第一条就是咱们无论大孩子小孩子，包括咱们成人，进地铁走路千万不要做低头族。
1: 对，这是说啊，孩子们放学的时候步行。
0: 嗯，
1: 那有的孩子他不会当低头族哈、啊，在家呢可能离学校特别近，一出门沿着墙根走就到学校了。家长说你都四五年级了，锻炼锻炼，自己走过去。
0: 但是自己走的时候也要小心啊，比如说很多孩子他爱玩啊，马路上走走停停啊，啊碰见个同学嬉戏打闹啊，或者翻越个隔离护栏，或者为了抄近路横穿马路，这都是相当危险的。
1: 哎，你上学那会儿是怎么去上学和放学的？
0: 说实话
1: 啊，
0: 可能我爸妈太放心了，全是我自己走。啊，我
1: 以为只有我们这个年龄的才会自己走，因为我们那会儿家里就两辆车，两辆自行车，
0: 嗯，
1: 爹妈一人一个，孩子不可能给你买自行车，那是奢侈品。然后呢，汽车就更不用说了，肯定得我和我弟弟啊，我们俩腿着去。所以你看，我每次回家一块儿放学，我每次早早的就到家了，我弟弟啊，那肯定要比我晚20分钟。
0: 嗯，
1: 在路上
0: 玩，这路上就玩上了，对。
1: 可是你夜长梦多呀，你玩的时间长，遇的事儿就多了。
0: 哎。其实呢，我那会儿自己走之后啊，大了一些之后，家里边也给买了自行车。
1: 哎，那行哈，你成了这个骑兵了哈。
0: 对，那咱们就再说说大家很多朋友骑车的时候，小孩子骑车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1: 嗯，咱们说说骑车的事儿。首先，咱们得说了，谁能骑车？你看现在的小学生都骑自行车，那是不对的。
0: 哦，
1: 骑车有年龄要求，《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是12岁。那咱们一块来听呢，民法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郝平给咱们说说这个法条。
2: 这个年龄呢，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呢，满12岁的人可以合法的骑自行车、三轮车上路了。也就是说呢，年龄未满12岁的小孩在道路上骑车呢是违法的，否则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呢，家长应当肩负起自己的这个监护责任，不要让未满12岁的孩子骑车出行。未满12周岁，我们道路上什么共享单车呀等等，这些呢都是不能够随便骑行的。
1: 那大家说了，那我的孩子不到12岁骑自行车了，那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是不是对方什么责任都没有了？
0: 嗯，
1: 哎，那倒不是，但是对方会说了，你都没有骑车资格，你怎么就骑车呢？所以会大大减轻对方的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0: 哦，他负责的比例就会减少。
1: 是。
0: 那除了自行车以外啊，现在也研发出很多，我们大家可能看见路上有滑板车、平衡车、啊，这些很多滑行工具，小孩子们玩。
1: 嗯。
0: 但是在这儿必须得跟您说明白，这些平衡车、滑板车是不得在道路上使用的。
1: 哎，你刚才啊把它们叫做滑行工具，我觉得这就对了。实际上呢，它甚至可以叫做大玩具。
0: 没错，
1: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交通工具啊。你在小区里路面平整，也没其他车，也没有行人，你可以玩，但是路上是不可以的。
0: 嗯，就是您在公共道路是不允许骑行这些滑行工具的。
1: 有的公园，或者说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市属公园，你试试，你小孩的推车是可以进的，但是呢平衡车、滑板车一律不许进，因为它干扰到别人的出行了。
0: 没错，也是为了保护您和他人的一个安全。
1: 嗯，那咱们再说啊，说孩子12岁以上了，哎，上了初中了，是不是能骑呀、
0: 啊、嗯，
1: 那您看，如果您家的这个自行车道啊就比较清静啊，比较安全，也可以让孩子骑。但是骑的过程当中啊，得叮嘱孩子，首先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交通规则。
0: 对，在骑车的途中呢，要在非机动车道或者靠右侧路边的行驶，不要闯入机动车道。你说你跟那儿骑，
1: 嗯。
0: 第二点就是不能逆向行驶，
1: 不能图那个方便。
0: 对，而且你也不能与比如说小伙伴、小同学啊，大家并肩骑。
1: 哎呀，那太可能了。
0: 对，
1: 嗯。
0: 或者你说
1: 聊天方便呀？
0: 对，或者我载一个什么同学啊，
1: 哎、
0: 我。带着他去哪儿
1: 也有可能，嗯
0: 啊，这也是不允许的。
1: 嗯，而且呢，不满16岁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骑电动自行车原则上是应该佩戴头盔的。那咱俩不多说了，咱们一块来听法律顾问张金鹏律师给大伙儿详细的说说，要是孩子上了12岁骑自行车，他应该了解哪些交通规则。
3: 我们国家来讲，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是实行道路右侧通行的。根据道路通行的条件和需要，在道路上呢要划分的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横道。如果划分了道路的，也就是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那么作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要实行分道通行的。那么在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呢是在道路的中间来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呢是在道路的两侧来通行。如果在道路上呢划分了专用车道的，那么在专用车道内是只遵循规定的车辆通行，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专用车道内通行以及行驶的。比如说在道路上如果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那么其他的车辆是不能够进入自行车道的。如果在道路上没有自行车道的，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靠行车道的右侧，也就是距离右边的 1.5 米以内来在这个路上来行驶。如果是有自行车道，但是被我占用了之后，使自行车无法通行的，那么作为自行车可以进入相邻的机动车道通行，并且在行驶被占用的路段后呢，迅速行驶回到原来的自行车道。在我们国家，在市区的道路上来讲，划分呢是左边的是机动车的主道，中间呢为机动车的辅道，右边呢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道。而在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左边呢是非机动车道，也就是自行车道，右边呢是行人的来通行的通道。另外，如果是没有划分的，那么这可能来讲形成混合车道。我们可以看到，在一般的大型的立交桥下面，它这个混合车道。那么作为混合车道来讲，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都可以去通行。
1: 实际上啊，说句实在话，会开车的人交通安全意识还是更强的，
0: 因为他有一个道路的一个标准啊，在脑海里，
1: 他被考过试，
0: 一试初试的时候就是考交规。
1: 对，可骑自行车他也不要照啊，所以骑自行车往往对交通规则不了解，
0: 就容易出现逆行啊、穿行或者一些违规的情况。
1: 哎，甚至连灯都找不着，说我这自行车的灯在哪？哦，自行车还有灯啊，因为他没有经过一个考试。所以呢，孩子要是骑自行车，我建议家长啊，一定要给孩子仔仔细细的把相关的交规要讲一讲，要靠右行。其实靠右行不仅是骑车，你走路你也得靠右行啊。
0: 没错，
1: 右边呢是你的路权，
0: 因为咱们国家都是靠右行驶的。
1: 对，那说到这儿，我啊就想多说一句，我这个人呢也是个胆子小的人，爱操心的人哈。我真的觉得您评估一下，如果您家呢到这个孩子上学的地方，道路的条件非常好，设备也好，骑行的人相对素质各方面管理的也好，那骑自行车我觉得可以考虑，比如沿线的一些学校哈。但是呢，有的这个自行车道，你骑着你就发现它没了，那怎么办？许可要是你怎么办？
0: 就这我还真不太知道。
1: 哎，没有了，那就像金鹏律师说的那样，那你就得沿着机动车的边儿去
0: 啊，靠最右侧。
1: 最右侧，那你也开车，那你看到了，你开车，你的道被占了，那你肯定要让一让他吧。
0: 当然也很危险、啊。
1: 实际上，哎，你们俩就挤在一起了。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万一机动车道有停车呢？那孩子是不是就得从这个左边绕这个机动车？第一，这机动车忽然开门了，啪一下把孩子拍地上了。
0: 时有发生。
1: 这第一，第二。你从左边绕，那你不就是占人家正常的机动车道吗？那如果司机没看见你，或者呢有点什么碰撞，孩子没理呀。所以我是建议啊，家长能不让这12岁以后的这个孩子骑自行车，或者刚12岁的啊，就别着这个急，尽量的让孩子走路，或者是您啊接送。
0: 我觉得呀、啊，如果环境比较复杂，大人呢可以带着孩子去一块儿骑行，
1: 哎，护送一下哈。
0: 或者您就干脆等孩子大一点，过了16岁以后再考虑让他骑行。
1: 12之后再过2年是吧？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的孩子呢是独自上学放学，这交通安全就特别重要。
0: 那上学放学的路上呢，可能难免会路过穿过停车场。
1: 哎，我家就是这种情况。
0: 哦，
1: 我们家的那个小区门口啊，就在人家停车场的尽头。
0: 哦，那这个不就是有些车是静静停在那儿，有些车是可能在行驶吗？
1: 是的，你比如说有时候呢，我那个滴滴打车或者高德打车，司机呢就很纳闷说：“你家在哪儿呢？这是个停车场啊。”我说你大胆的往里开，我家就在里头啊。
0: 你说你就停那儿，
1: 然后我就得走出去了。然后呢，我们家孩子呢，因为呢上学离家特别近。
0: 哟，那真好啊。
1: 我从4年级开始就让他自己走路去上学啊，大概有400米。但是不巧的是，就是要经过这个停车场。所以每天啊，他经过这个停车场，我一想到这个，哎呀，就是你说的，又有静态的，又有动态的，我的脑袋嗡的一下。
0: 那停车场到底有什么危险的事呢？又需要怎么注意呢？
1: 哎，那咱们一块来听一位老交警刘警官的叮嘱。
5: 从案例来看呢，儿童以步行的方式来参与交通活动时形成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是比较多的，占到总数的50%左右吧。还有经常停车的场所，比如说是公共停车场和其他一些停车场啊，还有道路两侧的停车区域，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小区的停车场啊，路边的停车区域啊，车辆大多数它处于静止状态或者是缓慢行驶的状态，无论是儿童还是家长比较忽视这当中的安全隐患。这些看似比较安全的地方，其实呢它是危机四伏。根据统计分析啊，有15%左右的儿童交通事故是发生在生活小区啊、停车场啊、 道路停车区域这样一些场所。
1: 所以您看，这个停车场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家停着呢，可能呢要开，孩子呢不知道啊，人家在车里，孩子在车外，所以呢不能在这个停车场里逗留玩耍打闹。
0: 对，更不能在汽车附近呢说停留啊或者聊天，因为汽车呢肯定是有盲区，它看不见你。
1: 嗯，
0: 而且行走在停车场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各个方向来车啊，多观察观察周围是不是有车辆要发动啊。但是说到这儿，也不得不说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多，这个车辆发动啊还真是没声儿，
1: 一点事儿都没有，特安静。
0: 嗯，
1: 在后面不摁喇叭你都不知道。
0: 我真的，我来咱们台附近那次上班，那人也是好脾气，跟了我一路得一二百米。不是，你想我溜达过来，我从地铁站，那人就一直我后边。但是说实话，我没低头，这么大冷天谁还低头族啊，我没低头，没看手机，我也没有戴耳机，就是没发现我后边有车。
1: 嗯，比个自行车的动静都小。
0: 哎呦，太小了现在。
1: 嗯，
0: 所以说这孩子尤其得注意。
1: 所以呢，好多人不知道啊，说你一个开车的孩子在旁边你都看不见啊。哎呀，我说啊，这个是不开车的不知道开车的人啊，白天不懂夜的黑。您开了车了您就知道，车的设计它真的是有盲区。大家说什么盲区啊，你就比如说这个窗柱。
0: 对。
1: 门柱。
0: A 柱 B 柱啊。
1: 哎，我就今天啊，我不是把孩子送到学校我就来上班嘛哈。我的那个门柱啊就刚好和一个穿黑衣服的一个骑行人完全重合。就是我呢在这个掉头，他也在右转，然后呢等他骑到我的前面我才发现这有一个人。
0: 嗯，
1: 也就是说呢，刚才呢他就一直跟我的这个窗的这个廊柱是完全重合的，
0: 他跟你 B 柱重叠了，你看不见
1: 他。 B 柱重叠了完全看不到。
0: 所以这也是车辆设计是有盲区啊，大家也不能说哎这车怎么不看我呀就这么走，其实他是看不见。
1: 所以啊，咱们开车的人更得小心谨慎，您到了车库之后啊，您要开车您先把这个车呢放在倒车档，这样你就能从你的屏幕当中啊看到后车的这个情况了，确定安全，然后呢您再开车啊等等。那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咱俩啊一块儿呢请一位啊专业人士，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恒警官，给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好好说说这个停车场里的安全。
6: 那这名小朋友和他的妈妈呢也是蹲在停车场的地上，他们都发生了交通事故。那这名小朋友呢，他蹲坐在一个路侧停车位的左前方。那这名小朋友他是蹲坐在一个商铺的门口的空地上。那这名小朋友呢，他是蹲坐在一个小区的入车口这里玩耍，他们都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为什么驾驶人没有及时停车呢？他是看不见这些儿童吗？这是由于车辆盲区的存在。当你全神贯注地坐在地上玩游戏时，根本不会注意到有车辆靠近，那此时的驾驶人呢也看不到你，随时可能会发生危险。像视频里的几位同学在小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啊和路侧停车位附近玩耍，虽然这些地方看起来很宽敞，这个区域的汽车呢大多数处于停止或者缓慢行驶的状态，好像比马路上更安全，看起来更适合游戏，但其实这些地方是最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周围的盲区包括前盲区、后盲区、 A、B、C 柱盲区，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在有车辆经常经过的地方玩耍。那在这里呢，我也要用数据提醒一下家长们，特别是在小区的出入口啊、停车场、路侧停车位等区域玩耍的风险隐患是加剧的。根据我们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有超过 30% 的儿童有在小区道路、停车场、路侧停车区域逗留玩耍的行为。那从事故发生的区域来看呢，小区的出入口、停车场、路侧停车位等区域发生事故占比有 17.1%。 因此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承担起监护责任。
4: 应急时刻。
1: 不过现在啊，家长那也是有条件那就不会让孩子单独的上下学，能让孩子坐自己的私家车自己接送那是自己最踏实的，哪怕呀自己得起早贪黑。
0: 嗯，那么在乘坐自己私家车的时候啊，还是要正确啊，咱们比较小的孩子要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1: 嗯
0: 啊，坐在后排的位置。
1: 对，坐在后排的位置，也就是说您千万别让孩子坐在副驾驶的位置，因为副驾驶的位置呢，如果司机万一有些险情他躲避的时候他躲过去，没躲过去的那就是副驾驶的位置啊。
0: 嗯， 另外乘车的时候也不能让孩子把身体探出车外呀，去看一看呀，反正要时刻看护好孩子。
1: 嗯，孩子下车的时候也得叮咛，别让孩子从左侧下车呀，那一开门那后面的骑自行车的人那会吓趴下。
0: 没错，家里如果有小一点的孩子的话，大家不要图省事图省钱啊，还是得必须配备儿童安全座椅在私家车上。
1: 对， 对，去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在法律上就明确规定，孩子出行那必须得坐安全座椅。

0: 安全座椅。大家说法律为什么让人花钱呀？为什么这么强制啊？这是法律最大的特点，就是你不这么干就不行了，而不是一般的劝说和倡导。那咱们一块来听驾校的刘教官给咱们介绍一个他们做的实验。
1: 安全带和安全气囊是为成人设计的，并不能保护孩子。当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一旦弹出，其弹出高度一般刚好在孩子的头部位置，而弹出的速度高达300千米每小时，瞬时的冲击力可以达到2000牛，这相当于孩子的头部被一个空手道高手重击一拳。由于孩子骨骼等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这很容易造成头部和颈部的错位，甚至死亡。同样，安全带也是根据成年人的身高和体重进行设计的，它的适用人群通常是体重达到36公斤、身高达到140公分以上的成年人。由于孩子的身材比例和身高体重都与成年人大不一样，且胸部骨骼没有发育成熟，如果在乘车出行时直接让孩子使用成人安全带，便会使安全带卡在孩子的颈部和脸上。当碰撞发生时，成人安全带一瞬间便能勒断孩子的胸腔肋骨或者孩子的颈部，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2: 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讲一个在公交车上孩子需要注意什么安全的地方呢？
0: 咱们一块儿来听在电视台播报的一则新闻。
3: 早晨6:55，常州市华夏艺博园公交站台，一名小学女生在奶奶的目送下上了43路公交车，紧跟其后的是一名老人，看上去约有80岁左右。老人跟着女孩走到车厢后排座位，并让女孩坐到了里面最靠窗的位置。老人拿出吃的东西给女孩，并用左手摸了摸女孩的辫子。7:01，女孩突然发出了尖叫声，身体一直扭着在反抗。老人一把将女孩搂在怀里，亲了孩子的嘴巴。
4: 哎，那老没素颜的啊，亲个素的素颜的，谁不你死在我跟前？
3: 公交车驾驶员陆翔见状，立即停车呵斥老人。女孩随即来到了陆翔身边，坐到了前排位置上。在驾驶员和乘客的指责中，那名老人仓皇下了车。
4: 下次碰到那种事情，不要跟他一起走，知道吗？
0: 真是遇了一个好司机啊，我觉得真的是有点都不顾个人安危了，因为这老头他有可能就记住你。所以呢，我特别希望啊，孩子们上车之后自己要长心眼儿，您就呢和阿姨坐在一起，和姐姐坐在一起，和司机呢坐得离近点儿。平时像这种安全知识给孩子讲着，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啊，给孩子做好榜样。
2: 自觉遵守一些交通法规啊，时刻以身作则。当然，不酒驾、不超速、不违停等等，这些安全文明驾驶的习惯，也要给孩子们起好带头作用。
0: 独自上学放学的孩子，平平安安上学，
2: 开开心心放学。好了，这一期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5: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应急时刻。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0: 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那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4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天气的变化啊。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事热线，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啊。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电话的朋友呢，直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第一时间呢，会看到大家的消息啊。各位要把问题和联系方式，一同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的记者也方便和大家取得联系。一起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邓先生，他咨询能否开通公交线路的问题啊，先请他来讲一讲。哎，你好，邓先生。
1: 嗯。
0: 你是说哪个地方能不能开通公交的问题？
1: 我就说这个滨江北路已经通车得30年了，我们这底下这个老百姓这个出行不方便，我就特别是老人出行不方便，看病了或者出去买点菜这些，完全不方便。我就是看在这个滨江北路能开通公交车不？
0: 嗯，好，我们接下来问一下啊，是公交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金瑞啊，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王主席。
2: 哎，你好，主席。
0: 嗯，刚刚邓先生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是否有规划呢？
2: 嗯，我大概了解了一下这个，邓先生说的是不是这个百燕坝大桥和石盘工业园区那一段？
0: 嗯，邓先生，
1: 嗯，
0: 来，你说的滨江北路很大，跟我们说一个具体的，哪里到哪里，是不是百燕坝那边？
1: 就是那个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嘛，也就是石盘工业园区。我们在那个石盘工业园区下面那个石盘村这一带。
0: 嗯，石盘工业园区啊。
2: 嗯，
0: 好的。
2: 好的，是这样的，邓先生，就是我也给大家就是稍微解释一下。

0: 个地区呢，它是属于108国道和2005省道。目前呢，交通基础设施不是特别的完善，大货车特别多，安全隐患呢特别大。利州区的交通事务中心和交警司法队也是多次的进行了现场的勘查，目前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暂时不具备开行公交车的条件。
1: 目前开行公交车是不太具备的。那如果说大家出行的话，可以有什么更加便捷，的这种方式吗？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思考了很久。当然我们其实也是最不放心的，就是老年人上下车的一个安全。但不是说不想开，这个道路现在不允许，是我们都不敢冒这个险。当然我们也是想这个解决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实际的困难，比如说老百姓出门买个菜呀、看个病呀、走路这个远了确实是吃力。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句不能开行就这个把大家疏远了也不行。当然我们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和这个社区对接一下，这个想办法调节一下定制的巴士啊，或者是这个专线。或者是说等这个市政设施稍微的这个完善一点，我们这个开行条件就说符合的，然后我们就立即开通这样。
1: 那么下一步的话，我们就比如说你刚刚说到的这种开通巴士和社区沟通联络一下的话，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0: 这个我们需要跟各方的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之后，我们才能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因为这个路况，然后再加上社区的这种定制巴士，可能是需要小型的，小型的这种小型车来这个接驳转线。
1: 一方面我觉得老百姓可能考虑的是公交车，出行呢它势必是比较方便的，而且它的票价相对来讲是比较便宜的，大家是整体能够接受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可能一个是给予相应的一个道路的条件，目前不允许。那么道路条件如果说暂时那边没有其他的一些规划，它可能一段时间一直会是这种条件，我们又怎么办，对吧？我们是不是还得从另外的一方面去想一些办法？所以刚刚呢，这个王主席也说了，不是说不具备条件就不管大家，那肯定也是在思考到底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让大家出行变得更加的便捷。所以这一块呢，邓先生在给予我们公交公司一些时间，然后他们去考量一下，实地踏勘一下，看具体会不会有一个什么这个更好的办法，好不好？
0: 是的，
1: 这样可以吧？我觉得一个是确实为了这个确保大家出行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道路条件不具备这个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出行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邓先生，我想你也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
2: 好。
1: 这边我们也跟王金瑞主席我们多沟通一下，看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或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到时候我们再来跟进，好不好？
2: 好。
1: 好，那王主席你看可以吗？
0: 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1: 好的，再见啊，两位。
2: 谢谢
1: 啊，不客气，再见。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咨询。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么各位可以把自己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 等待我们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这个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然后呢，我们也期待啊，各位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本周三的6月3号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大家如果说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以及应急保障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或者有好的一些建议呢，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啊。那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是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电话3281048，或者发送微信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民生会。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号到9号，中考时间呢是6月13号到15号。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自6月1号起呢，我市城区全面开启进灶模式。详细的情况，接下来连线是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执法支队四级主办母小娟来做介绍。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市住建局城管支队母小娟。下面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市主城区高考、中考期间具体的进灶规定及重点管控措施。
1: 嗯，好的。
8: 5月26日呢，是住建局、市公安局两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通告首先规定了我市主城区进灶期为6月1日至6月15日，同时建筑施工、室内装修每日禁止施工时段为中午12点到14点30分，晚上8点至次日早晨7点。其次，我们的通告还规定了具体的管控要求，在此期间，广元市城区范围内需严格执行以下4个方面的规定。一是建筑施工与装修方面，所有的建筑工地、室内装修场所必须严格控制噪声，考点和考生食宿点附近在进灶期间，特别是考试进行时，严禁从事任何产生环境噪声的施工作业，除抢险抢修作业外，不得在噪声敏感区域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活动，抢险抢修作业也需要严格采取降噪措施。二是商业经营行为方面，我们的商场商户摊贩禁止使用高音喇叭或采用其他发出高噪声的方式促销揽客，文化娱乐、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边界噪声也不得超过规定标准。三是公共场所活动方面，广场、公园、街道及考点及考生食宿点周边的地段禁止开展产生噪声的娱乐健身活动，如广场舞、大把舞等。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交通与生活噪音方面，机动车辆应当遵守禁鸣规定，严格控制噪声污染。市民在家使用音响、乐器或进行家庭娱乐活动时，也应注意严格控制音量。
1: 嗯，是的，这是我们具体的一个管控的要求。那当然，如果说有违反规定的，大家该怎么投诉呢？那么他们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吗？
8: 嗯，是这样的，在进灶期间呢，市住建局、市公安局将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餐饮场所等重点区域的检查。市民朋友可通过12345政务热线，或者说直接拨打110投诉，反映进灶违规行为。如果违反以上进灶管控规定的，将对违反的单位或个人进行依法处理。一方面呢是 第一点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建筑施工或装修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第77条，城管部门将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停施工。二是商业经营活动中违反相关规定的，那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81条，城管部门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0: 拒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报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三是公共场所活动噪音，还有交通噪音、家庭噪音等投诉方面呢，由我们公安部门处理，市民朋友可直接拨打110报警，电话投诉。
1: 嗯，好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我们的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环境。其实不仅仅说是为了这个备考的时间，那么平时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呢，关于这个噪声，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控制一下自己这个作业的分贝啊。非常感谢穆老师的介绍，谢谢，再见。
0: 哎，好嘞，谢谢。
1: 日前，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工作呢正式启动。详细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广元人才交流中心综合科工作人员韩鹏来做介绍。你好，韩鹏老师。
2: 喂，你好。
1: 嗯，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啊，我们一直说的三支一扶，到底什么是三支一扶呢？
2: 三支一扶计划其实是国家从2006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高校毕业生基层服务项目。它的全称是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那么支教呢，就是去到乡镇的一些中小学担任教师；支农呢，就是从事一些农技推广、农村科普等涉农工作。
1: 嗯，
2: 支医是到基层医院、卫生所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帮扶乡村振兴呢，就是涵盖一些贫困帮扶、项目申报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1: 嗯，好的。
2: 三支一扶计划的，它一般的服务期限就是2年。
1: 2年，嗯。
2: 嗯，
1: 那像今年咱们广元市计划新招募三支一扶的人员情况如何呢？
2: 今年广元市根据省上的一些统一安排部署，然后2026年广元市计划新招募是127名三支一扶人员。
1: 嗯，
2: 其中呢，昌西县20人，望昌县5人，剑阁县10人。
1: 嗯，
2: 青川县15人，利州区14人，
1: 嗯，
2: 昭化区33人，敖天区30人。
1: 嗯，这是我们整个的人员报名的情况啊。那像我们要去报名这个的话，它有什么样的条件吗？如何来报名呢？
2: 今年的一些招募条件主要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年龄要求，要求是1996年5月29日及以后出生的人员，可以报名。第二个是学历方面的一些要求，就是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但是部分岗位可能要求本科以上。
1: 嗯。
2: 第三个是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是都可以报名的，在符合前两个条件的前提之下。
1: 嗯，哦，这是我们今年说一个最大的变化吗？
2: 今年其实它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这个符合专业等其他条件的前提下，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的一些预备技师班还有高级工班，
1: 嗯，
2: 可分别对应报名应聘学历要求为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的一些岗位。
1: 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三支一扶报名全是通过网络报名的形式进行，免交报名费。
1: 好，这是通过网络，大家直接是在我们的哪一个网站上？
2: 我们的报名主要是通过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里面有一个人事专栏，在这个里面进行报名，然后报名的时间是5月29日至6月4日的下午5点，现在也正在一个进行中，大家如果有意向的考生呢，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1: 嗯，好，那朋友说，那我报这个三支一扶，对于他后续的一些就业是不是有什么优势啊？
2: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政策保障，比如说可以推荐考选调生啊，以及服务期满过后可以公开考核的形式部分人员转为这个事业人员。
1: 哦，好的，那确实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讲，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关注过来，有这个意向的话，因为它这是有一个时间期限的，所以一定要及时的去网站上，那有意向就赶紧去报名，对吧？嗯，好，嗯，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吗？
2: 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三支一扶的计划的考试，
1: 嗯，
2: 它分为笔试和面试，
1: 嗯。
2: 各占总成绩的50%。
1: 嗯，
2: 笔试的时间目前确定为6月28日。
1: 嗯，
2: 它考试的科目为职业能力测验。
1: 嗯，

0: 好的，这个大家要提前要多准备一下啊。报了三支一扶的朋友们、同学们，也希望大家呢努力，因为还有20多天嘛，20多天你可以全力的去备考，希望你能够考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啊！谢谢韩鹏的介绍，再见。
1: 再见。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听众陈先生反映。

0: 来车的情况，货车甚至占据大半的出口，进出非常危险。这个路段呢，出事不是一两回，从小区路口直到赤化大桥约800米，一路停满货车。尤其早上呢，天天堵车库入口啊，下午晚上想要进去危险得很。能否有相关的举措进行整治呢？对于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广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三大队副大队长张公辉，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那个幸福家园那个方沙道上那个地方呢，它是因为它是国道，有过境的很多大货车，每天都在那个地方临时停车。它当然这个也是不允许的，我们一直来这个也在安排巡逻的，包括我们平时工作期间，然后特别的早上、中午、晚上，我们都安排的巡逻人员，然后进行这个整治。这个整治呢，也是一个常态化的。因为那些货车，还是两方面，一个是，长时间的开车，他们需要临时停车休息20分钟。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方匝道上，他们车停在那儿，然后再就近吃饭，当然这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呢一直也在搞这方面的这个整治。这个反正我们下一步嘛，力度不减，持续加强，进行这个常态化的整治嘛。
0: 目前确实是需要常态化的整治。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个进出口的这一部分的朋友，一个是注意行车的安全，然后观察呢这个路况，如果发现了，就比如说有一些车啊，它确实停得有点过分，我们要进行及时的举报。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6: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

0: 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通过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不方便的朋友可以直接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各位取得联系。所以呢，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各位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一起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来电咨询说，要准备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最高档是呢是6000元，退休到底能够领多少呢？广元的基础养老金又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市社保事务中心统筹科科长梁翠清来回复一下。梁科长你好。
1: 你好。
0: 嗯，好，刚刚杨先生咨询到的说他要给父母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然后补交最高档6000，那如果说他补交这么多，退休的时候到底能够领多少呀？
1: 嗯，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话我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的是按年缴费，嗯，现在的话有15个缴费档次，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嗯，最低的缴费档次的话是每人每年是200元，嗯，最高是每人每年6000元。如果是按照最高的档次，每人每年6000元缴费的话，缴满15年，按照现在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参保人每个月最少的话可以领取养老待遇是840元。嗯，然后这位观众朋友他在想给自己的父母补缴养老保险，嗯，我们就建议的话先联系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或者是乡镇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先在系统里查询是否可以办理相应的补缴手续啊。嗯，因为补缴的话它现在是有几种情形，嗯，可能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想咨询的是到龄一次性补缴，到龄一次性补缴的话，它现在是只涉及今年11月30日及之前满60周岁的参保人员。
0: 嗯，就是退休的话是只满足目前的一个条件。
1: 嗯，就是他，因为他这边只是说了补缴，他没有说具体是想哪一种形式补缴，我们就建议先联系，看是不是可以办理补缴。
0: 嗯嗯，首先要确定一下，
1: 就是现在补缴和正常缴费的话，它的待遇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0: 嗯，哦，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
1: 嗯，对。
0: 嗯，咱们广元的基础养老金是多少呢？
1: 嗯，目前的话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每人每月193元，
0: 目前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哦，好，那其实呢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就是在想，那像这个后续它会不会再上调呢？
1: 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话是有明确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会再提高20元。嗯，目前的话我们也是在等国家和省上的统一一个安排部署。
0: 嗯，刚刚你也说到了，比如说我们本地的城乡养老一共分为档位还是比较多的。
1: 对，
0: 那么像这种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档位是，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档位适合什么样的参保人群来进行相应的选择，你能不能给我们列举几个呢？
1: 嗯，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缴费的档次是从200到1000，然后过了是1500、2000、3000、4000、5000、6000，是5个档次的话，我们一般是建议参保人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可以灵活的选择，比如说他今年可以选择交高一点的档次，明年如果是经济水平不是很高的话，他可以选择缴低一点的档次，都可以。
0: 哦，他这是相当灵活的。
1: 对，是很灵活的。
0: 嗯，那么像这个参保人员达到退休年龄之后，他去办理养老金申领的话，这个方不方便呢？而且他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吗？
1: 现在就是办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申领手续的话，乡镇一级都可以，他把本人的社保卡带上，
0: 嗯，就可以了。
1: 对对，就很方便。
0: 嗯，那么有朋友说，如果养老保险缴费满了15年了，这个相当于是满了这个最低的年限，还能不能继续的缴费呢？
1: 嗯，如果是缴满了15年了，他如果现在还没有达到法定的退休年龄的话，我们就一般建议还是继续缴。因为养老保险的话是多缴多的，长缴多的，就是个人的缴费年限越长，缴费的档次越高的话，他的个人账户积存额就会高一点，这样他将来每个月领取的养老待遇也就会越多。
0: 哦，哎，所以这位朋友说，那多缴会不会提升退休的待遇？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对，是可以的。我们的话建议大家就接着继续缴，
0: 接着继续缴。嗯，好。又有一位朋友临时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我想问一下，中老年居民一次性补缴养老保险有没有什么政策限制，哪些情况又不能够补缴呢？
1: 今年的话到您的就是说已经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前从来没有缴过的这一部分人群的话，省上是有一个政策，到今年的11月30日就截止的这一部分人群，它是可以进行一个到领一次性补缴。
0: 嗯，那么
1: 然后缴费的标准的话也是自己可以灵活选择。
0: 嗯，也是可以自己灵活选择。那如果说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的啊。
1: 嗯，对。
0: 嗯，好。那么这位朋友说，参保人中途就断缴保费，会不会影响以后领取养老金？
1: 嗯，养老保险的话是算你的累计缴费年限。
0: 嗯，
1: 就是说他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的时候，至少要达到最低的缴费年限就可以。但是我们一般从提高就是参保人的待遇水平来讲的话，我们一般就是不建议断缴。
0: 不建议断缴。
1: 对。
0: 嗯，如果说他中途断了，就是后续赶紧补缴是能够补上来的。
1: 嗯，目前的话补中断是有一个政策可以。嗯，可以补中断
0: 也是可以补的。
1: 对。
0: 嗯，对，这位朋友如果说哎你有这个需要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抓紧时间去问一问具体的详情啊。
1: 嗯，
0: 对，好的。那么非常感谢梁科长的介绍啊，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如果还没有明白的话，你可以继续来提问。今天我们就和梁科长连线到这里，感谢，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到上西坝的听众姚先生，他反映收费的问题，一起来听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请问你反映的什么问题呢？
2: 我反映是每个月在收污水处理费。
1: 哦，你就进行了一个咨询对吧？
2: 哦，咨询好子，谢谢。
3: 市贡排水公司西城公司的工作人员青女士告诉记者。
4: 然后我给用户打电话过去，沟通过了，他表示理解。我告诉他那个我们自来水公司，对他所说的那个污水处理费以及水资源，不征税自来水那个费，我们都是代收。然后我又问他，我说，方不方便我给他把那个文件送过去相关的？他说文件就不用了。然后我说这个自来水，因为我们是按照政府的相关政策以及代收协议在履行这个代收义务。然后他说他理解我们，但是他希望我们不要代收这个费用。然后我说我们是政府的企业，是就是国资委下属的嘛，国有企业。我说政府就是相关的那种有些费用，我说我不是我们想不想不代收就不代收的。我说这是政府交给我们的任务，我这些都给他解释清楚了的。
1: 就是说每个用水的人都有义务来交这笔费用对吧？
4: 对啊。
3: 据了解，污水处理费是国家依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向供水单位和个人征收的政府非税收入，专项用于城镇污水设施运行维护建设以及污泥处理处置。Thank you.

0: 一双双稚嫩的手托起非遗的古朴厚重，沉默的历史便在当下发出了绵长而悠远的回音。谁的年少时光里装着文化根脉，谁就会自觉成为文明更续的参与者。在苍溪县换马小学，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换马剪纸成为必修课。传承人罗宝宁老师31年坚持授课，使孩子们的想象力在指尖流淌。走廊墙壁和教室门窗上张贴的学生作品，让校园处处弥漫着非遗的独特之韵。在朝天区李家镇，少年们身披狮背腾挪跳跃，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李家狮舞化作一股炙热的青春气浪，曾登上了省农民工春晚的舞台。在市级职业高级中学，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白花石刻走进学生社团，一早一课间，学生的动手能力与非遗匠心彼此成就，毕业生饶新敏被白花石刻的魅力所折服，拜师成为传承人。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聘任六位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授课，架起了非遗传承与思政育人的双向桥梁。对于文明更续的宏大时态命题，这座城给出的答案藏在小学操场上学生舞动狮头的一俯一仰之间，藏在那些沾满红纸屑的剪刀上，藏在那些刻石磨出剪子的手掌之中。这便是广元常态化的非遗进校园，是将文化的基因植入教育的机理，让它从进校园的匆匆过客变成在校园的归人，突破了记忆老龄化、传承难等现实困境，实现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机融合和价值重构。自古至今，文化的河流总能穿过蜀道难，找到向下一个春天奔涌的路径。放眼巴蜀，四川的星星之火到体系化突围，非遗进校园正在经历一场从点到面的结构性升级，一条更为宏阔的传承之道正在铺就。梁山将乐琴演奏、彝文经典等引入民族学校课堂，形成可复制的非遗校本课程模式。该模式正通过省星火传承计划推广，让非遗拥有了标准化的现代教育语言。南充的探索则指向另一个维度，文艺家之家入驻校园。川北大木偶在发源地仪陇的校园里开设系统化传习班，打通了校园传承、专业深造、职业发展的人才闭环。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眼下正值夏收夏种大忙时节，朝天区立足良田、良种、良基、良法、良制五良融合发展思路，持续优化高深蔬菜种植模式，推动产业由传统零散粗放向级别高效、优质优价转型，不断释放高山特色农业富民效益。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在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今年三月份种植的牛心甘蓝迎来了成熟期，采收搬运，一颗颗清脆鲜嫩的甘蓝被整齐装入停放在菜地旁的冷藏车。收割商鲜雪里，
2: 这车货大概可能装个10吨左右，往湖北的荆州。这个品种属于整个牛心系列当中的一种新品种，这个口感也比较好，又脆又甜，而且也能基本耐运输，价格它是比那种金宝菜起码要高出1.5倍，市场上的行情都比较好，而且销量也比较大。
1: 良好的市场口碑和经济效益源于优良品种、科学管护与设施升级的多重加持。作为当地重点打造的高山陆地蔬菜产业示范核心区，蔡家嘴蔬菜基地主要种植甘蓝、辣椒等无公害高山蔬菜，配套建设集约化智能育苗大棚。近年来基地持续提档升级田间基础设施，迭代优化种植管护模式，补齐传统农业生产短板，为蔬菜优质高产、错季热销筑牢。

0: 好基础。朝天区两河口镇蔡家嘴蔬菜基地负责人彭小荣：
1: 想要种出高品质销路好的蔬菜，精准化标准化的科学种植必不可少。基地设施条件全面升级，也为优质种植打下了基础。像安装的单轨运输车，就有效解决了田间种植采收的运输问题，既提升了作业效率，也节约了人工成本。
0: 一边是甘蓝收采产销两旺，一边是辣椒移栽抢抓农时。在朝天区临溪乡望平村五粮融合示范基地，30余名工人正抢抓农时，全力推进辣椒移栽工作。基地深耕五粮融合发展模式，把曾经的零散坡地、细碎巴掌田进行统一整治改造，规整为连片平整的标准化梯田，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发展扫清障碍。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2: 土地整治连片后，不仅耕作更便利，也完全适配机械化作业，土地利用率大幅提升，大家种植的积极性也高了不少。
0: 良田夯实产业根基，良种护航丰收增产。基地配套的智能育苗大棚内，一盘盘翠绿的辣椒苗长势良好。该大棚不仅能够满足基地的蔬菜育苗需求，同时还解决了当地农户分散育苗成本高、出苗率不稳定的问题。朝天区一名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永明：
2: 结合我们这里的海拔、气候和土壤条件，选用了一些适合性强、品相好、销路广的辣椒品种，优质种苗的成活率高，病虫害少，是辣椒稳产丰产的关键第一步。智能育苗大棚也为我们高质量育苗提供了保障。有了良田，有了良种，再加上科学种植方法，我们的基地的产业发展也更有底气。
0: 良田、良种、良法、良机全方位赋能，让临溪乡和两河口镇的两座蔬菜基地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优势持续凸显，也为当地培育特色产业、招引种植大户、壮大集体经济筑牢支撑。同时，基地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就近务工、产业分红等多种方式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务工村民彭母婷：
3: 以前种菜全靠人力，一家人最多种一两亩，现在合作社用机器统一耕种、统一管理，我们一家人务工加土地流转，收入一年也大概就是30000多一点，划算多了。
0: 从过去散户靠天种菜、粗放种植，到如今基地科技种菜、标准新农，朝天区通过五粮融合模式的深度落地，有效破解了山区农业地块零散、生产效率低、种植技术弱、产业收益薄的难题，推动高山蔬菜产业稳步迈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据了解，2026年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预计产量110万吨，持续带动核心区菜农年人均增收5000元以上。
4: 火线上反映雪峰三队青林医院对面有一个工地叫做东方云锦啊，一个水坑挖了好几年，今年呢要开工，要不要开工的问题啊。那我们的记者呢联系了利州区住建局棚改办工作人员王超，他回复呢，热线人员反映的水坑积水问题情况属实，是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实施建设之后于2023年雨季形成的。2026年4月12号，雪峰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规划设计方案呢已报送市规划资预审，市规资预审，并且呢审核通过。5月6号，市政府主要领导规委会会前调研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方案的时候，明确要求：一是西区建筑方案设计是需要按照兴安路沿线，退距保持一致的原则重新编制方案；第二就是原则同意项目按照分期工地，滚动开发的开发模式实施，利州区负责项目全过程监管。6月1号呢，项目业主单位已将修改后的豪泰棚户区项目西区建筑设计方案报送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研究之中。相信呢，很快也就会有改变的。

0: 初夏时节，靖歌县东堡镇的山头绿意盎然，连片李树挂满稚嫩饱满的幼果，丰收在望。近年来，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把特色水果产业做成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事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接下来一起听记者唐亚玲的报道。
1: 走进东堡镇新良村，郁郁葱葱的李树满山遍野，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幼果缀满枝头，长势喜人。趁着晴好天气，正组织果农们忙着蔬果、除草、精细化的田间管理，为今年的丰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农场种植五月翠、枫糖李、柑橘等特色品种，面积超过300亩。靖歌县东堡镇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今年的话，五月翠20万斤，枫糖李10万斤，品质的话比去年还好，五月翠糖多的话得到20，6月20、23号就可以上市了，枫糖李的话7月4号左右。
1: 靠着精细化管理，李子的产量和品质逐年提升。黄家清告诉记者，早在果子成熟前，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就已经提前锁定货源，采摘季一到便会上门定点收购，产销对接十分顺畅。百枝林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家清：
2: 一般我们的销售情况是这样的，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果商，他自己上门来收的。销售的话就会不愁。
1: 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特色水果产业的发展不仅激活了村集体经济的一池春水，更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致富。百枝林农场每年发放劳务工资300余万元，还带动20余户村民自主种植特色水果，参与产业的农户人均增收超过10000元。靖歌县东堡镇新良村村民李孝良：
3: 我在这果园做了6、7年了，每年该除草都除草，摘果都摘果，我们挣的挣的蔬果，给我们付70块钱一天，还有有时还有高温补贴。
1: 百枝林农场的蓬勃发展，正是东堡镇特色水果产业规模化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东堡镇因地制宜培育出女皇李、健柑特色品牌，全力以构建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营、多元化销售的现代农业体系，让一颗颗小小的特色水果真正成为了富民新村的甜蜜产业。东堡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郑思周：
4: 目前我们东堡发展女皇李近3000亩，柑橘6000亩，目前发展效益良好，能带动周边老百姓增收。
1: 为了让甜蜜产业持续红火，东堡镇还依托项目扶持，邀请农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不断优化种植工业，提升果品市场竞争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迈进，让更多村民在致富路上尝到甜头。
0: 以上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周三6月3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张小军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反映。比如说安全生产监督，以及自然灾害防范、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救援保障、安全义务办理、投诉建议反馈，您关心的安全生产大事、身边应急难事、防灾减灾实事，市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打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好的，朋友们，今天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再见。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七十集。
5: 上回说到，亲眼见到的一切变化都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也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了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阳塔上的那颗红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耀眼如闪电的宽恕。参观后的第三天的上午，看守员突然通知我和普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在这里看见了离别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包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载涛是我嫡系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1954年选举中，他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前几天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

0: 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甄瑞植竟已哭出了声音。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8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30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部登记了，于是才有了240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基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原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8万变成240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69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资府大臣，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30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儿，但解放后他已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那数目降到8万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揣揣然惶惶然。

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皇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即敦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普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普新，敦亲王一从之孙多罗贝勒载营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60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协会的会长，并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普新的胞兄弟普宪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已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普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甄瑞直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作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各个时代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带他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面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为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忠孝。四妹的丈夫是在清末杀秋瑾的绍兴知府桂福的儿子，也是伪满的忠孝。只有六妹、七妹的丈夫是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过他们

会不会因为是汉奸头子的妹妹而受到歧视，我对这个问题心里也是没有底。这一类的顾虑也是同犯们共有的，可能我的顾虑比他们更大。后来在通信里才知道，这种顾虑完全是多余的。弟弟和妹妹和别人一样的有就业机会，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常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他们比以前生活降低的多了，他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他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他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地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儿。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的他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他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他，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他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他当作真正的羞耻了。他拿起了剪刀，他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他倒要见怪了。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了通化。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她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卖旧衣服。在这个期间，她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他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他。他参加过群众大会，到1948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他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他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他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儿、任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来对照一下。其一，敬禀者，清奉道手谕一件，我太高兴了。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我等，
我实在太不忍了，我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皇上一点儿也不留下，我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皇上留下一半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一万万个头，仅此恭请圣安。

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我一信。其三，现在我一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我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其四，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儿，改日再禀。谁料得到这个骄庸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我能理解的。我理解他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他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的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他为他们读报的时候，他才懂得了他的存在的意义。和妩媚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他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七七叉叉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他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儿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5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

0: 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乳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

0: 界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个百分点。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

0: 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1: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游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游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5-5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5: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7: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啊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5: 规划部署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9: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9: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2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0: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
11: 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5: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涉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6: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0: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2: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3: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22: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0: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24: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 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3: 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0: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

0: 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0: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0: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

0: 进行全线的试船试验，确保频率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1: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1: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3: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1: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1: 紧扣“十五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0: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学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学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6: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0: 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烘尽烘。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五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

0: 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余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

0: 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 3.59 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 1.77 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黎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2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2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9月就任，任期一年。卡利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 丹麦新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

0: 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四川省三谷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锦绣天府三谷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在昭化古城举行。高考临近，各地学校开展趣味文体活动，为高三学生减压，帮助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昭化区全力做好电力保障，依托智能育秧工厂破解传统育秧难题，助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今天，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锦绣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在昭化古城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推出蜀韵三国主题文旅一卡通、三国联票、精品旅游线路等系列文旅创新产品，成立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全方位提速全省三国文化文旅资源整合与创新发展。
1: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陈光浩，市委书记石刚，省旅游投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游勇出席活动。活动首先发布了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资源全景报告，系统揭晓全省三国文旅资源全貌，随后以一场潮游三国、跃动川蜀音乐剧首发三国文旅联票、安逸熊猫文旅一卡通、蜀韵三国主题卡等三国文旅消费新产品，推介蜀道雄关线、忠义传承线等四条三国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其中三国文旅联票以我市为试点，串联剑门关、翠云廊、昭化古城三大三国文化核心景区以及大蜀道不夜三国城三国演义演出，下一步还将整合成都、绵阳、德阳、南充、雅安等地三国文化旅游资源，推出跨区域的年票和套票，一票玩转蜀汉全域历史，安逸熊猫文旅一卡通蜀韵三国主题卡，聚焦文旅全链条，覆盖省内多家三国主题酒店、民宿、美食、购物等多样化文旅消费场景。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在本次活动中正式成立。据悉，该联盟将重点推进夯实学术根基，串联精品线路，统一服务标准，丰富产品业态，强化数字赋能，深化区域联动六大行动。活动还发布了蜀道三国文化主题宣传季计划、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携程全球推广计划、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专家库、省外事办公室、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经济合作局、省旅游投资集团、四川银行有关领导、有关市领导、昭化区和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专家、文旅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0: 高考临近，我市多所学校开展趣味文体活动，为高三考生减压，帮助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交管部门也出台了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全方位护航高考。
1: 在苍溪县城郊中学组织开展的解压趣味活动现场，同学们积极组队参与到临时大作战、同舟共济、鼓舞人声、袋鼠跳等游戏中，大家互帮互助，加油声、欢笑声回荡在整个校园。
2: 临近高考，每天都在紧张的刷题复习，心里难免有些紧绷。今天的解压活动特别有意思，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参与互动，所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接下来我会调整好心态，把这份轻松和活力带到备考中，全力以赴冲刺高考。
3: 集体游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也让紧绷了许久的身心得到了放松。接下来我会稳住节奏，脚踏实地地做好最后的复习，从容迎接高考，不负自己多年的努力。
4: 就是希望通过轻松快乐的集体游戏，帮助同学们释放心理压力，调节考前状态，同时增强团队凝聚力。希望全体高三学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最佳的精神面貌迎战高考。
1: 同样，剑门关高级中学也举行了趣味运动会，帮助高三学子释放压力，缓解情绪，提振信心。
5: 连日备考的压力与疲惫一扫而空，和同学们一起参与活动，我收获了满满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从容踏实复习，坚定从容迎战高考。
6: 运动过后，我们将以更加平稳的心态投入到后续的备考生活中，更加从容地面对高考。最后祝愿所有高三学子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笔锋所至，理想开花。
1: 高考即将到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了解到，为维护考场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确保高考顺利进行，将在高考考试期间对市城区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本次临时交通管制分三日实施，管制时间内，除考生接送车、考务工作车、公交车和特种车辆外，市城区文达路、学府路、文津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电子路禁止货车和大功率摩托车通行，考场周边路段严禁车辆违规停放，妨碍交通。市城区严格执行禁止鸣笛交通管制，将视情况实行其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7: 今天我们公安局城区主要有四个考点，第一个就是雪峰片区的外国语学校、公安职高，东坝片区的公安中学、万源片区万达中学，请大家在高考期间出行时，尽量合理规划行驶路线。遇到我们送考车队的时候，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要在车队里面穿插超越。我们考生在遇到紧急突发情况时需要求助的，可以拨打我们的110、112报警电话求助。我们在每个考点也设置我们的服务点，同时呢安排了我们民辅警来进行值守。
1: 今天第十八届爱心送考圆梦未来活动启动仪式举行，现场爱心送考车整齐排列，车身贴上了醒目标志，系上了橙丝带，成为了城市中一道温暖的风景线。爱心送考活动已连续举办十多年，据了解，今年全市共有1300辆车况优良、安全性能达标的营运车辆参与送考。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即可免费搭乘所有爱心送考车辆。
8: 我已连续参加了18届爱心送考这个公益活动，我愿意为纽约的高考季出一份我们广大求职家属的力量，为广大的高考学生能够顺利的赴考场，保驾护航。
0: 为引导广大青少年向上向善，我市评选出多名新时代好少年，他们勤学善思、笃学奋进，展现出昂扬向上的蓬勃姿态。接下来我们跟着记者的镜头去看看他们的故事。
1: 乔林童是利州区南英小学出了名的小盲人，课堂上他爱思考、敢表达，总能以独到的见解让课堂讨论变得生动有趣。翻开他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全是学习重难点，成绩优异的他也是同学眼中的贴心人，谁遇到难题，乔林童都会耐心拆解步骤，分享方法，毫无保留地帮助伙伴。
9: 课余时间还会主动帮助同学，他也经常分享经验给大家，他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1: 在学校，乔林童忙着学习，课余时间他也不闲着，当起红领巾讲解员，把革命故事讲得有声有色。
9: 课余时间还是一名红领巾解说员，我特别喜欢这份岗位，平时我会认真熟记讲解内容，反复练习表达，能带同学们了解革命故事，我觉得很有意义。
1: 在求知路上前行，在红色传承中生长，9岁的乔林童正向着阳光、向着未来奋力奔跑，用少年的力量书写着新时代好少年的成长答卷。
10: 他自信阳光、积极向上，是一位综合素质十分优秀的孩子。课堂上他思维活跃，表达清晰，总能积极思考，大胆发言，展现出出色的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功底。课外他大方自信，多才多艺，擅长演讲与主持，在各类活动中从容得体，尽显风采，是大家眼中阳光亮眼、充满正能量的好孩子。
1: 少年自有锋芒，榜样就在身边。就读于苍溪中学的赵伟晨是同学们心中的模范标兵。课堂上他专注自律，课下他谦和真诚，帮老师分忧，为同学调解矛盾，还牵头学习小组，带着大家一起进步。生活中他更是勤俭节约，孝亲敬老，用行动传承美德。
11: 他不仅自己成绩好，还经常组织我们一起刷题交流，互帮互助。而且他体育、围棋、写作样样优秀，为人低调谦和，我们都很佩服他，也都以他为榜样向他学习。
12: 赵伟晨同学是一名综合素质特别优秀的学生，他思想品德端正，学习态度积极，自律能力极强，平日里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做事认真负责，不仅能主动协助老师处理班级事务，还热心帮助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学。
1: 一路耕耘，一路收获，长久以来的坚守与付出让赵伟晨收获了多项荣誉。他说，未来将继续以自律为义，善良为光，担当为帆，在成长路上稳步前行。
13: 能够获评新时代好少年，对我来说既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脚踏实地，在学习中不断突破自我，主动帮助身边的同学，积极参与公共实践，努力成为有理想、有品德、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少年。
0: 电力赋能现代农业，科技助力两种培育。彰化区依托智能育秧工厂，破解传统育秧难题。供电部门精准做好电力配套保障，以机械化、集约化育秧助推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在彰化区王家镇红庙村现代化育秧工厂，秧苗在立体循环架上有序移动，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自动喷淋等设备24小时稳定运行。
14: 我们这个育秧工厂从播种、覆土到水肥、催芽，全过程都是机械化操作。智能系统能精准控制温度、湿度和水肥，育秧成活率能够稳定在95%以上，周期还能缩短了一周。现在这批秧苗能够移在600亩左右的王家贡米。
1: 王家镇是王家贡米核心产区，传统育秧受天气影响大，出苗不齐，长势不均。现代化育秧工厂则大幅提升了育秧效率、秧苗品质。但是高效智能的育秧模式对供电可靠性提出极高要求，为此国网广源供电公司主动靠前服务，为育秧工厂提供全时段零故障电力保障。
15: 这座育秧工厂是农业生产的核心设施，我们提前对周边供电线路、两台变压器进行了升级改造和拉网式隐患排查，安排专人定期上门巡检，开展用电安全指导，确保育秧期间电力万无一失。
1: 配套服务有了保障，王家镇便推行统一工种育秧管护模式，提供机械化插秧服务，推动王家贡米产业向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升级。目前彰化区已建成5座育秧工厂，以一厂多用、四季育苗的模式筑牢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0: 正值天麻育种关键期，朝天区水墨沟镇蔡坝河村积极推广新式栽培技术，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规模，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6: 在蔡坝河村天麻种植基地，村民们正有条不紊地进行天麻统栽培育。今年该基地一改传统坑栽模式，推行统栽、带栽、筐栽3种新的种植方式。村民不仅能就近务工，还能学习新技术。
17: 现在的家门口天麻基地做事，每个月能种3000多，也不耽误家里的活路，感觉日子有盼头。
16: 据负责人李应芳介绍，该基地占地50余亩，累计投入资金约90万元。与传统种植模式相比，新式种植方法更具降本增效的显著优势。为进一步保障种植效益，基地还建成了1500平方米的标准化大棚，用于筐栽。通过控温保湿技术，有效规避自然风险，成功破解了低海拔地区天麻稳产的难题。目前，该基地已形成成熟完善的种植体系，预计年收益可达500万元。
18: 我就是本地人，目前在山西， 经营由天马种植基地，种植技术和销售渠道比较成熟稳定。这次选择返乡创业，就是想把外地的技术和资源带回家乡，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无功增收。
16: 近年来，蔡坝河村积极整合各类资金，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先后建成蓄水池、产业路、喷灌系统等，全方位

0: 为保障天麻种植过程中的灌溉、运输、培育等需求，有效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1: 下一步我们准备往深加工这一块发展，比如天麻片、天麻粉，把产业链拉长，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
2: 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3: 为激发消费活力，朝天区新增休闲驿站，引入连锁品牌，开设夜间市集，推出采摘加民宿等融合消费线路，同时在全区12个乡镇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开展价格诚信、计量放心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全区餐饮住宿营业额达1.58亿元。近日，剑阁县开展健康科普进校园活动，通过趣味情景剧、实操教学、互动问答等形式，普及健康知识，增强学生自我防护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广元车务段获悉，为保障群众出行，广元站将增开4趟往返动车组，具体增开车次为6月2日至5日、7日开行 C5688次成都东至广元 ，C5689次广元至峨眉山，6月1日至27日开行 D298次兰州至广元 ，D297次广元至陇南。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广元经开区召开2026年第17次党工委扩大会议，区党工委书记杜建主持会议，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区党工委委员、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党工委、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全市项目投资专题调度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要求要扛牢主责主业，全力以赴完成目标任务，要聚焦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推动项目建设，要强化刚性调度，动真碰硬抓考核，要加强向上对接，全力以赴抓项目突破，各部门、镇、街道要通力协作，奋勇争先，以项目投资的实际成效为全市经济稳增长贡献开发区力量。会议传达学习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履责述职和第一责任人职责落实报告制度的通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要对照述职内容抓好工作，把该干的事干到位，要参照述职要求抓好考核，把干没干好亮出来，要比照述职结果抓好整改，把短板弱项补上来，通过述职、评议、整改、提升的工作闭环，推动广元经开区安全生产责任真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夏日施工正酣，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广元经开区石盘工业园区创新发展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铝金山加工产业孵化园一期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人员穿梭，全体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项目建设正按节点稳步推进。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37036.8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至4号钢结构厂房及对应办公区、配电房、固废品库、门卫室及室外道路、围墙、绿化等配套工程，建成后将为广元经开区铝金山加工产业急剧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目前，项目已进入装饰装修与配套工程同步推进的关键阶段，各项施工任务有序开展。
1: 我们项目已经完成了那个1到4号的厂房主体结构，厂房的维护结构呢，目前就是1到3号已基本完成，4号厂房呢也计划在1周之内，完成。4栋办公楼呢，主体也已全部完成，现在进行的是里边的装饰装修工程和那个，水电的安装工程，这还有一些外围的保温啊这些工作目前正在做。然后园区的道路绿化现在也是正开始。
0: 当前项目现场日均施工人员达150人，各施工班组分工协作，交叉作业，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衔接。为确保项目按期交付，项目部已制定专项攻坚计划，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力度，全力推进后续施工任务。
1: 下一步计划也是加大这个投入这个人力跟这个设备这个资源，啊，加快咱们这个装饰装修工作的这个进度，和那个咱配套的这个园区道路绿化的，保证咱那个在7月份啊，达到一个那个交付的条件。
0: 童心烂漫，喜迎六一。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为让乡村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温暖的节日，切实关爱乡村教育发展，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广元国际商贸城组织爱心团队走进朝天区大滩镇小学，开展公益物资捐赠活动，用善意与温情为乡村学子送上节日专属祝福。一直以来，广元国际商贸城在深耕市场、稳健发展的同时，始终心系公益、情系教育，主动扛起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关注乡村教育短板，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教育振兴。
2: 本次捐赠的目的啊，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呢，是改善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条件。二是呢，让孩子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增强他们的信心。三是希望他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企业和人士关注乡村教育，共同为孩子们的成长助力。
0: 活动现场气氛温馨热烈，充满童真笑语。此次捐赠物资品类丰富，贴合学生日常所需，涵盖校服、学习文具及体育用品等，有效补充了学校的教学物资储备，极大丰富孩子们的课堂学习与课后文体生活。
3: 今天广元国际商贸城及13家爱心企业来我校为师生捐赠一些文体用品，学习用具。接下来我们也教育学生学会感恩，以优异的成绩报答社会，感谢他们对我们学校对乡村教育的大力支持和关爱。
0: 孩子们捧着崭新的学习用具，看着崭新的体育器材，脸上洋溢着纯真灿烂的笑容，稚嫩的道谢声，欢快的笑声回荡在校园各处，为这个六一儿童节增添了满满的温暖与感动。此次六一公益捐赠活动不仅为乡村小学的孩子们送去了节日温暖与物资支持，更让爱心与责任的种子在儿童心底生根发芽。
4: 感谢叔叔阿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捐赠，在以后的生活里我会好好学习，长大为祖国做出贡献。
0: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可以，别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为帮助高三学生舒缓备考的压力，调节身心状态，近日苍溪县城郊中学组织开展主题解压趣味活动，全校700余名高三学子走出教室，奔赴操场，在趣味游戏、团队协作中释放压力，凝聚力量。
1: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在趣味十足的临时大作战环节中，各班学生组建小队接力参赛，大家反应敏捷，灵活穿梭，精准捡拾物品，默契接力传递，齐心协力完成收纳挑战。
2: 临近高考，每天都在紧张的刷题复习，心里难免有些紧绷。今天的解压活动特别有意思，和同学们一起玩游戏，参与互动，所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接下来我会调整好心态，把这份轻松和活力带到备考中，全力以赴冲刺高考。
1: 紧接着，同舟共济、诸行千里、鼓舞人生、袋鼠跳、一圈到底等团体心理辅导游戏轮番开展，同学们积极参与，互帮互助，加油声、欢笑声、呐喊声回荡在整个校园。
3: 集体游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团体的力量，也让紧绷了许久的身心得到了放松。接下来我会稳住节奏，脚踏实地地做好最后的复习，从容迎接高考，不负自己多年的努力。
1: 欢声笑语过后，同学们重拾轻松状态，满怀信心重返课堂。本次解压活动不仅有效缓解了学生们的考前焦虑，也增进了同学之间的情谊。

0: 造出积极向上、轻松备考的良好氛围。
1: 我们策划开展本次趣味减压活动，就是希望通过轻松快乐的集体游戏，帮助同学们释放心理压力，调节考前状态，同时增强团队凝聚力，希望全体高三学子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以最佳的精神面貌迎战高考。
2: 高考临近，为方便广大考生及家长合理安排复考的行程，做好备考出行准备。二号，记者去到市气象台，提前打探高考期间全市天气变化趋势，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0: 据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今年高考期间受冷空气影响，我市将多阴雨天气。
3: 高考期间这个受冷空气影响，七到九日我市多阴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有偏北风四到六级，最低气温是16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在23到28摄氏度，其中七日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八日阵雨转多云，九日多云，早间有分散阵雨。
0: 在此，气象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降雨天气易造成路面湿滑，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短时拥堵，建议提前规划复考出行路线，预留充足出行时间，避开积水路段与交通高峰。遇突发降雨，可随身备好雨具，从容复考。同时，昼夜温差较大，考生合理调整作息与着装，以平稳身体状态迎战高考。
2: 近日，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蜀里安逸原来有你汽车消费券活动已经正式启动，消费者在利州区、昭化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车企购置新车可申领补贴，单车最高补贴10000元。
0: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指定汽车经销企业购置单价50000元以上非营运家用全新乘用车，按购车含税发票金额2.5%申领补贴，单车最高可领10000元。本次补贴优惠不能与国家、省级汽车报废及置换更新补贴政策叠加享受。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本次优惠活动购车发票开具日期需要在6月1号至6月30号，车辆上牌注册时间限定为6月1号至7月31号，补贴申报通道开放时间为6月10号至7月31号，需要登录本人云闪付 APP， 在活动页面按要求上传资料，活动周期内每位消费者仅限申领一次。据了解，去年我市落地蜀里安逸元气焕新汽车消费券，投放资金100万元，撬动全市汽车终端消费近4000万元，政策撬动效应显著。本次新一轮补贴落地，也将持续释放居民购车潜力，提振广元汽车商贸市场活力。
2: 天气渐暖，果香四溢，各地小水果陆续进入成熟季，果农们忙着采收，游客快乐采摘，一幅夏日丰收图徐徐展开。
0: 以特色种植加乡村旅游融合模式，激发乡村活力。眼下，望沧县沿河镇近百亩车厘子成熟，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的乐趣。
4: 在园子里逛采摘特别有意思，亲近大自然特别放松。这里的车厘子个头非常饱满，又脆又甜，汁很足，比外面采摘的新鲜多了。一家人过来吃得很开心，玩得也很尽兴。
5: 没想到在咱们望沧本地也能种出这么好的车厘子，在家门口就能采摘，太惊喜了。
0: 据了解，沿河镇的车厘子种植面积近100亩，引进培育梅枣、红灯、萨米托、黄蜜、满天星等10余种优质品种，今年果园产量预计近20000斤。
6: 果子都会套上袋子，防雨水，防裂果，再配上科学灌溉，好好管护，就是为了让车厘子糖分足、甜度高，大家吃得放心。现在搞这种采摘游玩的模式，不光果子好卖，还能吸引大家过来游玩，也能带火咱们本地的人气。
0: 特色采摘持续升温，不仅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更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7: 目前已在龙潭村、风景村、青山村规模化种植车厘子、蓝莓等特色果蔬，打造休闲采摘业态，让游客尽享山水风光之余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全面提升游玩体验。下一步我正将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持续深化农文旅融合业态建设，做强乡村特色产业。
2: 好的，接下来请您关注一组简讯。
0: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广元车务段获悉，为保障群众出行，广元站近期增开四趟往返动车组，具体增开车次为6月2号至5号、7号开行乘5688次成都东至广元，乘5689次广元至峨眉山，6月1号至27号开行动298次兰州至广元，动297次广元至陇南。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通过12306平台实时查询余票规划行程。近日，剑阁县组织客货运企业开展极端天气安全应急演练，演练围绕车辆停靠、货物防护、人员避险、救援协作等科目开展，各环节衔接有序，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强化了多方应急联动能力，提升了从业人员应急本领。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家庭防火三清三观很重要。清厨房，清阳台，清走道，关燃气，关电源，关门窗。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主持人张磊。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日前，县委书记李方甫主持召开青川县2026年重点项目会商专题会议。日前，以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为主题的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迎川市举行。
1: 日前，县委书记李方甫主持召开青川县2026年重点项目会商专题会议，听取全县重点项目推进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困难问题，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出席会议。
2: 会议强调，要紧盯前期强推进，聚焦项目审批、用地预审、环评、财评、招标等关键环节，主动对上衔接，强化统筹协调，推动加快前期项目尽早获批、尽快开工。要紧盯进度抓提速，严格实行清单化管理、责任化推进、节点化落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压查推进，在严守安全底线、严把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以赴抢工期、赶进度、促见效。要紧盯要素保障，统筹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各类资金，强化土地、能耗、配套设施等要素供给，精准破解制约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问题，为

0: 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坚实支撑。
1: 日前，县委书记李方甫在县行政中心会见四川省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涛一行，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一同会见。
0: 会见中，李方甫对何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四川省环保产业集团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川经济社会发展，深度参与城乡水务环卫建设，助力民生事业提质增效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青川始终坚持生态优先、民生为本，持续完善供水、排污、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不断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希望省环保产业集团继续发挥国企优势，与青川保持紧密对接，补齐设施短板，做优运维服务，凝聚发展合力，共护绿水青山，共创美好未来。何涛表示，四川省环保产业集团将牢记国企责任担当，充分发挥技术、管理、运营优势，进一步强化环卫运营管理，成立工作专班，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以更高标准、更持举措服务青川发展大局。
1: 近日，青川县体育事业发展座谈会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程远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上，程远泽强调，要擦亮特色品牌，持续深耕三人爸爸篮球特色 IP， 主动走出去对接资源、交流经验，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品牌。要坚持百花齐放，树立大体育理念，统筹推进篮球、跑步、羽毛球、广场舞等各类体育运动发展，丰富群众运动选择，实现群众体育全覆盖、多元发展。要深化融合发展，做强体育加融合文章，坚持以赛事促文旅，以文旅兴产业，推动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积极招引培育关联产业项目，让赛事红利惠及更多领域。
1: 日前，由县委县政府主办的以由熊猫家园品青川好茶为主题的青川县茶产业暨文化旅游推介活动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行。
0: 推介会上，歌曲《青川之上》唱响山间风情，情景剧《七佛贡茶》再现贡茶古韵，长嘴壶茶艺表演更是将品茗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让在场市民沉浸式体验了一把地道的青川风情。
2: 通过今天的这个文旅推介活动，然后了解了青川这样的一个好地方。这里的话，这个风景不光是风景好，这边的茶也特别好啊，它的这个茶叶的这个氨基酸含量特别高啊，喝了对我们身体也是很有益的。
0: 推介活动共有12家茶企业携100余种茶叶产品亮相现场。活动还开展了扫码关注青川文旅、青川发布公众号、送唐家河旅游门票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3: 品一口这款老鹰茶呢，让我就有一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特别好喝，回味悠长。
0: 推介期间，宁夏网络达人参与直播带货1703单，5家茶企现场签约采购订单额超100万元。活动不仅展示了青川优质茶品和丰富文旅资源，更为两地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1: 5月20日，因为和我爱你谐音，这天也成为很多新人领取结婚证和举行婚礼的日子。一大早，青川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就迎来了登记领证的高峰。
0: 在青川县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大厅，里面排满了前来领证的新人，不少新人手捧鲜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4: 主要是觉得今天会比较有纪念意义。
5: 对对对，今天因为是520嘛，它的寓意就是谐音，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在这天来领证，也就相当于有个纪念意义。
6: 感谢他愿意陪伴我，愿意用他的一生来守护我，守护我们整个这个家。
0: 为了将喜事兴办、婚事前

0: 办的新风俗、新文化、新观念传承下去。当天，县民政局还举办了集体颁证仪式，工作人员为新人们颁发结婚证书，积极倡导新时代婚恋观，引导大家自觉摒弃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陈规陋习，拥护三线精神。日前，2026年四川省大学生男子三人篮球联赛在青川落下帷幕。赛事期间，来自全省各高校的32支队伍，共计130余名青年学子，以球会友，展现青春风采。好的，以上就是直通青川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1: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焦点栏目。品牌强农，广告先行，在我市越来越多的土特产正走出深山，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过去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今靠着一系列广告推广和品牌营销的新打法，藏在乡野里的好产品被更多的人看见、记住、购买。今天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利州区，看看这里的几样本土特产，它们各有各的招数，各有各的门道，是如何通过广告赋能、创意传播和渠道拓展走上乡村振兴快车道的。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欲把火烧磨，祖辈传下来的干粮，过去只有当地人知道。如今它成了网上的网红美食，游客驱车几百公里专程来买。这一切的改变要从一场广告突围说起。
1: 以前在屋里做，一天都做二三十个，后来有人帮我们拍视频发抖音，一下就火起来了。我们一天大型的节假日能做一百多个，外面来的游客也就招到这儿来买。再来还有就是那个手机上发快递，外孙其他孙的都有发快递。一次
0: 火烧磨火了，随之而来的是广告宣传必须纳入规范管理的轨道。
2: 火烧磨以前就是村里的人自己做的事，或者游客来了买个尝哈，用不着考虑广告用语。但是现在要面对更广大的市场，就需要规模化、标准化，发短视频用包装不电商，那广告宣传就需要有规矩，像最正宗、第一好吃这种绝对化用语，按照广告法来说是不能够用的。
3: 也把火烧磨，
0: 没有大成本广告，靠的就是一条条接地气的短视频，画面里没有专业演员，只有满脸笑容的大妈和刚出炉的火烧馍。真实、朴素、有烟火气，这是最打动人心的广告。随着火烧馍从村里小吃变成市场商品，包装上的广告语也从天下第一馍改成了粤霸老味道、地道火烧馍。线上种草，线下体验，复购留在私域，一套完整的广告推广链条就此形成。
4: 我们还跟本地博主合作，请他们来体验、拍摄、发朋友圈。

0: 年销售额突破400万元，卖出30万个。12位平均年龄60多岁的大妈在家门口可年入10万。广告让这古老的烟火气有了新生意。与火烧馍的网红路线不同，紫学大潮橄榄油走的是品牌化高品质的广告路线。好产品如何卖出好价钱？答案是用广告讲好品牌故事。
1: 以前我们觉得有好就不愁卖，但是市场上不认可，后来我们就开始系统的做品牌宣传，做品牌广告，请专业团队设计包装，以液体黄金光源亮照的品牌口号拍摄宣传，参加中华品牌商标博览会。在去年的博览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领导都来我们展会参观，当场就签订了20万的意向协议。
0: 品牌越做越大，随之而来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和广告合规的同步跟进。
2: 企业在日常做产品和品牌推广的时候，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会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角度进行一个服务指导。一方面是商标防御这一块，看看有没有被侵权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广告用语这一块，像特级出榨、100%纯天然这类的说法，得有依据才能讲，不能凭空去宣传。
0: 除了线下展会广告，紫学大潮还布局了线上精准投放。在小红书、抖音、微信朋友圈，针对健康饮食高端食用油人群推送内容。一条橄榄油这样选才对的科普短视频播放量超过200万，直接带动电商平台搜索量翻倍。第19届中国国际橄榄油比赛的金奖更是成为广告中最有分量的信任背书。从无人知晓到赢得市场青睐，从线下到线上，如今紫学大潮带动大石镇60余户农户增收，户均年收入增加6000元以上。一滴油的品牌故事才刚刚开始。如果说橄榄油走的是品牌升级的路线，那么利州香菇则是在另一条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广告价值、地理标志。利州香菇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地标这张牌不会自己亮出来。
3: 拿到地理标志之后，我们开始打地标这张牌，包装上印上专用标志，参加农博会、西博会，打出的口号是国家地标深山好谷，电商详情页、直播间里，地理标志这四个字就是最好的广告词，消费者一看就觉得正宗放心。
0: 地理标志是金字招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格的广告规范和标志使用要求。
4: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国家有明确的技术规范、图案比例、标注位置，这些都要有要求，不能自己随便改。另外，广告里不能暗示地理标志产品有什么未经证实的特殊功效，比如抗癌、治病，这种肯定不行。
0: 除了传统的展会广告和包装广告，利州香菇还尝试了溯源广告。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香菇从菌棒到采摘的全过程，这种透明的广告形式极大增强了信任感。同时与美食博主合作，将产品植入生活场景，让广告更有温度。
5: 其实刚开始直播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看，我们就一遍遍地讲香菇是怎么种的、怎么挑的，后来就加了一些地理标志和溯源视频，增加了粉丝的信任度，很多新客就是因为这样才慢慢下单。广告不是吹牛，就是把你有的东西完完整整的展示给别人看。
0: 目前利州香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备案用标企业3家，地标产品用标企业1家，正逐步打开省外市场。广告让这张国家地标真正变成了市场通行证。
6: 这些年一直在帮本地农产品做电商和推广，最大的体会就是农产品广告最怕假大空。你说你的东西好，凭什么？火烧馍让你看到大妈的手，闻到柴火的香，这是眼见为实。橄榄油让你看到国际金奖，听到专业科普，这是权威背书。香菇让你扫码看到从菌棒到采摘的全过程，这是透明溯源。三种方式不同，但本质一样，让消费者自己看见好，而不是听你说好。
0: 三种模式，一个核心，让消费者

0: 者自己看见好。如今利州红梨、赵香大米、段木木耳等一批利州造品牌也正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灭霸火烧馍的短视频出圈，到子爵大潮橄榄油的品牌广告升级，再到利州香菇释放地理标志的广告价值，我们看到广告不再是城里大企业的专利。在广元利州，一块馍、一滴油、一朵菇，正通过适合自身的广告推广方式走出深山，走向全国，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乡村振兴，产业是根基，品牌是翅膀，而广告就是让翅膀扇动起来的风。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3日，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2: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

0: 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

0: 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个百分点。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0: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3: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4: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3: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那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吃热他都发霉了呗。
6: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1: 跟当年说

0: 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1: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2: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3: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4: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8: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9: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0: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1: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2: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3: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4: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

0: 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0000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邮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事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

0: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2: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 3.4% 放缓至 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2: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2: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

0: 分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总台记者了解到，本月一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2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8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当地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

0: 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啊，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啊，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是这样啊，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

0: 是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基础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
1: 嗯，
0: 啊，可能是自己的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1: 对
0: 啊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啊，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还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啊，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3个人、5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前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啊，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1: 嗯
0: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
1: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嗯，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
1: 嗯，
0: 还有人。

0: 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啊，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边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0: 对对对，
1: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的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者几十米一个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中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

0: 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是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啊，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啊，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的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啊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是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是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

0: 这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做这个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这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一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是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你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

0: 那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气球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啊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啊，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啊，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啊协调配合能力。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一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
1: 嗯，
0: 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啊，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但是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

0: 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身吗？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么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这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健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的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段什么什么，但是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就是我的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力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讲，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踏频。
0: 对，
1: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0: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好，你好，主持人。
0: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1: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律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

0: 能障碍啊，或者是就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医学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会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们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啊，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呢。这样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的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哈，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到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在家，就刚才现在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啊，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

0: 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价。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啊，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嗯，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这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计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量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呢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带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百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 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

0: 补给策略很能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你在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所应该避免的。
1: 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负鼠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负鼠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它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负鼠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负鼠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它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负鼠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负鼠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负鼠它属于有袋类的。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负鼠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负鼠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负鼠或者北美负鼠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
3: 负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负鼠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负鼠，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负鼠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 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3: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4: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3: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4: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附属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1: 附属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3: 据说附属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吗？
4: 嗯，是的，是的。因为附属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3: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4: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附属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附属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呢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待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当地时间3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将团结一致应对相关威胁。他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01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23度、东经83.34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27千米。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李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作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凌晨，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目前事故已导致3名英国皇家海军士兵死亡。英国首相斯塔默3号下午称，已知晓直升机坠毁一事，并表示对此深感担忧。据悉，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中国女排0-3遗憾不敌对手。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女排。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02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两市和南

0: 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八至十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维基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长球好了。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的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开战，那中国女排呢是第一场比赛0-3不敌捷克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东道主美国队所在的 D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在南京正式开赛，那作为新赛季的主场的首战，无疑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窗口期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状态如何，包括有哪些新人将会登场亮相。那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南京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乐琪。乐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整体复盘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哈，因为这比赛呢结果是20-25、20-25、24-26，这场比赛直接导致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积分扣掉16.91分啊。先来说这比赛是怎么样一个进程啊？
1: 好的，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雨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入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中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雨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雨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雨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永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雨涵，但是呢效果一般。

因为董宇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伦一卡就卡了三分。第一局其实在卡伦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宇涵、李晨轩、周雨山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当时我确实跟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传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传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传，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到了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2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拦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传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二号位和四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明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打有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轩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庄宇轩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勇指导多次是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因为他也敢给一些副攻快球了，王傲谦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副攻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副攻加大了对我们庄宇山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宇涵啊，而且10-10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这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勇指导又采用了一个2点换3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攻，虽然第二局赵勇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勇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宇涵，把庄宇山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宇山，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永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11的那一分吧，两边打了7-8个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这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老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

0: 许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3输球了。好的，
1: 嗯，就是中国女排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输过捷克队，这是第一次。那这次爆冷爆也给捷克队啊，导致这个世界排名被扣巨分，因为对方的实力是世界排名第15位，所以当你世界排名第6的时候输给排名第15的，你就要扣一个大比分，特别是0-3完败，16.91分，这样呢是美国队升到了第6位，中国队世界排名下降到第7，及时的积分呢从337变成320，捷克队呢收获颇丰啊，获得了16.91的一个分值增，但是呢他现在还是第15，因为他跟这个比利时的缩小的差距很小了，0.02分。这个比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出战之前的确很多的主力有些伤病的问题。另外这个谷爱琪刚刚介绍这个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1岁啊，就是我们说主教练锻炼新人的目的很明显，要练练这些新人。但刚刚你也谈到了，其实首局比赛短兵相接，防守方面还算是啊有些韧性，但进攻方面呢真的是程度不足，除了这个腾新在二号位进攻还有一点效率之外，其他是完全被对手限制了，因为对方也是欧洲力量型的，就你没有能够打死对方的这个进攻点，那对方就整个的进攻爆发力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整个的调整啊，包括是出现一些小转折，反倒是这个老将龚翔宇上场之后能够稳定一点军心。但现在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怎样隔网运动啊，他也是讲这个集体项目的隔网运动，也是讲这个多点开花的，所以说你只有一个点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哈。那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人在这些小将的身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1岁太年轻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失是16-7，16-7就相当于你自己光失误就丢掉了这么多分，你想赢得比赛难度就非常大了哈。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上的亮点哈？
0: 当然有了，因为这个像你所说，我们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中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中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中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这个拦网能力呢是可以跟王媛媛、袁心玥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背飞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差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天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天的这个快球还有背飞背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中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娟，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唐鑫了。唐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唐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位置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唐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 恒鑫未来呢是要。

0: 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证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在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金叶、有王云路，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但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钟宇山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自家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升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得比较少，打得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四号位狂魔，每一个球都给主攻，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山这种边攻球，确实打得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洁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飞身救球啊，但确实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希望这些队员在未来场上啊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好的。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看男足国家队，它的比赛周期也在四年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女排的建设，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周期。但男足国家队选材，就是像吴磊、蒋光太这些老将都会回来，然后呢，也会吸收七名 U23 啊，甚至是 U23 适龄球员。但现在我们这支女排国家队，我现在不太好给它定位哈，是国家队还是 U23 还是 U21 还是 U17？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时间，这个周期，这个队伍的捏合是不是太长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球队的建设，某种程度是老带新，或者是老中青三代皆在。今天很明显，就龚翔宇在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赛整体节奏就能跟中国女排过往的感觉呢，能够稍微对上一点。其他我觉得都怪不到这些球员，为什么呢？你像你刚刚提到了啊，有的在北京队没打上，对不对？然后呢，郭忠南在江苏都没上场资格，那就是纯新人，就是属于替补席饮水机边儿再坐一个位置，那是他的。就现在这支国家队的建设，你跟前面的这些啊专项记者聊，大家是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0: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我跟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他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八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

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啊，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郝一，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要争奥运会资格。

0: 里奥运会的奥运资格赛，当时中国女排可是在主场作战啊。结果我们在家门口，蔡斌指导没有带队拿下奥运资格，所以我们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可以说打的是谨小慎微，不敢轮休任何一位主力球员。每一场世界女排联赛我们都要去算分啊，3-0加几分，3-1加几分，3-2加几分，我们哪一场比赛才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我记得咱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算分的一个功课，这就导致不只是我们算分很疲劳，我们的主力阵容打的也非常疲劳，结果是错失了奥运会前最后调整阵容，而且也是轮休主力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宇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1: 就是今天有一局啊，中途不换庄宇珊上能赢啊，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不是2点换3点的问题，这2点换3点不是什么高级的战术，你现在很多时候是换人的问题，对吧？就把人换合适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压力我觉得现在很大啊，因为今天算丢大分，咱不能说是丢大人，之前是丢大分，因为你是0-3输捷克，你这分值刚我们给大家算了。就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算不算分哈，估摸现在也不怎么算了。这个后面还有朋友说明天赢泰国咱这个振作起来哈。这后面的对手其实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家要理解这个点。就你现在比赛的难度是渐进的哈。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赶快振作起来哈。不管怎样，在队中就是大家能够依靠的也是彼此，希望主教练振作起来啊，在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啊，最起码在暂停的时候把战术板拿起来，对吧？咱这个需要战术板来解答这个战术如何安排哈。好，感谢关系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

0: 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大家好，我是萱草，
5: 我是莫大人。
4: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日暮宣示器》。
5: 这期的调频的节目呢特别好玩啊，叫做说一说你醉酒之后特丢脸的一次丑态，
4: 就是曝光一下自己可能喝断片之后有一些记忆模糊的但是被别人告知的事情。
5: 对啊，干的最猥琐的事儿。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有点电音的感觉，还挺喜欢这首歌的。
4: 对这个话题呢，我想可能对于在校的学生来讲，我一开始是怕大家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过看留言的时候发现
5: 很多的，
4: 都有的，
5: 因为大家都经历过那个毕业呀，然后那个离别之类的事儿，很多人都去喝酒。
4: 对，而且大家明面上就不准喝嘛，可能有些还未成年，但是其实暗地里有的已经尝试过酒的味道了。

0: 有一个叫做郑大大大大傻呀，他说呢，一个哥们儿的室友喝醉了，去上厕所呢，解腰带解不开，在厕所里大喊：“快告诉我密码！”
1: 通关密码。
0: 对，我突然想起那个，就是去机场的时候拉了皮箱那个有密码的那个。这要是尿不出来可怎么办呢？脱不下裤子了。
1: 有一个朋友叫做小树阿晨，他说我拉着一姑娘的手就不放开了，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呀，你这是 明目张胆的泡妹子吗？
0: 秀恩爱啊。我觉得那姑娘可能还是对你有点意思，要不然也不会在你喝多了之后还让你拉着她的手。有个叫做羊说不吃草，他说大三班级聚会喝大了，男同学呢递酸奶给我醒酒，我呢啪的扔在地上了溅一地，重点是啊，然后当着全班人的面呢强吻了他，他居然没有拒绝。第二天醒来啊，室友告诉我的，做的这么糗的事儿，我立马买火车票回家了，躲了三天，回来之后啊，每次见他都特别脸红。喝醉之后就暴露了女汉子的本性。
1: 我觉得喝醉酒之后，哎，不是说看一个人怎么样要看他的酒品吗？啊，所以我每一次，尤其是遇到男生，我特别想看男生们都喝醉之后什么样子，我就能知道哦，这个人靠不靠谱。
0: 而且我总觉得好多人都是借着酒劲儿去做一些平时那个没有勇气去做的事儿，
1: 对，
0: 比如说亲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啊，或者和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表白什么的。
1: 就上周末嘛，跟我一个好朋友约出来见面聊天，然后他就跟我说，有个男生对他有好感，然后那天男生自己就一个招呼都没打的，自己买了四瓶啤酒，咕咚咕咚灌自己，然后果然到了晚上，那个男生就表白了。
0: 那怎么？结果怎么样？重点是结果。
1: 现在还在考虑中。
0: 还考虑呢？不要犹豫。
1: 有一个叫做遇见的朋友，他说上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喝酒喝多了，回寝室睡觉，睡到半夜尿急，拉着好友一起去上厕所，回寝室路上呢，看到一窗户，觉得外面月亮甚是明亮啊，于是我就拽着窗户上的铁栅栏，泪流满面的高呼着放我出去。朋友就吓唬我说寝室老师来了，我听后非常生气的拽着好友去找寝室老师理论，然后呢被人强行拉回寝室。后来别人和我说的时候，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喝断片了都。我是女汉子。哦，
0: 最后是亮点啊，原来是女孩儿。哦，
1: 你以为呢？你以为是男生吗？
0: 对呀、啊，还放我出去，哇塞，玩大了这次。
1: 铁窗泪嘛，
0: 就菜里没有半滴油是吗？
1: 今天第二首歌来自很经典的一个组合，两个妹子，M2M 的。

0: Pretty Boy，
1: 对啊，很经典的一首歌。我记得我上
0: 小学
1: 高中吧，应该是，我也忘了。
0: 哎，难道我比你大那么多？
1: 阿姨，
0: 我怎么记得是不是小学就是初中？
1: 忘了忘了，
0: 真的很早，
1: 对，很早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的一首英文歌。
0: 对，来叫阿姨。
1: 嗯，萱草阿姨你好。
0: 哎，乖啊。
1: 第一次见你这样，别人叫你阿姨你还那么开心。
0: 我觉得别人叫我阿姨不开心，不过你叫我阿姨还是挺开心的。
1: 什么心理啊这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听这歌就觉得可浪漫了。

0: 说到喝酒啊，我不知道孟大人你的酒量如何呢？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1: 我就小时候有一次就趁爸妈不在的时候和弟弟在家喝了一瓶白酒，然后就醉了。从此以后就反正自己喝酒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度吧，到一个度的时候就不再喝了，还真没有醉过的。
0: 那就是啤酒能喝几瓶呢？
1: 啤酒啊，还真没试过，主要是太撑了。
0: 哟，那您平时都喝二锅头是吗？老北京。
1: 对，那56度的二锅头必须。
0: 是吗？几两啊？
1: 几两没试过，顶多喝半杯吧，然后就收了，见好就收。
0: 然后就掰着那个窗户说放我出去。
1: 因为我妈妈是那种就是特别不喜欢喝酒的人嘛，所以就经常教育我说不要喝那么多酒，而且就算喝醉了的话你就赶紧找一个没人的地儿睡觉，就千万不许说话，不许那个做什么事儿之类的。
0: 那你爸爸呢？
1: 我爸爸不喝酒。
0: 你爸被你妈调教的应该也酒品很好。
1: 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就从来没喝醉过。
0: 哪呀，我手机里都有你的照片呢。
1: 怎么可能
0: 喝醉酒之后那个抱着啤酒杯咕嘟咕嘟灌。
1: 那是上次去聚会的时候喝的是吧？

0: 这个特别好啊，叫做久居沪海的喵星人。他说第一次喝酒啊就给喝断片了，第二天呢朋友问我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恨不得掐死你，你抓着我的小仓鼠大叫去吧皮卡丘，说着还丢了出去。这真的是我做的吗？
1: 好可爱啊。皮卡丘什么电吧、电身吧，
0: 皮卡皮卡那个
1: 皮卡币皮卡丘。
0: 小时候看宠物小精灵看多了，拿起球了就可以扔。
1: 微信平台青海李波鹏他说呢，毕业的时候我和闺蜜还有几个走得近的男同学出去唱 KTV， 我酒量最好了，他们就猛灌我酒，后来我就醉了，结账的时候呢我在大厅里唱各种神曲，当时那几个男生那叫一个汗呀、关键是我自己根本就是和都教授一样的酒后断片了
0: 啊。
1: 我很希望这不是真的呀，可是事实证明他们录像了。
0: 我看的时候肯定觉得跟看外星人一样。
1: 对呀、都教授就是来自星星的你里面那个
0: 来自星星的李。他姓李是吗？
1: 我这是南方人的说法吧。李门刘来。我们那个办公室有几个南方的同学，安徽啊那边的，然后我们就故意让他们说你说牛奶榴莲，然后他
0: 榴莲牛奶，
1: 对，大家可以南方的孩子可以试着说榴莲牛奶。他们说都是榴莲牛奶。好好笑的。
0: 今天第三首歌呢叫做 Gotta Have You， 是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
1: 莫大人说这首歌听起来就像喝醉了一样的感觉。所以放这首。
0: 这个解释好牵强。

0: 这个好玩啊，叫做丽丽毛毛，他说烧烤店烧烤店宿舍什么呀？烧烤店
1: 宿宿
0: 不是，重新说，烧烤店宿醉，我当哨兵，其他两个姐妹呢，在深夜大街上边笑边小便，真的无法忘记啊！
1: 边笑边小便是什么意思呀？
0: 就是一边笑着一边小便在马路上，女孩子。
1: 我知道啊，男生还可以站着，女孩子只能
0: 蹲在马路上。
1: 我去，这跟那个我们说的笑话，就是一边尿尿一边滑下来。
0: 对对对，
1: 有异曲同工之处。
0: 那来自新浪微博的一个朋友说的。
1: 赵小成他说，上厕所的时候啊，卫生纸和卫生巾都全掉厕所里了，
0: 这可怎么办
1: 啊？哇，这个女孩子 你可知道卫生巾对于女孩子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赶紧打电话呼救啊。我就记得以前刚来那个上班的时候，就有同事有一次是去厕所的时候忘了带纸了，然后打电话给我，让我给他送纸去。
1: 男生女生啊？
0: 男生啊。
1: 哦，我以为是女孩子。
0: 其实是萱草。
1: 我还真的有可能给我拿卫生巾来。
0: 萱草放哪儿了？
1: 就放到那个我办公桌上那个小盒子。
0: 啊，就那个 ABC 长得跟饼干似的那个吗？
1: 你看摸哪人都能记住牌子了，
0: 太没节操了。有一个朋友叫做念伦娜呢，他说喝醉以后啊，倒在了花坛里，以为自己在坐云霄飞车。
1: 倒省了那个门票钱了是吧？
0: 喝醉酒还能体验那个坐云霄飞车的感觉也挺好。

0: 和先生，他说大学毕业的晚宴上，有一个女生喝多了，抱着一直喜欢的老师哭个不停，最后还亲吻了他的脸颊。第二天他醒后，我们都当作没事儿一样，哎，算是给无望的爱一个出口吧。
1: 这也是借着酒劲儿做了一件自己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儿。
0: 这是学生喜欢老师的节奏。今天第四首来自徐良的《飞机场》，莫大人说这首歌有点黄，
1: 对，很猥琐的一首歌，大家不要看歌词哦。
0: 我想大家肯定现在调到歌词界面了。

0: 这个叫做今年这个夏天1991呢，他说强要了同事的初吻，他是那种看起来很干净的男生，是我喜欢的类型。有一次啊，在 KTV 玩真心话大冒险，问到他初吻还在不在，22岁的他呢说还在，我说不信，他说呢我没谈过恋爱能给谁呀、啊、后来啊一次聚会我喝多了就强吻了他，然后他给我来了一句他不会接吻。
1: 这是你喜欢人家还是说你想要恶作剧一下呢？我有点没看明白。哦，这真心话大冒险应该是大冒险吧。
0: 对，就是之前问到他还有初吻嘛、嗯、然后结果就在喝醉的时候把人家初吻给夺走。
1: 我觉得以后大冒险可以加一环节，就是问一下在座的人谁的初吻还在，然后你就去亲一下，把他的初吻夺走。
0: 我不想亲涂小曹。
1: 放心，涂小曹已经失去了初吻。
0: 有一个叫做北轩小莫啊，他说唯一一次醉酒啊，把家里的液晶电视给砸了个粉碎，老爸一顿臭揍啊，多么痛的回忆。
1: 哇，真的玩大了这次。
0: 对，
1: 液晶电视呢？
0: 对，很贵的呢。
1: 嗯，微信平台有一个叫做 Superwoman， 他说有一次同学生日啊，去 KTV 跟很多的男生一起，哎，你看好多人喝酒都是在 KTV 里面。
0: 嗯，
1: 说玩嗨了，不知不觉喝大了，冲出去就拉了一个帅哥服务员对他说，你看我没有小鸡鸡哦。还沉浸在真心话大冒险中无法自拔，四五个人生拉硬拽的给我拉回包厢了，从那以后我就发誓再也不喝了。
0: 完了，喝醉之后女孩子都暴露出自己很猥琐的一面
1: 啊。对啊，女孩子原来这么豪放。
0: 有一个叫做神秘丁满的朋友，他说我喝高了在马路中间指挥交通还很认真。
1: 指挥交通
0: 还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啊。
1: 嗯，
0: 有一个叫做 Blue 的被窝呢，他说喝多了在酒吧天桥下陪乞丐要钱。
1: 哦，
0: 好有爱心的感觉。
1: 真的是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啊。莫大人，你还记得就是来自星星的你里面千颂伊喝完酒喝醉酒、嗯、就各种变女神变女神经病了
0: 啊，
1: 各种发疯。
0: 哎，看来女人都有这种通病啊。
1: 嗯，有一个朋友还说去男厕所，农村的男厕所能都是布帘子做的门，我一把拉开帘子就看见有个男人在里面站着尿尿，然后呢我就对着他一直笑一直笑，男的终于受不了了，拉上拉链走了。
0: 他以为他不会以为你对他有意思吗？
1: 我在想这个妹子当时是不是以为自己变成男人了，自己是一个男人。
0: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詹姆斯·布朗特的 You Are Beautiful。
1: 嗯，
0: 你是如此的美丽。
1: 来，莫大人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
0: 那个这首歌的 MV 嘛、
1: 嗯、
0: 就是一个老男人站在一个大坝上各种脱衣服，脱到还有短裤的时候，然后一下跳到了那个水库里吧。
1: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设定啊？
0: 不知道，一边脱衣服一边唱。
1: 嗯，
0: 那会儿我还有朋友就是特别喜欢欧美音乐嘛，就说在那个欧美人的眼里啊，这个詹姆斯布朗特就相当于中国的
1: 庞龙。
0: 嗯，
1: 就是写一些神曲是吗？
0: 对，专门写口水歌的。

0: 有一个叫做对不起我正在忙着犯贱的朋友呢，他说朋友说我的战绩是喝醉之后生吃了100块钱，然后好像还把桌子角咬了一块吃了。
1: 哇，这个我真的很希望这个钱能够轻一点。
0: 猛兽啊，简直就是千万不要吃人啊。
1: 有没有剖腹的感觉？毕竟是100块呢。
0: 主要是你把那个桌子角都吃了，太可怕了。
1: 有一个叫做魏二东再也不怕兔子了，他说我们女篮球队啊聚餐喝大了，我自己把腰带解开了，然后呢就来了几个男篮的敬酒，我猛地一站起来裤子掉下来了，我永远都忘不了我那天穿的是紫秋裤以及篮球帅哥们的眼神。
0: 还好还好还有秋裤和内裤。
1: 对啊，
0: 要是光着可怎么办。
1: 我觉得光着也还好，就说我今天穿的是短裙或者短裤，我没有穿下面也还好。但你知道秋裤给人看特别尴尬。
0: 哦，是。嗯，还有一个叫千颂伊的人啊，他说同学聚会喝多了，打不着出租车，就拦了一辆警车。
1: 幸好你那天没有酒后驾车，要不然你会被扣分了。
0: 冲着交警说：“让我吹气儿，让我吹气儿。”
1: 新浪微博有个朋友叫做庚午子时，他说我有一个室友啊醉酒，我下楼去接他，走到寝室楼下的时候呢，他看见了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侣，指着人家说你俩，哎，就说你俩呢，不许亲了。我当时窘得要死，连连道歉说喝多了喝多了，然后回到寝室里爆笑，至今这仍是一个梗。
0: 喝多了不要妨碍别人好不好。
1: 对呀、啊、别人亲热这可能人家异地恋嘛，难得有时间亲热一下。
0: 哎，卷导，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吧，很多人说自己醉了，其实他是有意识的，只不过就是想借着醉的那个幌子吧，去做一些平时不敢做的事儿。
1: 我觉得说自己醉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他真的醉了、还有一种就是他说自己醉是为了讨酒、想喝了，
0: 对，
1: 再有一种就是就跟莫大人刚才讲的，想自己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平时没有胆量没有勇气去做的、
0: 对，
1: 借着醉酒给自己一个理由开脱，因为做完了还可以说哦，那天我醉了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做了什么了。对吧。
0: 对，其实喝酒还是我觉得能够刺激人的那种创作的那种灵感。
1: 看来莫大人以后要多

0: 喝一些，能写几首歌啊。
1: 对，因为之前就那个就听那个老师说的嘛，教授说的，就说中国的古人就特别崇尚喝酒，就觉得醉的那一刻就是你通灵的那一刻，然后你就可以创作出很多你平时创作不出来的那个文章啊，或者是绘画呀，或者音乐什么的。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上帝在手把着你的手在写东西。
0: 今天的第六首歌了，也是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路上
1: 开着车的时候，周末一堆朋友一起开着车去玩去郊游。

0: 镜子很可爱，他说呢，哎，往事不堪回首，我才不告诉你们我喝醉了就会乱亲人呢。
1: 啊，乱亲人，
0: 对，还是个女孩。
1: 莫大人赶紧私底下联系一下请这个妹子到北京来，我们请她吃一顿饭喝点酒。
0: 我们请你喝酒
1: 有个朋友叫做629，他说我坐到下铺室友的洗脚水里了你坐那儿干嘛呢
0: 是喝多了之后你知道吗，萱草，我就有一次喝醉嘛，小时候就真的是你想站起来走路你是做不到的，你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站起来走两步就倒了。
1: 你是倒了，我是绕着走我是明明觉得这是个直线嘛，我走的就是直线，哎，为什么我在拐呢
0: 其实转着的是吗？
1: 我大学就醉过一次，应该是大二还是大三来着。为什么喝醉呢？我想
0: 失恋了。
1: 也不是，是因为我们宿舍姐们儿就是说
0: 生日，
1: 对，生日的时候，然后就难得那么嗨嘛，就买回来几瓶青岛啤酒，
0: 在宿舍里喝啤酒就喝醉了，是吗？
1: 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猛的喝过，我记得我抱着一瓶青岛啤酒喝，然后喝了之后实在不行，就晃晃悠的爬到我的上铺睡觉去了，然后睡个大概一个多小时醒了，还是有点晕嘛，
0: 肯定的，
1: 真的也不知道哪来的那股的勇气，就发短信给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前男友了，然后就发条短信什么来着，说是。啊，你好吗？我现在一切安好，就类似于这种吧。
0: 对方肯定心里说神经病。
1: 发完之后我就睡了，也没有看手机，然后第二天才收到回信，然后也是大概就是寒暄了几句吧，说大家都好，大家都好。可丢人了。
0: 他有没有问你是不是喝多了？
1: 没有，不过我觉得他肯定觉得也知道我遇到什么事了，或者喝多了，要不然不会给他发的。
0: 太逗了。
1: 昨天还跟陈老师说起来这段事儿，就特别逗。好了，我们这一期的调频呢就到这里啦。
0: 下期接着聊，拜拜。
1: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确认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0: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故事是无数人藏在心底的角落，有些告别太轻，轻到用一生的沉默来回应。听着听着，仿佛看见那扇亮着的窗，映着一个人和他守了半生的温柔。
1: 可爱的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3: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奋不顾身去追逐那片刻的璀璨。或许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腻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0: 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穗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7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

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芦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旧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从不足1亿迅速攀升到4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
北方已经变

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千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篮、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

两句浓艳，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色长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麦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黍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祯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藜、供窜，无可弃者，亦济世之一谷，农家不可缺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
在干旱、半干旱

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以后紧接着就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白，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亲切，藏着希望，直到今天依然温暖着每一个黄河儿女的心房。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杜宇，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四集，
2: 大白
3: 山芋
2: 菜，
3: 山芋
2: 菜，
3: 你快来买
4: 鸡蛋，
2: 谁要的便宜卖了，
3: 刚下的鸡蛋。
1: 哎呦，
3: 山芋，
1: 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快来买。
1: 李长贵，
4: 王老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

0: 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1: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0: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1: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0: 哎，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1: 哎呀，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吗？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0: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1: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是钱，你拿着啊。
0: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0: 谢谢王老师。
2: 猜猜我是谁？
0: 哎，你把我眼睛捂疼了。哎呀，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2: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0: 哦，我刚吃过。
2: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0: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2: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0: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2: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儿，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我们一起吃好吗？
0: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2: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3: 老师好。
1: 同学们，我要告诉同学们一件事儿。咱们班的李长贵同学啊，为了多捐一点钱给志愿军买飞机，把家里留给他当早饭和午饭吃的鸡蛋和山芋全部拿到集市上卖了。我正好上集市买菜遇见了他，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啊。今天钱兰兰告诉了我事情的真相。同学们，李长贵的哥哥是志愿军战士，他就是军属，拥军优属也是我们每个师生的责任，大家应该怎么样帮助他呢？
4: 我从家里带中饭带给他吃，干脆我带他到我家，我们一起吃。
2: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4: 也到我家去，我带零食给他。
2: 到我家去，我只要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5: 李长贵，到我家吧。
1: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0: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6: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我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7: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你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为飞机捐款，
8: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2: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0: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常香玉号飞机。
1: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2: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1: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2: 哎呀，这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0: 它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每天放学他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3: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真好玩。
4: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0: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回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2: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0: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3: 李长贵，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0: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快走，哥哥。妈妈，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5: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0: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6: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五次战役一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他们坚守的山头阵地被美国鬼子几十架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平，志愿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长旺同志是我们第九兵团的骄傲，他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5: 长旺
0: 哥哥，你回来吧，你不是答应我一起回家种田一起放羊的吗？你怎么走了？哥哥，
5: 这我们白犯人，你怎么回来？你找我羊啊，他怎么跑到学校里来了？
7: 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3: 李成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0: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4: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3: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0: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2: 你哥说的在梦里？
0: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8: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0: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8: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0: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
2: 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8: 成贵，可是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2: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8: 傻弟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4: 啊，原来是这样。
7: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3: 对，我也支持你们。
2: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1: 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的。
5: 我走到半路上要回家拿东西去了。
1: 哎呦，刘志强爸爸你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9: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1: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9: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1: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7: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9: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1: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啊。
7: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1: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都应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10: 李长贵，
11: 李长贵，
12: 李长贵，
11: 李长贵，
12: 李长贵，
11: 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
13: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7月20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三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14: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15: 快看人民日报的消息，
10: 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

0: 我们胜利了。
1: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2: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方的蓝天上。
3: 我们有空军了，
1: 有了几千架飞机，再也不怕美国鬼子了，胜利了，
3: 胜利了。
2: 哥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4: 太爷爷，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5: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4: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5: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6: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7: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5: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8: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7: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6: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5: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8: 要说缘分，捐献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也改变了他本人。
5: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这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7: 只有老李，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呢。
6: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5: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仁校长，他虽然近100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8: 王琴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两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7: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8: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6: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5: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7: 在我们

0: 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1: 汤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2: 亲人呐，你们终于回家了。
3: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10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0: 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它是向牺牲的英烈空乘致敬呢，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2: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4: 7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2: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哥哥，安息吧。
4: 抗美援朝的英烈们，
5: 安息。

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钱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幸福的晚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菁，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菁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芳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钱。

0: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一点整。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7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0: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1: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赴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3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2: 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0: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8: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9: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那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8: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10: 了一下他们旁边那个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 他说是20乘30乘40公分，

0: 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1: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2: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1: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3: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3: 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100%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里也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4: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5: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7: 到手的一个价格咱们就是21.9元的，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6: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7: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咱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 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那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6: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千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 40加和 UPF 50加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 200加、 UPF 500加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8: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6: 那么低于百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8: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那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啊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6: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百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百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9: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1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5: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1: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 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

0: 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0: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这是点。
1: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何时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3: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4: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7: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8: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心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9: 自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少见这种开花的现象。
8: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5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4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10: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8: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11: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8: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2: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7: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

0: 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啊。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0: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0: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0: 其实这种常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三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呢？
0: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0: 河南巩义千年宋林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

0: 守护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材质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2: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天气气候不稳定，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钱也卖不了。
4: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3: 对，回家给他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么大压力了。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3: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5: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3: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有几百吨。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
5: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6: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5: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6: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花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2: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2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对农户来说，这就是一颗定心丸。
6: 农户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对我们企业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2: 烘干塔昼夜不停，用电量也跟着蹭蹭往上涨。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9支应急抢修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7: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食人食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铜矿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1: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8: 你好，主持人。
1: 哎，常远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林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8: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七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石人石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铜矿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铜矿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七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的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1: 好的，常远。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探视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9: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9: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

0: 核心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10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1: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2: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3: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2: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3: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3: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2: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3: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

0: 廖岩来路。这是小岩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
1: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岩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岩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0: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岩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1: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0: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1: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2: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1: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3: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4: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5: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格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耗时近1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6: 我们团队就像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5: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

0: 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1: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2: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4: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6: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4: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5: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4: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

0: 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重现。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

0: 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哈，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可能是自己的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0: 对
2: 啊，比如说我

0: 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了。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1: 对
0: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1: 就战术了。
0: 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前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能可以变线突围？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1: 对
0: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
1: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0: 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
1: 对，
0: 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啊，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边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 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1: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0: 对对对，
1: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0: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的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极其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中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就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1: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0: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1: 啊，
0: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 那么从我们现在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个小时以内啊，

0: 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就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路况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是心率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这个传动力比较高阻力也比较大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点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3到5分钟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甚至是脂肪代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1: 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得比较多一点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做一个选择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0: 是完全可以的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是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踢足球，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没法踢足球了，我们有这功率车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一个小时的骑行来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骑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儿，更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不费力就是来进行骑行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

0: 对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一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些的能力。
0: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你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1: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
0: 嗯，
1: 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
0: 嗯，
1: 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
0: 嗯，
1: 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
0: 啊，
1: 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

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的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0: 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1: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0: 嗯。
1: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一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
0: 嗯，
1: 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是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
0: 啊，
1: 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啊，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如果真的成年临到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但是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
0: 嗯、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
0: 嗯，
1: 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0: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啊，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哈、啊。现在说到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啊。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身吗？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健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

0: 么腰扰环呀、啊，啊，就髋关节扰环呀、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就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准备活动。哎，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啊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呢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就是我在爬坡我就要训练，我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力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讲，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烽火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啊，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大家，让大家注意。

0: 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律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医学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巧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啊，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的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就是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到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
1: 对，
0: 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是。

0: 你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啊，所以说呢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啊，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嗯，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这。 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

0: 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
1: 嗯
0: 啊，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啊，补给策略很能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啊，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的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很迫切的心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啊，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附属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附属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附属或者北美附属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啊，或者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
3: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附属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附属，它的孕期就比较短，那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附属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他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到他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他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

0: 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他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他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会看到这个附属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附属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附属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附属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0: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附属。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呢，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附属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附属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附属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附属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儿吗？
0: 是的，是的，因为附属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他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附属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附属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那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的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附属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啊。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3: 昨日新闻重现。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 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3: 昨日新闻重现。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

0: 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乘以40厘米乘以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2: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4: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5: 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6: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场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7: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属

0: 地行力就是20层、40层、55厘米。
1: 首都航空，
2: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子开箱体的啊。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整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1: 九元航空，
3: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相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1: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4: 比如说我的低层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1: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4: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1: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4: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5: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 同时呢，它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

0: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1: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0: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 2.8 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 3.8 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3: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0: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

0: 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0: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建议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0: 您好，
9: 喂，
10: 您拨叫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0: 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8: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9: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8: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

0: 都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1: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 ，2026到2028年。 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 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5%，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 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 5月的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那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3: 昨日新闻重现，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它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它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其实我觉得。 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 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 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 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

0: 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1: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0: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直接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1: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等等等等。那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0: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 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

0: 以及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1: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啊，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中医的中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中医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中医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

0: 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制生产力。
1: 那也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制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北京时间4点整。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你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

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兰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静默。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

0: 送人簪花以芍药为裳。早在3000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士与女以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1: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了，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0: 每年的5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2: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0: 稍要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1: 山药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0: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析、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0: 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挺惊艳，挺蜕变的一种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10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2: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2: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现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2: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色，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3: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村间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去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

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

0: 药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2: 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揽百卉之英茂，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权贵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 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

0: 用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1: 李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之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经霜花，花客有地，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0: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1: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抒寸石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1: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1: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培，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1: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2个小时3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先静下来。
1: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亭亭净植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

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11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在这严寒之地，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雪越大冰冻得越薄，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1: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静默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峰回时再度醒来。

0: 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则之碑有璞与禾，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经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000-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

0: 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1: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1000多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1: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90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

0: 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1: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0: 粉色的，很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1: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棵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0: 好嘞，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1: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0: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1: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那个
3: 在种的什么？
4: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对。
4: 还有放包子。
2: 放包子。蒜。不是蒜，百合。
5: 百合。
2: 百合。对。
6: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

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首先向易秦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6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6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2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她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6个诗人的诗，她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她提意见，她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得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他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

意思明明是糟践他，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岩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娃还是少了点文化，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那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易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古村笑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易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易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古村笑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这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青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嘞，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呀。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易清娥，整得易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

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了，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易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羊排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了。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扫情了，易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易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易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啦。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易清娥，要是娶不到易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易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不能不说他已经爱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风萧萧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娥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风萧萧了，是风萧萧紧紧搂抱住易清娥。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娥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她心满意足。当然她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娥知道为了六匹狼请她去参加诗歌朗诵会，风萧萧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娥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她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风萧萧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娥也能感到风萧萧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萧萧的肺都快气炸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

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通体长21厘米，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凹痕。

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俨然是绝对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提高国防实力，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遴选了近千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支援国营第112厂及沈飞的前身工人陈安玉也在其中。当时正值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吃着高粱米饭，住着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陈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毫不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1954年10月，国营第112厂接到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试制开始后，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如果重新制造配件，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还要浪费许多宝贵的原材料。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围着机器左思右想，下了班还留在厂里想方设法攻克难关。斟酌再三，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他要用木廊后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在工厂领导和工友的见证下，他开始了在样机上的操作。几十个小时后，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完美对合，而这把神奇的木榔头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了练熟一个动作，陈阿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陈阿玉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工友，大家齐心协力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五。退休时，陈阿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他说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是我人生的夙愿。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眼里，陈阿玉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一颗红心，一身本领，一生坚守。

建省作为海防前线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爱国华侨陈嘉庚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修建福建出省铁路。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中共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铁路。这段长16厘米、宽11.4厘米、高14厘米的钢轨，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这段钢轨是为了纪念鹰厦铁路全线铺轨顺利完成的历史性时刻，铺轨部队从鹰厦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锯下来的。1955年2月起，铁道兵的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昂扬斗志，与12万民工一起投入鹰厦铁路建设工程。位于闽赣交界、绵延上千里的武夷山脉，是建设鹰厦铁路的第一要道。想要穿越武夷山，就

0: 要在山体均为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打通隧道。这是鹰厦铁路能否按时通车的第一个咽喉工程。由于开凿设备简陋，方法简单，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工程初期进度缓慢。战士们开创性地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使挖掘速度从每天1-2米提升至每天5.6米，甚至创造了南北两端隧道共进34.05米的单日最高纪录。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鹰厦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两段海堤的修建。海堤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海堤合龙。合龙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被冲掉的石料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从而导致工程失败。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群策群力，创造性的用行船抛龙筏解决了抛卸难题，完成了合龙任务。最终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频繁袭扰，用165万方石块填平了2段20多米深的海峡，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堤，攻克了鹰厦线上最后一个难关。1956年12月9日，历经1年10个月，鹰厦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终点厦门。铁路全长697.72公里，全线打通46座隧道，架筑159座桥梁，浇筑1658座涵洞。1958年1月1日，鹰厦铁路正式运营，八闽大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出省铁路。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福建已经拥有3纵6横的铁路网，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像鹰厦铁路一样，经历了八闽大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这段锈迹斑斑的钢轨，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见证了新中国军民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大无畏气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4: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981难，皆为人情世炼。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师徒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被妖怪利用了他的善心而造成的。对于唐僧因为过分善良而轻信孙悟空的看法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在黑松林，因为唐僧不听劝阻而一定要解救假扮被劫掠女子的锦毛老鼠精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说，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而我们后世人在说到唐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也常常把因为善良轻信而作为唐僧的一大缺点。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

生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从而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难道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既然因善良轻信有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善良？还应不应该相信别人？

唐僧，也包括你我在内，从人的本性来说，容易轻信本来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特点。注意，我说的是特点，而不是缺点。再就是人类的本性，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大脑它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首先去理解它。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指出说，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大脑一定会先试图去相信它，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除非他没有关注到，否则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大脑都会对它进行解读。对于大脑来说，只有理解了信息，才知道这信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信息就已经进入大脑。只要大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怎么可能等等这些后续问题，对其真实性发生质疑，就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将其默认为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程志良《锁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轻信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唐僧被骗，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判断唐僧是个傻瓜。二，特别是和唐僧被骗的根本原因善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够简单的加以嘲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对唐僧所犯错误的批评都有失公允。大多数的人说到唐僧的时候，那都会简单的用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愚蠢固执、可怜可恨等等这些话语来形容唐僧，仿佛唐僧比那些妖怪还可恨，他本身就是西天取经的最大障碍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啊。孔子在《论语·里仁》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人矣。意思是不同人所犯的错误是各有差别的，查看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辨别贤愚。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孔子的主张。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但错误和错误又不一样。以上当受骗来说，大多数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内心的贪婪，被骗子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也有的人，他们本无贪婪之心，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本性善良，也相信人性的善良。对于前一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也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慰他们。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些竟然利用人的善良去骗人的恶人，他们辜负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他们不是妖怪而胜似妖怪，他们空有人身而实同禽兽。唐僧是被骗了，也确实因此给取经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的过错是好人之过，虽令人遗憾，但绝不应当被过度指责，更不应当被冷嘲热讽。对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依然要善良。这点呢，我们要向唐僧学习。他虽一生坎坷，但善心如如不动。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应当因为善良受挫就否认善良，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康德说呀，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偿。你有一种很好的德性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这种德性为你带来怎样的好处，因为你获得了美德这件事就已经是你最大的回报了。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信任。这一点呢，有点纠正《西游记》之篇的意思。因为在《西游记》里，唐僧的好心基本上没得到好报，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西游记》为什么这样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经团队与妖精之间那是零和博弈，要么妖怪吃掉唐僧，

那样就可以向苍天再借500年。要么取经队伍战胜妖怪，这样就能继续续天取经。在灵合位当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博弈都不是这样的，完全可以是双赢博弈。在这种非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机模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法则。这个法则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对于任何人，首先的态度是选择信任和合作。第二，如果对方对得起我们的信任，那就继续愉快地合作下去。如果对方坑害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惩罚他。第三，惩罚之后，假如对方再次找我合作，我依然选择信任。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彼此的合作。而要合作就需要信任，要想赢得最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就应当采取尽量广泛的信任，并且在能够保证自身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信任其实也是有力量的。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你的信任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鼓励，使得他更加投入地合作完成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你给予他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就会胡作非为，他的破坏性就会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又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现在的科技手段也使得人和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在减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信任起源于重逢，没有重逢的地方就没有信任。我们过去经常称赞乡村生活如何朴实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啊，你要做了什么坏事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同在一个楼房居住，你可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在城市里即便做了坏事，逃逸成本也很低，所以这也就是诈骗之类的事情在城市里特别多的原因。但现在呢不一样了，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实名制推行起来之后啊，每个人都被实时跟踪在一个时空系统里，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身份进行识别，对你所有的行动存储和进行挖掘，这就导致逃逸成本变得很高了。只要逃逸成本很高，只要重逢变得越来越容易，实际上我们就进入了一种熟人社会了。只要在熟人社会，你在社会上混下去，就一定要讲信用，因为不讲信用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希望你像唐僧那样因善良而吃亏，单纯的善良是不够的，你要完成的是从善良到优良的进化。只有优良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以及一直的善良，这需要两点。第一，你要有智慧，这才能保证做到真正的善良；二是你要有本领，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为什么孙悟空说你要是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唐僧经常用好心办坏事，他善良常常带来很大麻烦。以他和锦毛老鼠精的故事为例，唐僧不顾悟空的劝阻而解救了锦毛老鼠精，本来想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他哪里知道，当他带着这个被他解救的妖精来到镇海禅林寺的时候，这个妖精在短短3天里就吃掉了6个和尚，出于好心而使得6个和尚死于非命。尽管唐僧是无心之失，但这失误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些。类似的故事其实在时空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狼会吃掉牧民的羊，所以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狼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草原上的狼是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牧民的羊得以保全，但是因为没有天敌，羊群在草原上大量繁殖，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繁殖，草原难以承受这么多的羊，结果是草场沙漠化，大批的羊因为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看到羊被狼杀

死而杀掉了，其动机是善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导致了巨大的恶。所以呢，仅仅善良不够，善良要得到好报，要得到好结果，要有智慧。有一腔善意而没智慧，常常就会好心办了坏事。善良还需要能力，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善良下去。在《修记》当中，我们看到唐僧因为解救了妖精而被抓进洞府之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在红孩和银角大王那儿，他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了。在锦毛精老鼠那里，他就很可能被老鼠精招赘做了夫婿。这样的结果呢，对于你我这样的俗人来说当然可以接受，甚至还不错，但对于唐僧这样的高僧来说，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在《西游记》里，最理想的善良或者说优良应当是观世音菩萨似的，他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雷霆霹雳的手段，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及消灭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这说明什么？说明善良是需要有实力的。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做一个散发着温暖的好人，但同时也还要有散发温暖的实力。一言以蔽之吧，愿你永葆善良，愿你拥有持续善良的智慧和实力，愿你对人性保持信任，并且这份信任不会被辜负。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旱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这个是前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存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的

0: 病将治，及时的治疗。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

0: 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河南省军区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政治根基。
8: 新闻聚焦：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在海军军医大学举办，为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7: 直击现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防化分队在野外山地开展实战化演练。
8: 环球军情，为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以船只和美军基地。
7: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美日防务部门近期言论以及日本菲律宾近期防务动向等为您做深入解析。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去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8: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这两年，河南省军区坚持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通过抓实理论学习，做细基层工作，整治顽瘴痼疾，有效提振军心士气，为强军兴军夯实了政治根基。请听特约记者李光辉、王根成发来的报道。
7: 记者在河南省军区采访时了解到，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每月都会编写一份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活页，发到全体官兵手中，并通过检查抽查组织摸底考核。学理论为什么要抓得这么紧？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刘洋的回答掷地有声：以整风精神深化政治整训，理论学习是根基，学风不正就容易辨不清方向，理不清思路，干工作也会站不高看不远把不准。刘洋告诉记者，近两年省军区建立起专人领学加集体讨论加书记提要等一系列学习机制，推动官兵理论素养全面提升。
9: 理论学习从来不是软指标，而是硬任务硬责任，容不得半点松懈懈怠。我们从严督导问责，以严实举措推动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切实筑牢官兵思想和政治根基。
7: 针对学

0: 风不实背后的作风顽疾，河南省军区敢于动真碰硬。2024年，省军区工作组在对所属人武部的检查督导中，发现一些单位存在学习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他们以此为由头，梳理出全省人武部门在理论学习方面带有共性的问题，并且坚持有错必纠，问责必严，严肃处理了相关责任人。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李光辉告诉记者，目前整治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所属人员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热情得到大幅提升，省军区违纪违法的问题逐年递减，广大官兵展现出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1: 顽瘴痼疾，歪风邪气，周而复始，主要原因是好人主义盛行，党委不敢管，不愿管，领导干部不讲原则，不敢斗争，看似宽容包容，实则纵容错误，贻误工作。
0: 习主席强调，要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决纠治基层和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凝聚起强军兴军的强大正能量。省军区系统处在军地交叉地带，少数官兵容易受到一些不良风气的侵蚀。对此，河南省军区始终坚持严的基调，针对个别人员擅自离岗、少数单位发生安全事故等失职失责问题，依规从严追责问责，持续涵养清风正气，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河南省军区纪委监委周永军，
2: 近年来通过保持有错必纠、执法必严的高压态势，省军区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比例在逐年递减，官兵们干事创业、昂扬奋进的精气神也得到了全面提振。
0: 作风建设既要向内纠治思想顽疾，更要勇于攻坚克难。针对部分公寓房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南省军区党委不遮掩不回避，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清房小组，挨家挨户排查，对相关责任人倒查追责。河南省军区保障局王大志介绍说，清房过程阻力重重，面对压力，省军区领导始终冲在一线，讲政策亮底线，做到法理情融合发力，最终数十套违规超占住房全部清退完毕。
3: 这次攻坚，我们一共稳妥清退61户违规超占住房，拔掉了多年难以解决的钉子户。表面看清的是住房，实际上清的是积弊流毒，锤炼的是干部党性担当。
0: 加强作风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提升战斗力上。近两年，河南省军区在组织拥军之前演练中，紧扣现代战争保障需求，联合驻军部队反复打磨演练方案，并将独生子女官兵家属照护难这一现实课题纳入之前演练内容。河南省军区办公室朱晓峰告诉记者，通过联动地方政府创新设立优待救助基金，他们构建起暖心保障体系，探索形成了科技之前、全民认知、军民士气支援三大全新之前模式，这一做法得到战区机关的充分肯定。
4: 我们以严实作风、破顽疾、树新风、强担当，持续把作风建设成效转化为服务国防动员、支援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书写新时代国动人的使命答卷。
5: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主办、海军军医大学承办的第4期军队医院院长培训班圆满落幕。培训期间，参训学员围绕本院发展现状、特色优势、管理实践等进行深入交流，聚焦共性问题展开分组研讨，既分享成功经验，也直面管理短板，既探讨破题方法，也共谋发展对策，达到交流经验、启发思路、凝聚共识、携手共进的培训目的。据了解，这次培训班为期2周，内容丰富紧凑，形式务实创新，为参训院长有效提升思维层次、夯实理论功底、强化业务能力、推动军队医院高质量发展，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强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为铭记峥嵘历史、赓续红色血脉，人民空军将于6月7号至13号开放东北老航校。

0: 到牡丹江旧址，诚邀社会各界人士莅临参观，探访革命遗迹，观看史料展陈，沉浸式感受老航校前辈白手起家逐梦长空的奋斗历程，共益初心，共传薪火。同时，为更好铭记历史，中国航空博物馆将献地接受文物实物捐赠，欢迎各界人士带来见证反映老航校和人民空军历史的训练器材、生活用品、文献影像等各类文物实物及载体，让个人珍藏成为国家财富，进入中国航空博物馆这座精神殿堂。据介绍，东北老航校是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烽火中诞生，在艰难中起航，铸就了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为主要内容的老航校精神。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演练，请听报道。
2: 3号地域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执行
3: 指令下达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化分队官兵闻令而动，迅速转入战斗状态，车辆编队立刻向模拟事发染毒区域高速机动。抵达目标地域后，侦察小组率先展开战术队形，快速突入核心区域，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使用侦检器材对遭袭地域进行地毯式探测排查，将完整测算出的毒情信息上报指挥所。第82集团军某旅于凯耀：
4: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3: 演练中，官兵需要在实战化环境下连贯完成毒情侦查、人员搜救、地域洗消等科目，他们还随机设置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模拟特勤，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模拟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第82集团军某旅聂于安：
5: 我们依托实战化演练模式，把各类实战特勤融入训练当中，以此查找训练薄弱环节，不断磨合处置流程，提升分队整体防化作战保障能力，时刻保持良好战备状态。
3: 在掌握准确毒情信息后，分队洗消力量迅速抢占作业阵地，快速架设洗消作业设施，各类洗消装备全力运转，不间断开展消杀，对受染人员、作战装备以及染毒地域进行立体化洗消作业，彻底清除毒剂残留，避免次生危害发生。第82集团军某旅杨浩然：
6: 此次演练全程高烈度、快节奏、无间歇，全面检验部队复杂条件下快速反应、协同作战、极限处置、应急出险的综合实战能力，进一步夯实了部队遂行战场防化保障任务的实战根基。
3: 特约记者张小乐、田方文、王成业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静、董昭新报道。近日，火箭军某部组织三会一好优秀政治教员比武考评，比武重点突出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好的标准要求，围绕理论测试、场景处置、教案编写、现场授课、微课阐释五个环节进行激烈角逐，全面检验政治教员队伍综合素养，助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增效。
7: 记者张龙、刘静文报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近日组织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演训，这次演训立足复杂战场环境，通过有人力量与无人装备密切配合、一体联动，探索协同编组战法流程，缩短作战反应时间，降低人员战场风险，有效检验了新装备实战运用效能和分队协同遂行任务能力。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反对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7: 有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7: 有记者提问，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8: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3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6月2号晚间，美军炮弹击中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一艘伊朗油轮，导致油轮机舱受损。为回应此次侵略行为和违反霍尔木兹海峡规则的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导弹袭击了属于美国与以色列的船只帕纳亚号。公告称，在新一轮侵略中，美军袭击了位于格什姆岛南部的一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通信塔。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美国位于该地区某国的空军基地以及美国第五舰队总部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7: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成功拦截了伊朗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并对伊朗试图在中东地区发动袭击作出回应，在格什姆岛实施了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中没有美军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还否认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关于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和一处空军基地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
0: 当地时间6月3号，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和格什姆岛通信塔的侵略性行径。伊朗外交部称，这些侵略性行径不仅违反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的基本原则。伊朗外交部还谴责美国利用该地区国家的领土和设施来推进其针对伊朗的侵略计划，并指出科威特和巴林对本次侵略性行径负有直接和明确的责任。伊朗在行使其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固有权利时，将动用一切能力反击侵略行为。
7: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经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愿意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同时，特朗普还在采访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斥责其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他还表示，他对以色列方面持续与黎巴嫩作战感到不安。俄罗斯国防部6月3号通报称，6月2号夜晚，俄防

0: 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了超过350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6月3号通报称，2号18点至3号凌晨，俄军共向乌克兰发射了198架无人机。截至3号早晨8时，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其中近190架无人机。
1: 当地时间6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国家安全局、无人系统部队、特种作战部队、国防部情报总局及国家边防局协同开展了夜间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境内的多处重要目标。此次遭打击的目标包含多处俄方关键设施，其中离乌克兰边境约1100公里的圣彼得堡石油码头为俄方战时供油配套设施，喀朗施塔德基地相关军事目标也在打击的范围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3号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俄方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袭击圣彼得堡的回应将是系统性的。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近期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报道称，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其中88架为单座战斗机，26架为双座战斗机。
2: 听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在5月31号闭幕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的主旨发言一反常态，对中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相对温和姿态。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近年来美国防长对中美关系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而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发言时高调鼓吹所谓的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宣称日本要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其一系列言论引发外界质疑。那么美国防长此次就中美关系释放积极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日本急于扮演新角色的背后又包藏着怎样的野心？这些就是本期一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4: 你好。
3: 今年是赫格塞斯出任美国防长后第二次在相会上发言，和上一届相比，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他在演讲中只字未提台湾，并且形容中美关系比多年来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他也重申，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仍然以沿第一岛链构建所谓的拒止威慑为中心。有舆论认为，与去年的强硬基调相比，赫格塞斯此次言论的对抗色彩有所减弱，在对华问题上采取了降调维稳的策略。一南教授，对于赫格塞斯在相会上就中美关系释放的这些信号，您如何评价？
4: 赫格塞斯的这份发言跟他去年那次比都有很大的差别。去年他在相会发言5次提到台湾，那么今年1次也没有提，这个很大的变化。因为我2015、2016、2019参加过3次相会，回回相会中美代表团团长发言那都是唇枪舌剑，火药味十足的。那么这回呢，确实可以说赫格塞斯的发言是历届相会中方参加以来最缓和的一次。我觉得主要有这样几个因素，首先是中美元首在5月13号到5月15号所达成的这种沟通，双方的人员都要在中美元首达成的这种协议情况下开展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防长赫塞斯这回明显的很收敛，讲话呢总体来说比较客气，虽然其中也含了一些中国的威胁啊，如果扩张等等老调重弹了一些，但总体来看有很大的变化。第二呢，明显指向参加相会的所有这些亚太地区和非亚太地区的国家，就是你们想做美国的盟友，你们拿出你们的负责任态度来，再不能免费搭乘美国防务的便车了。那么这一点讲得很明确，赫格塞斯甚至对相会本身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否定，他说与其开这个相会这么多国家参加挂这么多国家的旗帜，不如你们增加点自己的防务更加切实有效。

0: 那么这一对这些参加相会呢，想看中美争斗的域内的域外的国家来说呢，冲击都很大的，因为大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想的目的，没有想象之中的看见中美之间的恶斗，成为相会的主角。我觉得这是今年的相会以历届往届相会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实际反映什么呢？中美战略关系的变化，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正在逐步的淡化对抗的色彩，而且逐步走上一种新型模式协调。那么这种协调是未来更大一种趋向，明显讲呢，对抗对各方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们中美双方必须打交道，而且呢，为了争取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合作是个必然的途径。在这一点里面呢，相会的讲话和塞斯表现得很明显。
1: 和美国降调维稳的姿态不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的言论显得格外刺耳。他在相会上高调兜售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战略构想，主张日本应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安全机制合作，并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一南教授，一个至今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战败国，难道有资格和信誉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吗？
0: 其实呢，日本的防长小泉呢，他本身想表现得更具有攻击性，但是呢，日本在相会上没有那么大的份额。相会从来都是这样，只要中美防长发言，都是门庭若市，会场全满。到日本防长发言，会场连三分之一人都不到。美国后退了，日本再往前拱，但是呢，日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分量。因为各国看得非常清楚，你日本过去军国主义，你给亚太带来这么多损害，你今天你就是个儿皇帝，你国内遍布美军基地啊，你整个安全都在美国罩着，离开美国你什么都不行。你在这样情况下，你说日本也想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也想在亚太安全扮演什么主要的角色，通过提供军火维持地区秩序，你自说自话，听你话没有几个人。所以说呢，这届相会因为美国的退坡，那么最感到失望的就是日本。回回相会，日本最想看到的就是中美的恶斗，而在恶斗之中呢，他们能火中取栗，能分到一杯羹。所以这回美国的退坡让日本呢确实感到倍感失望。
1: 在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在新型军国主义的歧路上可谓狂飙突进，尤其在台海问题上，继高市早苗之前公然发表妄图武力干涉台海局势的错误言论之后，近日日本又迈出了极危险的一步。5月28号，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将启动对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这种绕过中国私相授受管理海域的行为，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严重侵犯。作为直接回应，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的名义公开在这一海域行动。一南教授，日菲此番操作的背后暗藏着怎样的险恶用心呢？
0: 日本就是个岛国，菲律宾是个岛国，岛国他们对海洋权益有深刻的认识，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他要极度扩大他的海洋权益。海底的油气资源，海底的渔业，海底的各种矿藏，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未来的潜力的来源。这是我们今天呢，在行动中不断的提高我们行动能力，而且呢，提升我们的海洋意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干的事情呢，他们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是一个试探，看我们的反应。台湾反应不用喊，谅赖清德不敢怎么样，果然菲律宾、日本他们抛出这个线段之后，你看赖清德对日菲的态度和做法表示理解。你从这点看呢，你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你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罪人。当日菲把台湾东部的海洋权益全部划掉之后，你配做这个领导人吗？你海洋权益资格都被划掉了，你不提出任何抗议。而我们呢，中国大陆海警在台湾岛东部执行勤务，就是坚决的否认日菲的海洋划线。这些是中国走向一个大国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阵痛，就是用强有力的行动捍卫我们自己的尊严，捍卫我们自己的权益。而且这种反制呢，其实也从另外侧面呢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就完成祖国统一的重要性。祖国没有统一，就像一个鸡蛋一样，你有个裂缝，苍蝇一定要叮有缝的蛋。像日本呢、菲律宾呢，他们这些政客一定要利用中国这个缝隙来达成他们的利益。这点来看呢，我们对他们的任何蚕食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坚决回击，我们才能最终

0: 能击破对方的阴谋。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155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3: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4: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5: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155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

0: 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

0: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0: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6: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7: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6: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7: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亮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8: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9: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8: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0: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0: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量。
3: 加量什么船？
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3: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4: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3: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中
1: 发往下游江苏进香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5: 晋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一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3: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

0: 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0: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0: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听今天，知全天，之声，今天。
3: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四川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好，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4: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攀西地区其余地方是多云见晴。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1到34度。
3: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3到33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4和9。
4: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新思想领航四川新实践，15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迎来新进展，四川正向心而行，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
4: 2026年6五环境日，四川省主场活动昨天举行，展示四川生态文明建设最新成果，描绘15五绿色发展新蓝图。
3: 系列报道提振消费一线观察，今天去逛逛城市市集，看各地如何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
4: 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将于本月18号开幕。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提高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在15五开局之年，我省一批重大科研项目和科技基础设施迎来新进展。与此同时，高校科技服务机构也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科技川军正向心而行，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4: 就在几天前，在贵州六盘水首钢水城钢铁集团超碳一号第二台机组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由位于成都的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研发的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之后，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运行最成熟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标杆项目。超碳一号核心研发人员赵学斌。
5: 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第一台机组于去年12月投入商业运行，截至目前已稳定运行超5个月，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或优于设计标准，

0: 二台机组也即将投入商业运行。超碳一号全球示范工程的全面建成，充分证明了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的技术先进性、系统可靠性和运行灵活性。
1: 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高效、清洁、低碳成为能源技术发展的核心方向。未来超碳一号团队将持续地深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领域，加快技术迭代和产业化推广，以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技术突破，为我国能源转型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中核超碳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大技术创新，拓展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在工业余热、太阳能光热、熔岩储能、燃机联合循环发电等多领域的应用，不断推动能源革新，重塑未来能源格局。
3: 在能源领域，四川科研团队交出了让全球瞩目的中国方案。在天文观测上，我省又一观天神器也在最近迎来了最新的进展。2.5米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望远镜 VHOST 顺利完成了基墩主体封顶。该望远镜坐落于稻城县海拔4700米的无名山，拥有昼观太阳、夜探星空的双重能力，计划明年底调试完毕，投入科研观测，将填补我国大市场高分辨率太阳观测设备的空白。南京大学高级工程师郑秀国：
4: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轴对称望远镜VHOST 建成后，将有力推动我国太阳物理研究实力迈入国际尖端梯队，它将显著提升我们对空间天气的预警水平，为航天飞行、卫星导航、深空探测等国家核心领域筑牢安全屏障。
1: 目前稻城县已集聚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子午工程二期圆环镇太阳射电成像望远镜已投入科学运行，大型超高能伽马源立体跟踪装置、稻城太阳观测站等重点项目正加快推进。接下来他们还将进一步的壮大高海拔天文观测集群，为高原前沿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支撑。甘孜州稻城高海拔天文科学中心副主任格桑刀登：
5: 当前全球迈入深空探测与基础天文研究的黄金时代，宇宙起源、极端高临天体、空间天气演化等前沿领域成为科技强国角逐的核心赛道。在15时期，我们将依托稻城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扫光污染、大气通透度高等天然天文观测优势，整合区域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资源，系统化布局天文观测产业与科研体系，全力打造稻城世界级天文科学观测中心。
3: 不仅要加强原始创新，总书记还指出，要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就在上周，天府协创会科技成果转化对接会在双流举行。活动现场，成都电子信息概念验证中心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自动化学院、软件工程学院、双流新型产业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围绕概念验证、中试熟化等方面开展合作，推动高效成果加速转化。成都电子信息概念验证中心副主任马海福：
6: 在成果转化方面，我们将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早期的科研成果提供技术评估、市场验证、商业逻辑赋能、微孵化全流程的服务，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上生产线的关键通道，让这些电子信息领域的优质科研成果顺利跨越转化的最初一公里，最终实现产业化。
1: 高校是创新源头，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在大气科学、信息技术、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领域积淀深厚，产生了许多具备转化潜力的科技成果。同时他们还建设了一批科研平台。活动上，学校对软件自动生成与智能服务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0: 进行了现场推介。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处处长李乐忠：
1: 我们这个省重实验室诞生了低代码开发平台、电针治疗仪等成果，在航空航天、气象、医疗等数十个行业实现了规模化的应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不光要围绕多模态大模型、云计算、数字孪生等方面进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出更多的原创性成果，还要促进成果转化，服务四川乃至全国高端软件开发与产业数字化转型。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六五环境日四川省主场活动在乐山峨眉山市举行。活动紧扣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展示了四川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成果。同时，立足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定位，围绕法治保障、全民共治等方面，描绘了四川“十五五”绿色发展新蓝图。
0: 在现场，六位美丽四川见证人登台讲述了生态蝶变的故事，货车司机以镜头定格雅安动车千里江山图，基层环保人讲述了攀枝花式的蝶变历程，监测工程师依托 AI 动画让青铜前鸭、小灵猫等珍稀生灵登台互动。四川省生态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凤强：
3: 四川的生物多样性呈现了新有不断旧有回归的生动态势，我们在四川发现了全球都没有发现的眉山报春花，然后旧有回归包括我们的青头浅鸭，充分地体现了我们的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的集中成效。
2: 十四五以来，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好水平。活动现场，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阿来就从文学视角讲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同时，由法学专家、环资审判团队、文艺从业者构成的新一届四川省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正式的受聘亮相，构建起多元参与、共治共享的生态治理新格局。四川省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
4: 比如像在污染防治方面嘛，原来这个电磁辐射没有法律，然后呢还有光污染没有法律，这些呢都要按照新的法律啊实行，甚至地方要制定具体的规定，在这方面就有比较大的挑战。但是呢，我相信呢，各个地方经过自己的努力来制定地方的配套的这样的法规或者规章，是能够使环境法典得到贯彻实施的。
0: 现场2026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暨美丽四川宣传周点亮美丽四川生态法典宣传活动同步启动，接下来全省各地将陆续开展生态环境志愿服务月、环保设施集中开放月等活动，并依托法治四川行月度主题活动，推动生态环境法典宣讲过机关、进基层、进企业、进社区，凝聚起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的强大合力。乐山市峨眉山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永强：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立市，依托峨眉山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深耕生态底色，精雕乡村风貌，厚植乡土文明，努力推动在峨眉看见美丽乡村从愿景变成可触摸、可感受、可共享的美好现实。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6: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 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5: 文明旅游
14: 也是美的风景。
16: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城市市集作为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的重要载体之一，近年来持续升温。从疗愈市集、冰饮节到后备箱夜市，四川各地市集形态各异，遍地开花，有的街区甚至是周周有集，月月不同。市集开得密集，办得频繁，消费者买账吗？热闹背后效益如何？我们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
17: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成都锦江区的面包生活节，这里汇聚了100多家全国各地的面包烘焙商户，现场除了面包选购，还有打卡拍照、互动游戏等装置，吸引不少消费者，有些摊位前还排起了长队。
18: 我今天买了那个贵州的折耳根猪扒面包，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些口味和消费的一个喜好，然后刚好也是一个亲子的一个时光，人流更多更热闹，第二个参与感更强，产品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一些。
17: 热闹有互动是我们听到最多的赶集原因，当情绪与体验替代功能成为人们消费的主导因素时，市集便不再只是一个买卖场所。同样，对于商家而言，参加市集的价值也远不止现场销售。
19: 其实在市集它的社交属性会比较强，市集的时候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客人，大家也会对一些自己平时日常可能不会去采买的一些进行尝试，接触到不同客群的这么一个机会。
20: 消费者能及时反馈到我们的这些产品啊，他们的喜爱程度啊，对什么口味啊更喜欢，我们才能够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17: 在商家们眼里，市集是接触更多消费者的破圈窗口，也是新品测试的试验场。然而我们不禁产生疑问，面包市集开办3天真的够用吗？主办方负责人告诉我们，因为是在周末，3天时间能让人流高度集中，让商户们被看见，而后续的线上市集才是将流量转化为流量的关键。
21: 办完每一场面包节之后呢，我们都会跟各个商家做友好的这种链接，把线下的面包节做了个延续，帮各个面包店去做一些团购的方式，会比较长线的这种去运作这个事。
17: 除了主题鲜明的垂类市集，生长在城市街巷不设主题的综合性市集也是赶集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在成都玉林的这个市集，散落着二手旧物、手工文创、特色小食，甚至占卜闲聊的摊位。在这里，不为某件商品而来的淘货模式带给了消费者怎样的体验？
22: 会有捡漏一些很多有趣的小东西，像这个市集会有很多中古包包啊、衣服啊这种，就很多独一无二的东西，就会有一种不确定性。 而且在你逛的时候会有一些摊主跟你讲你这些商品的故事啊，还有它的来历，就会感觉很有意思，和商场相比吧，会更加有烟火气息。
17: 如今电商平台不断精进猜你喜欢的算法，年轻人却爱上了在二手和原创商品中寻找不确定。除了为消费者提供淘货乐趣，市集的背后也站着一些试图低门槛进入市场的创业者。
1: 一开始创业其实手里面资金还是有限的，那相比实体店这样比如说它有房租水电等等很多很大额的这种成本支出，市集它其实是相对来说创业的一个尝试成本比较低的一个选择，可以把我的整体的成本降下来，那就可以给到顾客更加有性价比的东西，而且我觉得对于我和对于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17: 采访中，不少摊主也表示，这样灵活的经营模式，即便是完全没有经验的初创者也能有的赚。
0: 几天的走访，记者观察了不同的市集，看到了一些有趣的消费新场景和新现象，但同时也发现模式比较单一，商品同质化的问题也相对的突出。赶集的热度终会消散，市集能否真正成为拉动消费的新业态，仍是一个需要时间检验的课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郑地：
3: 我们四川有蜀锦、竹编、川酒、川茶这些独特的文化资源，市集完全可以根植其中，这样一来大家逛的就不只是一个摊位，更像是在体验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文化场景，自然就有了持续的吸引力。
2: 昨天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通报本届博览会的筹备情况和亮点内容。2026四川国际美酒博览会将于6月18号到21号在绵竹市剑南老街举办，共设消费促进、产业发展、文化融合等五大板块17个主题活动。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振国：
4: 本届博览会坚持国际化、特色化、多元化、市场化的发展理念，主动适应当下市场趋势，以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品牌创新为总体思路，通过展览展示、场景创新、沉浸式的体验等方式，实现玩在酒场、住在酒城、意在酒。
0: 在展现美酒名城绵竹独有的人文风情和产业魅力方面，本届的酒博会将重点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的新标杆，构建产区文旅融合的新样板，搭建行业专业的交流新高地，打造全域消费增长新引擎。德阳酒业协会会长、剑南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田峰：
4: 特别是在川酒会馆营造的唐宫宴饮特色体验空间，复刻唐代宫廷宴饮规则，礼乐陈设，让每一位参与者他们现场一了回唐。我们配合德阳市青年台下会享德阳消费及整体部署，在全市中高端餐饮店开展相约德阳品味美酒消费促销活动，推出消费赠酒、专属套餐等举措。
2: 凝聚川酒力量，擦亮川酒品牌。四川省酒业协会、四川省酒业研究和发展中心的一会一中心服务川酒高质量发展机制，也将借助本届酒博会的平台，为德阳绵竹产区赋能。四川省酒业协会副秘书长朱新明：
23: 在这次酒博会上，我们将把德阳绵竹产区作为整体品牌宣传的重点。一方面，我们将借助川酒全国行、川酒全球行的成熟渠道，把绵竹产区好酒、好故事推广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我们将加快制定落实川酒整体品牌建设规划，加大对中国美酒名城的推介力度。
0: 接下来有份特别的护眼福利，优先给到50岁以上听众。全国爱眼日马上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家庭做过贡献，因此26年的专业护眼的国民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爱眼日期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的福利。 那凡是在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有疲劳模糊、干涩发痒的，现在打4008277911400。

0: 02-7927-7911就多送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
1: 这是好视力额外补贴的，就是让大家亲身体验的，尤其是年纪大了能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像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都看不清，眼睛还整天干涩发痒，睁着眼都难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眼贴，眼睛问题统统都能缓解。内含十几种护眼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都轻松很多。
0: 而且今天凡是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爱眼日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一个超值的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4重实用好礼，限时6分钟。报完电话就开始计时，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省政府日前印发《成都市激发产业创新活力专项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建设一批创新引领的专业化、特色化园区，孵化一批硬科技爆款产品，成长一批科创明星企业。
0: 根据方案，成都市将聚焦产业创新前沿趋势，围绕数字文创、生物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加等重点领域，塑造浓厚的创业氛围，构建以专业化、特色化园区为主承载的集成创新生态，精准地培育科创企业，进一步地擦亮奋进中的创新之城品牌。
1: 日前，四川省重点场景项目推介活动在成都举行。重点场景项目旨在发挥四川海量应用场景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提供试验示范的应用空间。本次发布的20个重点场景项目涉及清洁能源、战略性矿产、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活动现场，18家项目单位和合作方签署了合作协议，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应用。
0: 记者昨天从成都艺术职业大学获悉，经省教育厅批复，成都艺术职业大学戏曲表演川剧本科专业2026年招生计划为60人，这标志着川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正式纳入本科层次的教育。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导览，
9: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1: 好，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2: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十一集，走进重庆巫山夏庄村。
1: 达州市联动消防、交警等多部门，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为广大高考学子筑牢安全、安静、安心的应考屏障。
2: 从在望到归仓，四川夏粮丰收有保障。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3: 在巫山浅巴深处的云雾之间，有一个被绝壁环抱的村落——夏庄村。2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想要走出大山，得在悬崖峭壁上手脚并用的攀爬。正是村支书毛香林带领乡亲们在绝壁上硬凿出了一条8公里的天路，让夏庄人第一次看到了山外的世界。而如今，从齐鲁大地到巴山雨水，跨越千里的鲁渝协作，又为这座天坑里的村庄铺就了一条通向乡村振兴的致富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夏庄村，感受这座村庄向上生长的勃勃生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夏庄人守着一方水土，产业发展却举步维艰，种过漆树，养过蚕，多次尝试都没趟出一条路子。鲁渝协作启动后，山东和重庆两地携手把目光瞄准了这里的特色资源，1000亩智慧柑橘基地完成了全面升级，还注册了夏庄天路统一品牌，去年柑橘产值一举突破了200万元。与此同时，一向扎根乡土的老手艺扎染也在协作的春风中焕发了新生。走进夏庄村的扎染工坊，负责人袁孝新正忙着指导村民们做活儿。
4: 我开这个扎染坊4年了，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爱好做了一些产品，一年收入大概4000块钱。后来鲁豫共建非遗工坊项目落地后呢，情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扎染坊是标准化的非遗工坊，培训了30名村民，带动村里5名妇女灵活就业，工坊一年的销售金额呢近10万元。非常感谢鲁豫协作的资金和渠道为工坊带来了发展，我会带着这份支持把扎染坊越做越好，带着夏庄人凿天路的那股劲，把老手艺干成新事业。
3: 产业有了起色，村子的人居环境也跟着变了模样，农房连片提质改造了，公路拓宽了，还新添了300多个停车位，村卫生室、文化广场一应俱全。过去那个垃圾遍地、柴草乱堆的天坑村，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和美乡村。说起这些变化，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黄玉高打开了话匣子。
5: 那里现在按生活条件和原先比的话，那就肯定是有蛮大的变化了噻。比原来我没这么改造的时候呢，在这些地方呢，这个农村的话，那个蚊子是满天飞了嘛。这现在就不存在这些的噻，环境好了。
3: 如今，夏庄天路不仅是一条路，更成了一个精神符号。凭借这份精神 IP 和鲁渝协作的配套支持，夏庄天路景区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而山东援建的游客换乘中心投入使用后，不仅让游客有了歇脚的地方，更让夏庄的旅游接待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负责车队管理的张祖国亲眼见证了这些变化。
6: 环境中心修起过后呢，对来的游客啊，一个落脚的地方，大巴车一个停的地方，方便了乘客，可以有坐地方坐啊，有开水喝啊，

0: 我们这些的支持很大，没有他们的援建的话，我们驿站这个建设不到那么漂亮。
1: 从当年带头凿路到今天见证夏庄的蝶变，孙支书毛湘龄感慨万千。
2: 我们传承夏庄出路实干精神，珍惜这份山海情谊，把帮扶红衣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实实在在收入。在这里我代表夏庄人衷心地感谢山东各级部门的支持。
1: 从绝壁凿路的出山路，到产业兴旺的致富路，再到文旅融合的振兴路，夏庄人的三条路刻着自力更生的韧劲儿，也印着跨越山海的温情。这份鲁于情深，正在巴山雨水间开出最动人的振兴之花。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高考临近，为了营造安全、舒心、有序的考试环境，达州聚焦校园安全、食宿保障、环境降噪关键环节，联动消防、交警等多部门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细化各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为广大高考学子筑牢安全、安静、安心的应考屏障。我们来听报道。
4: 高考安全保障、食宿与校园安全是第一道防线。连日来，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局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的考试环境。在宣汉中学，工作人员深入考场、学生宿舍、食堂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并督促学校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细化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四川省宣汉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袁勇：
5: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常态化开展安全自查和应急演练，严格落实校园消防安全制度，同时积极配合消防专项检查，抓实细节管控，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4: 针对承接考生住宿、集中供餐任务的定点酒店，工作人员精准聚焦用电、用火、用气关键环节，细致排查客房用电线路、后厨燃气设备、油烟清理、明火操作等风险点位，发现隐患现场督促整改，倒逼经营主体压实日常安全管理，同时组织全县70余名餐饮酒店从业人员开展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以查促改，以训促学，全面提升食宿服务行业安全防控能力。酒店店长谭静：
6: 消防检查和培训帮我们排查隐患，学会应急处理，后续我们常态化自查客房用电、后厨燃气油烟，严守各项安全规范，守护考生食宿安全。
4: 据了解，2026年宣汉县高考报名人数达11442人，共设有3个考点、306个考场。宣汉县消防救援局将结合前期排查整治情况，细化完善高考期间执勤安保举措，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消防安全保障体系。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局党委委员、专业技术干部王福忠：
7: 我们对考点、食宿场所进行重点排查，隐患立查立改，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考试期间还将安排人员驻点值守巡逻，加密周边商户巡查，做实消防安全保障，护航考生平安高考。
4: 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安静的备考、休息环境是学子高效备考的重要保障。达州市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精准发力，开展夜间交通乱象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机动车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规鸣笛、追逐竞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驾驶员庞勇：
8: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减少鸣笛，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
4: 夜间是考生复习、休整蓄力的重要时段，部分车辆非法改装排气、超速竞速、随意鸣笛，严重干扰校园周边及居民区静谧环境。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夜间扰民交通乱象， 交警部门精准研判违法高发路段时段，在学校周边、城区主干道、居民集中区域设置执勤卡点，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

0: 开展全覆盖常态化夜间整治。达州市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二中队指导员王帅：
1: 我们将持续加强夜间巡查频次，加大整治力度，保持高压严查态势，常态化整治夜间扰民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静谧安全的备考出行环境，保障中高考平稳有序。
2: 昨天在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暨锦绣天府三国蜀韵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上，三国文旅联票蜀韵三国主题文旅一卡通首发，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联盟揭牌成立。据了解，四川现存三国相关遗址遗迹344处，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专家库也在昨天正式发布，将为四川打造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持续提供学术支撑。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四川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携程全球推广计划，将在携程海外平台上线，跟着三国游四川精品入境游线路，吸引更多海外游客从读三国到入三国。
3: 昨天，零碳村镇促进项目技术推广培训班在凉山州西昌市开班，全国17个省份试点代表10余位专家学者做了经验分享。当前，零碳村镇项目正从试点示范迈向全国推广的关键节点，四川也将以此次培训为纽带，互学互鉴，共享先进技术成果，共研低碳发展路径，共破落地实践难题，助力农村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工作人员近日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发现，同一点位先后4次捕捉到了野生大熊猫的活动踪迹。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平武雪宝顶片区通过常态化的开展野外巡护、原生竹林栖息地管护等举措，不断地维护大熊猫的栖息环境，栖息地质量逐步的优化，野生大熊猫种群活跃度持续的提升。
3: 继李小璐之后，川西高原再添一条重磅景观大道，全长87.71公里的金小璐近日全线贯通。它不仅把金川、小金两线的车程从5小时缩短到1.5小时，更串起了雪山、云海、藏寨、溪流，成为川西交旅融合的又一生动样本。
2: 近日，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正式印发，这次的有奖发票活动将在四川18个市州推广。这次活动广安为全省第一个启动、第一个落地实施、第一个开启抽奖的市州。当前广安市1万元大奖税后8000元已经出炉。
3: 据了解，活动时间为活动上线之日到2026年9月30号，发票时间在2026年4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期间开具。发票类别为个人消费者以本人名义向广安市辖区内依法注册正常经营的零售餐饮行业经营主体购买商品和服务，且取得单张票面金额在100元含以上的广安本地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普通发票，可参与本次活动。
2: 各位听众请注意，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火热开展的全国爱眼日的大行动。这次活动非常特别，好视力专门拿出了全新升级的中老年眼贴，让咱四川的听众优先的享受。只要眼睛有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的，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订购，就先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踏实用着，有任何的不满意无理由退换，保证不让您花冤枉钱。
3: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原来眼睛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不当回事儿，结果眼睛越来越模糊，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看东西总觉得有重影，所以眼睛出现问题一定要早改善。推荐大家用上我们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护眼非常专业，内含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养眼护眼精华，还特别采用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让眼贴当中的精华加快渗透吸收，贴完眼睛不光感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都特别的轻松。
2: 再次提醒大伙儿呢，今天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都多给78元航天升级版的眼贴，额外还有能领一份爱眼大礼包，里面有大音量的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

0: 眼黄金、蓝莓、叶黄素，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活动呢只有6分钟，先打先得，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3: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全川夏粮已经进入收割、收尾和收购阶段，如何确保丰收的粮食颗粒归仓、卖出好价，既关乎国家粮仓，更连着万千农户的切身利益。从田间地头的丰收在望到储备粮库的颗粒归仓，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条丰收之路。
4: 近日，在宜宾三江新区江南镇的万亩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收割机正轰鸣作响，抢收成熟的小麦。尽管今年遭遇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但这里的夏粮依然实现了增产。宜宾三江汇源河公司农事中心主任李静：
5: 今年小麦收成良好，亩产达430.1公斤，麦穗饱满充实，较去年每亩增产7.2公斤，小麦产量仍超出预期。
3: 增产的底气来自粮种、粮法、粮机的配套。园区从播种到收割的全程机械化作业率已经达到95%以上，并通过专业的团队和先进设备，将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宜宾三江新区天府粮仓生产负责人范运章：
6: 公司择优选用国内配备先进收割设备的专业服务团队，单机日均作业效率可达70亩，收割损耗率严格控制在2%以内，积累减少粮食损耗约40吨。
4: 而在达州万源市官渡镇的山区马铃薯基地，小型的智能收获机正在坡地上灵活作业，破解了以往人工采收耗时费力的难题。万源市官渡镇二沟河村村民江云文：
7: 这个机器在我们这地块来用，其实相当的方便快捷，又不会把洋芋挖烂。以前的人工来挖一亩地的话，它需要5个人，一天都搞不完。现在那个机器了，一天能搞10多亩，轻松拿下。
3: 万源市新润农丰种植专合社负责人邱亚：
8: 我们基地今年种植土豆面积110亩，如果按照以前往年哈用人工来收的话，要50天才能收完。但是现在我们用机器来收的话，10天就能完成。在成本上呢，我们也是节约了50%。
4: 面对夏收关键期可能出现的天气变化，各地的组织保障服务也在同步跟进。在绵阳市北川县的永昌镇，当地统筹调度农机，并组建了驻收服务队。北川县永昌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永刚：
9: 我们紧盯天气变化，科学统筹农机资源，合理规划收割片区，错峰作业，同时针对村内留守老人、困难农户，开展1:1驻收服务。
3: 田间收获繁忙，全省层面的收购保障体系也已经全面启动。我省把夏粮收购作为保障市场稳定、保护农民利益的重要举措，抓实抓细。目前全省已经准备收购仓容122.9万吨，落实收购资金36.6亿元，实现了仓等粮、钱等粮。同时通过运维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广预约上门收购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卫农服务。全省还深入开展粮食流通监管铁拳行动，强化执法监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4: 闲置土地变身绿色银行，废弃农房成为现代化的车间。在南充，一场沉睡资产的盘活行动正在乡村田野间火热的铺展。当地巧作闲置文章，让昔日无人问津的廖荒地和旧校舍、废弃粮站等资产重新的焕发了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
3: 这两天在南充市嘉陵区大通镇马杆坝村的蚕桑养殖基地标准化大蚕房里，蚕农们正在熟练地采收着蚕茧。马杆坝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小勇：
10: 今年我们计划养蚕6到8季，现在收的是第一季，一季200多张，每张能产蚕茧50公斤以上，按目前市场价格的话能卖50多万。
4: 谁能想到这片蚕茧生金的养殖基地曾是村里的沉睡负担。聚焦廖荒地旧校舍等资产长期闲置问题，当地建成了标准化的桑园1500亩，同时将旧村部和旧校舍改造为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的蚕房，让闲置房屋变身为高效益养蚕车间。马杆坝村党支部副书记陈小勇：
10: 引进龙头企业带动，把村里沉睡的土地、房屋等全部整合起来发展产业，让以前不值钱的资金资源再生金、增效益，仅此一项，产业投入成本降低了70%。
3: 沉睡资产盘活了，群众也跟着富了起来。当地按照村集体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村民每年不仅有土地租金，还能就近入园务工增收。去年马杆坝村蚕桑产业综合收入超过300万元，500余户村民从中受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万元。村民陈玉堂：
11: 以前土地闲着，人也没有事干，现在在家门口上班，一年能够挣2万多，村里还有分红，日子越过越好了。
4: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仪陇县的银山村。当地在推进廖荒地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中，将曾经杂草丛生的廖荒地改建为蔬菜种植基地，并逐步的扩大到了20亩的规模，带动了周边30余名村民进入基地务工，人均的年增收2万元。仪陇县兴政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彭飞：
12: 除了蔬菜大棚以外，我们还把闲置地规划进村委会，原银山乡政府办公楼对外公开出租，收取租金，进一步盘活闲置资产。2025年，我们村集体经济突破50万元。
3: 在蓬安县仙店乡，农村闲置资产的变形计更加的多元。当地创新资产家利用模式，将闲置的小学校舍打造成集成衣制造、光伏能源、红色教育、党群服务等为一体的功能聚集区，将闲置的旧粮站打造成集白酒加工、农事服务、交通物流为一体的产业聚集区，实现了一纸多用、多元赋能。蓬安县仙店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杨林江：
13: 把资产盘活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深度融合，让更多沉睡资产焕发新生机，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奋力推进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4: 四川是我国西南最大车厘子产区，种植面积约16万亩，年产量约9.5万吨。四川的车厘子呢，主要分布在阿坝州的汶川县、澧县、茂县、甘孜州康定市、雅安市汉源县、攀枝花市米易县和凉山州岳西县、冕宁县等地。目前各地的车厘子已正式上市，采摘期从5月中旬持续到6月的中下旬。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播出的是聆听天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14: 今天是6月4日，早安。暖风徐徐，波光粼粼，清香阵阵，好运连连。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睡莲，内心沉静，从容自在。
15: 振兴，积聚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6月6日，爱眼日。守护全民眼健康，从你我做起，保持良好用眼习惯，关注眼部微小变化，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共享清晰美好世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4: 说天下
5: From 四川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4: 调频98.1，中国1116。